0: 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我今天特别请到一位这个大来宾 这个我们小资本大创业，大家听这个名字都是这个小资本的创业者，对不对？那过去呢很多都是真的都小资嘛，对不对？可是大部分还是在路上。那现在呢，我今天请到这一位是环球瑞士的苏玉明是苏董事长、苏总经理创办人。那他呢是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真的是由小变大，现在从创柜板准备要新柜，要准备上市了。我们热烈的欢迎苏玉明大哥。苏大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啊，这个匡宇，这很荣幸哈，能够再次在七八年后又再度跟你认识哈。
1: 是。
2: 那匡宇刚这跟我这很好的起了一个头哈。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认识有七八年，应该说第一次见到啊，那时候就有这个跟这个匡宇老师那我是台下的学员哈，那匡宇是老师哈。那时候我们还是新创啊，那既然隔了七八年了，那这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是新创，好像也会觉得有点这个这个脸是不是要泛起红晕这样子啊？但是说老创好像又这样子又觉得怪怪的，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个名字叫熟创哈。
1: 熟创，对。
2: 这个熟创的话，那我想就是说，其实我在看今天的主题啊，那小资本大创业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
1: 哈。
2: 那我首先我先讲一下哈，我其实这过去念的学校离嘉义非常近，那这个教会的话是我以前学生时代，
1: 是
2: 因为那时候我就住在和平东路二段76巷，
1: 是
2: 还有96巷、108巷，
1: 对
2: 对这边特别的怀念，这边其实景色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哈。那我整个感觉就是说原来就这个林良堂上面的话就是嘉音电台，
1: 对，就嘉音电台。
2: 那终于就过了几十年之后有机会能够踏进来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我本身的话跟这边地缘关系，就是说其实我是蛮跨领域的我本身这个是从辅大生物系再到台大商研所那后来就是说再到PhD 的时候才开始念博士，但是那时候博士的话是叫做我们老师给我的一个题目叫做资料探勘，data mining， 但是给我的又是一个我最没有兴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那怎么办老师都已经走了又不能绕跑，对不对？他是那个 test mining，
1: 对。
2: 那我相信现在 AI 很红资料科学，还有就是说这种资料探勘 test mining 的话就是文字资料探勘，那时候我的解读是这个就是图管系那或者是说这个是中文系我天哪，我这个念博士班怎么会去念文字性的东西呢？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想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从当下眼前来看那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原来一二十年后这就是所谓的现在的 LLM，
1: 对，
2: 大语言模型。
1: 是您当时在做这个主修的时候其实完全想不到之后它会变成我们这个 AI 最基础的东西，对不对？
2: Exactly，
1: 完全想不到
2: actually 就的确那时候我是想到说那我怎么毕业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沉淀下来但是我那时候沉淀的方法就查一下就是说那这个文字资料探勘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呢？后来我去查就是说这个叫做像比如说 informatics 就是说资讯计量学或者说 bibliography 这一种就是根据这些书目来研究的这个学问那总之呢它就是研究文字然后但是用电脑科学的方法这样来做一些 study 那但最激励我就是说我看到说原来 Google 的两位大神创办人他们就是Major 就是这个的
1: 是
2: 那这时候就激发了我的这个再继续四五年的这个斗志
1: 是
2: 那后来终究有幸可以毕业这样子那我稍微一下再回溯一下就是说一开始的话我当然先讲一下我跟这边的地缘关系那我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博士班毕业之后呢有在政大资科系 教这个演算法，教的就是类神经。
1: 嗯，
2: 那类神经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在我还在念博，民国九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只有机器学习，就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1: 是
2: 啊，那并没有所谓的 deep learning
1: 是。
2: 那 deep learning 这样的学科有没有？其实有，只要把machine learning 再把它加上这个类神经 NN 之后，就是现在所谓的 deep learning
1: 是
2: OK、啊、那所以我在那边大概教了差不多一年左右，那晚上当然就在进修一下这个法律的一个硕士学位的学程、哦、在职班。那后来的话我就来开创这家公司，
1: 是。
2: 那这家公司的话或许有些有听过，
1: 对，
2: 叫做环球瑞士、
1: 嗯
2: 啊、英文名字叫做 UBESTREAM、
1: 嗯，
2: 但是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名字要怎么念、
1: 嗯
2: 啊、在 Uber 很流行的时候很多人是念成 Uber Stream， 我说都可以啦， Uber Stream， 或者是说台湾味的、哦、UB Stream、哦、都可以、哦、那、我本身是这个创办人、哦嗯、那我也是、现在目前的执行长、哦、那兼董事长、哦、那毕竟书苏东坡的书，教育的育，人民的民、哦
1: 嗯、
2: 那我想匡宇或者其他大家熟的朋友都可以叫我 Steven、哦、
1: 是。
2: 那所以其实我比较特别的是我跟一般的产业现在目前在做 AI 的是比较不一样，我是从学校的理论、
1: 嗯
2: 哦、再出发到 AI 的这种产业落地，
1: 是是是、
2: 哦、所以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说像我礼拜五下午的时候，我特别从这个东京嘛，东京连续三天是东京的台湾形象展、
1: 嗯、
2: 是贸协办的，
1: 是。
2: 那最后一天下午的时候我特别到 Acer、啊、因为跟 Acer 的一些子公司有开会、啊、那也跟他们做一个分享。那所以我也提到就是说以这个 Acer 来讲的话，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偏硬的或偏解决方案的公司，
1: 嗯嗯，
2: 那我们是一个在做 AI 演算法跟模型的公司，
1: 嗯，
2: 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把 AI 分成发展的四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数据 AI，
1: 对，
2: 第二个阶段的话是这个视觉影像的 AI， 第三阶段的话是语音 AI、
1: 嗯、
2: 第四阶段的话是语义 AI， 那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是从语义 AI 再发展到语音 AI、
1: 嗯、是是是，对呀，对，您一开始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啊、嗯、您脑中想象的贵公司的主力产品就是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吗？那是的话是什么、
2: 嗯、
1: 如果不是的话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进的过程。
2: OK， 我觉得匡宇，这很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去回想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1: 嗯
2: 哦、我们公司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哦、
1: 对，
2: 那这答案当然是 of course not、
1: 嗯、
2: 其实我们当然是有 pivot 嘛， pivot、嗯、那这是走转的意思，
1: 走转、嗯、
2: 其实我们在刚就是说这个我离开校园、哦、那来创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做的是一个所谓的线上专家咨询的平台、
1: 嗯嗯、
2: 而且我们提供三种模式，从文字咨询、哦、语音咨询到视讯的咨询、
1: 嗯、
2: 而且是线上即时撮合的，让这些专家能够，还有就是说你今天想要找专家，比如说找律师啊，找医师啊，甚至就是说你想要学个瑜伽、嗯、哦，那你都可以就是说在网络上即时撮合、
1: 嗯、
2: 而且就可以在网络上完成这个服务，
1: 是是，
2: 那甚至就是说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就直接就是完成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您讲的这个好有一点让我想起、嗯、我您可能也认识他啊、他以前做的终点大师啊，
2: 哦，
1: 对对，他做的事情跟您有点像，也上过我们节目，对
2: 啊、OK、嗯、那你访问他想必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1: 很久以前，对对对对
2: 大概有五年以上了，
1: 有有有、
2: 他现在还好吗？
1: 还不错，他现在就是专门做这个、也是算创业顾问了、
2: 是是 是，
1: 就把自己这个过去啊一些不是太成功的一些例子啊、当成是最好的教材，
2: 是，
1: 对，也
2: 做一些分享，
1: 对，做一些分享，然后因为他当时啊也有拿到很多一些我们政府的补助嘛，
2: 嗯，
1: 所以他等于是专门教这些新创企业怎么样可以拿到一些政府像 SBI 这样的补助来帮助自己企业成长、
2: 嗯啊、这个我觉得说非常棒、哦、其实我在想、嗯、这我想匡宇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一开始问我的话、
1: 嗯、
2: 接下来就会问这个问题、
1: 嗯、
2: 为什么要创业，
1: 对、
2: 啊、我先回溯一下，就是说我在当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念台大商研所，
1: 对，
2: 然后那时候的话其实就是说等于说后来就一毕业之后就开始有 internet 的东西了、
1: 嗯、
2: 但是还没有电商，
1: 嗯，
2: 那后来电商出来了，然后我同学其实商业所有人就创业做得蛮成功的，
1: 嗯，
2: 大家如果说可以去想到就是说在台湾最早期第一个被外商并购的，
1: 嗯
2: 啊，然后就是 eBay， 而且并购了一个拍卖网跟买卖网，
1: 是是是，
2: 这是我们台大商研所的几位同学创办的，
1: 是，
2: 但是他们都退休了，
1: 对对，他们都上，
2: 我还没退休，
1: 上岸了，
2: 我对对对，我这边还在接受这个快速访问的话我们这个算是二度创业或者怎么样，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顶多是算 co-founder 而已，因为后来我选择教书这条路再继续进修博士嘛，但是其实我就在看，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为什么很多大都讲大陆年轻人有狼性，那台湾好像比较没有狼性，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教育是自由的，思想是奔放不会受到框架的，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受到这样的好的这种土壤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这种世界级的，
1: 对
2: 世界级的，而且能够虽然说我们的市场市场的这个胃纳不够大，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国际化，
1: 是是是，
2: 对，
1: 没错没错，对，所以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研究生或者你说博士班的学生然后在想着这个未来的出路，希望能够把您的这个所学跟实际的创业能够结合，
2: 是
1: 对，那走到现在到底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苏玉明 Steven 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 Steven。 那这个 Steven 大哥，您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当时你作为这个研究生博士班的学生啊，等于是一毕业就创业，然后您本来的这个想法跟后来的这个产品啊有什么样很大的不同？
1: 嗯，好，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大商研所的时候三剑客嘛，那我是其中一件，那时候三剑客就是玩在一起的，就是白天没去上课，晚上聚在一起喝酒吃快炒。那另外两位的话都是现在目前在台面上的这个算是电商界他们已经被称为大佬了，
0: 就大佬、
1: 对对、一位姓何，或者大家可能 会想到是谁这样子啊。另外一位姓林那他是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种报价的哈，这个DRAM报价大家可以查一下。那其实我只是说拿钱这样子啦，那有加入，那后来就是觉得说这个并没有想说就是变成一个很核心的，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说这种创业的这种美妙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好，当然就生活上比较自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当初那时候我家人是反对的，就是通常
0: 就是希望你大学教书吧，是不是？
1: 对对，或者是就乖乖去上班吧，就找一个大公司。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就是说我母亲她就说一句话，我爸爸也这样说先立家拍谁。那但是我就觉得说先立家拍谁，那我大学研究所的同窗旁边就两个，就在我旁边我就看到了，而且是好朋友。那这个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之后我未来有一个好的题目的话，那我会不排除就是说能够创业。那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是因为少子化，我在中间商研所毕业的那一段时间，那有段时间我彷徨，就是那到底要干嘛呢？因为其实家人很多都是医生，我们算医生世家，所以我去念生物系嘛哈。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了，就是说至少老师自由的，那我们就先来教书，那就教电子商务网络行销。那后来就觉得说学校也是希望说我们硕士级讲师多进修念博士。那等到博士念完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想法，如果说少子化是一个必然的曲线趋势，那我一定要念个一技之长的因为苦就是苦那五年嘛。万一如果说我想离开校园的时候我有机会离开校园，
0: 是
1: 然后想要去做可能凭我自己的技术来赚钱。
0: 对，
1: 所以后来就是说在政大毕业之后在政大就是待过一年之后那我就真的走向创业之路。那这个创业之路的时候，其实坦白说也还一路这样子，绝对不是说平步青云。像匡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说一定是上上下下，
0: 是是，而且还会变那个主要项目会变，像我自己创业项目跟我后来也是完全不一样
1: 这样子
0: 对。您刚刚提到说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做像这样线上媒合专家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后来是就营收不行，所以你赶快转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这个被问一个问题那时候其实 Google 已经出来了，我们在做的时候 Google 还没出来Facebook 还没出来这个关于应该记得那时候他们开始已经有这种 streaming 的这种影音串流那但是没有我们做的好，但是我们经常被问说你们跟 Google 有什么不同你们跟这个 Facebook 有什么不同。那问刚开始问的时候我们耐着性回答，问久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老师回答同样的问题，可是某方面来讲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之后要一直回答这样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意思表示就是说大厂已经进来了，
0: 对，
1: 大厂大资本已经进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色？
0: 对，
1: 总之我们会面临竞争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要来做个 Pivot 但是其实在这个 Pivot 的时候也有过程，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进了柜买中心的创柜板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股票代号，
0: 是，
1: 所以我们跟一般的 Pivot 是不一样，我们的 Pivot 是要跟主管机关来报告，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转换项目
0: 是对啊。那时候转换项目的时候就是转到您现在的这个方向了吗？还是
1: 是没有错还好只转一次而已，
0: 还好转一次对对
1: 呀。我这边聊一下就是说其实主管机关那时候有跟我问说那你们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推荐
0: 嗯，
1: 好，那经过我们这边审议通过，
0: 是，
1: 那你进来，好，那也拿到股票代号了，可是你们改变营业项目，
0: 对，
1: 那你要告诉我，就是说你们原因是什么？
0: 是，而且你想要创柜，对，然后新柜，他都要看你的这个，不管是资本还有实际的营收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时候要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产品能够把营收做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呢。
1: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在看一件事情哦。为什么疲惫？其实事实上面临到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同时做了 TW 版、CM 版跟 EM 版，
0: 嗯，
1: 实际上做的蛮广蛮大的。我们招收线上老师啊，台湾就短短一个礼拜招了五六百个，大陆招了几千个。嗯，可是我们都知道，大陆那边的创业是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ICP 证、ICP 背这样的管制的，
0: 嗯，
1: 就是说你要拿到证照，
0: 嗯，
1: 不然你没有办法在那边落地。没办法在那边落地的话，就算我们用最好的频宽、同城，比如上海、北京这种，他们这么多的 ISP，
0: 嗯，
1: 就会发生，就是说有人说我已经进聊天室了，
0: 嗯，
1: 有些人讲说我怎么卡顿进不去。
0: 对，
1: 后来我觉得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是不行的，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那我就跟柜买中心报告啊，
0: 嗯，
1: 我们就说哈，我们说法是这样子。我们过去做的是真人智慧，
0: 嗯
1: 啊，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人工智慧，
0: 人工智慧，
1: 对，哦，而且我们也不会就是说未来没有真人智慧，我们就是人工智慧跟真人智慧，
0: 嗯，
1: 本身做一个协作，
0: 对
1: 啊 ，collaborate，
0: 没错，
1: 做个 hybrid，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的目前 AI 如何跟人类
0: 协作，
1: 互相协作，
0: 嗯，没错。
1: 那柜本中心最后接受我的说法，那我也同时跟他讲说，因为 AI 也是我博士班啊，本身的专长，
0: 嗯，是是
1: OK， 那所以就顺利的就是说改变，就是说 PIBER，啊
0: 嗯，
1: 那这边也是同时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啊，最主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啊，在创柜板，啊，或者是说新柜，啊，或者上柜，你只要有主管机关的话，
0: 嗯，
1: 相对来讲自由度就不是那么高了，
0: 是，
1: 啊，因为主管机关会对你做这个 governance，
0: 嗯
1: 啊，那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监理的成本，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嗯，就早一点听到您这样说他就可以理解，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人家创业成功的可能上市柜，
1: 嗯，
0: 你就看人家风光的样子，
1: 嗯，
0: 可你没有看到人家前面那一段，或者你说会被监管这一段，嗯，就是很麻烦，你就不能够做自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嗯，
0: 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那另外一个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就是快讯节目我觉得很棒，就是刚好提到终点大师，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说可能媒体里面啊讲了很多这一种成功的故事，
0: 嗯
1: 哦，那我们大家都会比较注意到成功，所以像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我说绝对不是一直线往上的，
0: 嗯，
1: 一定是上上下下，
0: 是，
1: 哦，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我倒觉得说有时候多听听一些过去有创业过，
0: 嗯，
1: 但是现在不见得在创业的路程中，
0: 是，
1: 去听听看他们经验分享，
0: 嗯，
1: 也不错，或许可以多避开一些坑，
0: 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啊这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1: 嗯，
0: 因为真的就是各个创业不同阶段不同的业种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嘛，
1: 嗯，是。
0: 那您后来主管机关也同意了你可以做你现在想要做这个产品，嗯，那怎么把这个比如原型做出来，要花了多少时间，需要烧多少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好。那这边很特别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啊在ChatGPT 出现之前，
0: 嗯，
1: 我们已经有花了好几年时间在做了。其实我一般来讲我把所谓的 AI 分成三个 label，那我们后来把它叫 full stack on cloud on edge 跟 on chip，
0: 是，
1: 所以我们有 cloud AI edge AI 跟 chip 的 AI，那比如说 edge AI 的话 cloud AI 当然我们就走订阅制， edge AI 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离线不联网，那如果说 chip AI 的话我们做到非常小，那可以嵌到晶片里面去，那这个的话其实完全跟 GPT 的流行没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在做，
0: 嗯，
1: 那相对来讲在那个时候其实知道 AI，跟大家现在朗朗上口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说我们试一下在做 AI 的演算法，
0: 嗯，
1: 跟模型，跟引擎的一个设计以及训练，
0: 嗯，
1: 还有推论的公司，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是没办法
0: 很难理解， 对，
1: 对，
0: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要理解到要看到一个东西
1: 呀，
0: 对，像我觉得我记得 internet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人不理解，怎么会有一个在网上的东西，这是什么，那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有点在突破了大家原本的想象，
1: 是，嗯，是。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跟一般的所谓的用 API 串接到美国或者中国这样，他们可能是变成说 我用 API 的方式这样去接取他们的这一种引擎的解析服务、嗯、
0: 是，
1: 但是我们自己讲说我们是所谓的主权 AI、
0: 嗯、
1: 所以主权 AI 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拥有、模型跟引擎的，那因为我有一个云端的模型，应该是好几个云端模型引擎、
0: 嗯
1: 哦、那我也可以把它做轻量化之后
0: 是
1: 把它成功的放到地端、
0: 嗯嗯、
1: 那这个地端的话其实就是 NVIDIA 今年推出的
0: 是
1: 不管是 DGX 或是 RTX、
0: 嗯、
1: 在今年4月的时候推出全球第一个几十种语言完全不用联网就在一个盒子里面，
0: 是是、对，大家想到这个不联网你会想说、欸、那这样子那个功能会不会受限啊什么、嗯、那同时大家也要想到其实联网、嗯就有更多的一些资安的问题国安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一种这个创业、啊、它都有它独到的地方，也是它可以、啊、这个在这个领域里头发展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苏一鸣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那这个环球瑞士哈，大家想要。刚刚听了前面哈，你想要去找到这间公司的话，大家记得环球就是那个环球嘛哈，然后睿的话呢是这个人很睿智很聪明那个睿智，然后睿，然后势是势力的势，环球瑞士。好，

0: 听神经，
1: 对，
0: 也有这一种舌咽的神经，
1: 是是
0: 都直接直达脑部，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做所谓的语音脑加语义脑、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在讲四阶段，从数据视觉语音跟语义、
1: 嗯、
0: 越往后面的话其实技术障碍越高，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很特别的，
1: 对、
0: 啊、我们是反过来，
1: 嗯、
0: 当大家在做数据的时候我就在做语义、
1: 嗯
0: 啊、当大家在做视觉的时候红海一片的时候我开始做语音、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说语音会是一个更好的人际界面，
1: 是，
0: 就像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不能拿起来、嗯、哇有 live chat 那我就再继续开，
1: 对对对，
0: 我在那边打字、嗯、最好就是说哎、欸，我这个
1: 用讲的、嗯、
0: 用讲的然后抬头显示器、嗯、这就是我理想，而且我那时候理想就是说我们要机器听得懂人话、
1: 嗯、
0: 而不是让人学机器讲话、
1: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有几个好几个这个 slogan，
1: 是是、
0: 啊、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顺口，大陆讲顺口溜，
1: 是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呀。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语义 semantic 这一块的时候、嗯、为什么我会倒着做、
1: 嗯
0: 啊、其实也没有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老师给我那个题目就是一个所谓研究文字的电脑科学的题目、
1: 嗯嗯
0: 哦、那我再把它加上语言之后我们形成一个所谓的技术的障碍、
1: 嗯、
0: 技术的门槛，这是所谓的技术护城河、
1: 嗯、
0: 那、其实大家常会想到这样的概念，要么你的 BD 很厉害，
1: 对、
0: 哦、就那也可能是一个商业行销的护城河，
1: 是，
0: 就是说你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人脉链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哦，我们建立一个技术的一个高墙，它的高墙不是说完全没办法突破、
1: 嗯、
0: 而是说可能啊、你继续保持领先，人家要跟进的话不是这么容易、
1: 嗯、
0: 那我们的特别是我们把语义跟语音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把它叫做自然语音，
1: 是，
0: 而不是像对岸大陆他们做的，其实他们早期就有在做语音晶片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也看过夜市有在卖、哎、开灯关灯、
1: 嗯
0: 哦哎、但是有时候啊其实大概两次大概会中一次吧、
1: 嗯、
0: 那我所以我们不走这种路线、
1: 嗯、
0: 我们怎么样，而且并不一定要每个字都对，你只要意思对、
1: 嗯、
0: 所谓的 intense spotting 而不是 keyword spotting，
1: 是是，
0: 那这就是建立我们的特色，
1: 是是是、哎、您其实刚才在前面两段、哦、有提到就是说有时候像您这个在创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大厂进来怎么办、嗯、您现在做这个东西啊有没有一直就是被大厂逼着就他们也想跳进来然后造成你的这个算是困扰，你就觉得说、哎、我必须要再转怎么或者我要更加的跑在更前面
0: 呀、嗯 yeah,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 perfect、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台湾的 AI 一定是在新创，
1: 嗯，
0: 那也不只是 AI， 所有新的技术一定是 startup 跑先的、
1: 嗯，
0: 但是大厂的话它是磨定而后动，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它决定要动的话就是得大举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资源
1: 没错，
0: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它比拟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就发现了、啊、在 AI 这一块蛮特别的，就是其实我们公司的话其实人不多，大概就是差不多20个左右、
1: 嗯
0: 哦、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哦、一个人可以抵10个人甚至抵100个人、
1: 嗯、
0: 像这种人大概也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掉，
1: 是，
0: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他们都从大厂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待在我们公司而且都待很久，所以这就涉及到可能说因为我本身也是念这一行、
1: 嗯、
0: 我能够跟他们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沟通、
1: 嗯嗯
0: 哦、另外一个的话因为我本身做演算法，
1: 对，
0: 所以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演算法让你们来写code、
1: 嗯
0: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跟大厂的比较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很特别的，现在目前我们跟大厂基本上不是竞争的关系、
1: 嗯、
0: 而是协作的关系，
1: 是，
0: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当然也会选择合作的对象，像台湾现在的四大电脑厂里面有两大电脑厂已经跟我们正式合作了、
1: 嗯、
0: 就做所谓的 AI 软硬整合、
1: 嗯、
0: 那这个是来自于工研院有一些就是前辈，那他们也是后来出去创业之后、
1: 嗯、
0: 像目前大致上大家都已经退休的年纪了、
1: 嗯、
0: 那他们也是有当这个新创的 mentor，
1: 是，
0: 他那时候有一些他们看懂了，那他就讲说 Steven， 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 AI 好或台湾的软体要成功的话、嗯、一定要打国际杯，
1: 是，
0: 一定要能够出海、
1: 嗯、
0: 台湾的 AI 要出海、啊、最快最方便的、啊、就是跟台湾的硬体生态系，
1: 没错，
0: 跟台湾最强的护国神山
1: 是
0: 晶片生态系来做合作，
1: 嗯，
0: 一起搭着然后一起出海，
1: 是是，
0: 那这是几年前他们跟我讲的，那我也很谢谢他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大佬的建言，
1: 对、早一点提点了你，
0: 对、
1: 啊、对，让你知道这个方向、
0: 嗯、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跟着这一些几个不管是 IPC 的大厂或 PC 的大厂、
1: 嗯、
0: 那还有包括就日本、甚至是美国

0: 现在都是来跟这些大厂这样来合作，
1: 是，
0: 那他们是一个指标，
1: 对，
0: 那通常这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策略， 我稍微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以创投的角度啊，或者投资的角度，有一些并不喜欢就是说我们去上创会板，因为你会觉得说，啊，你光那做那种监理的话你就分心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做政府的生意可能不是那么 OK，那我后来归纳一下应该不 是所有政府的话他一定都会要求规格，
1: 对，
0: 那你要能够 deliver， 要验收 deliver， 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政府，市场不够大，美国的这些几大的 AI 公司，
1: 是
0: 他们不就是营收来很大都来自于美国政府吗？
1: 对啊对啊，都是的，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至少我们在台湾的话，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四大国际机场，只要讲到，你有没有看过 AI 透明翻译柜台？有看过，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两个有一个，没看过也有印象，
1: 对对对，
0: 那全部都是我们的环球瑞士 AI Speak In，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如果说这叫插旗的话，台湾的四个国门机场我们全部插旗了。
1: 是是，
0: 当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人问我说，哎，你们现在这个服务有没有在用？我们只要讲，台湾的国际机场都用
1: 我们
0: 的，他不会再问第二句话。
1: 没错没错，就很好，很好介绍，对，
0: 是啊。
1: 然后您刚才讲到说你们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如果要搭着我们的硬体厂出海的话，
0: 是，
1: 那你说我们的这种车用电子啊，对不对，我们光是这个，这个导航，对不对，就可以用到你们的产品，车子里头用到你们的产品，电视用到你们的产品，太多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了。
0: 像比如说我这边就 release 一下，像AI 翻译电视，
1: 对，
0: AI 翻译平板，智慧座舱，甚至连机器人的大脑或机器狗的大脑，这一些的话都是我们本身我们可以去 empower 的，
1: 对，
0: 所以我也跟一些资本方讲，就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就说，你们公司好多产品哦，怎么有一家公司几十种产品，我说，没有，我们就是做 AI 的演算法跟模型，那些的话都只是我们应用产业或者是我们的 partner 的产品，
1: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够规格化也可以量化，像比如说 AI 双向即时翻译的透明面板，那这个的话我们当然不做硬体，但是我们跟硬体上合作可以做全球性的这种推广，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一种概念哦。我那时候去这个矽谷，那有去特斯拉，那还有去另外一家是做所谓的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软体定义汽车，
1: 是，
0: 那我先搞清楚，软体定义汽车公司不卖汽车，他的车库里面就只有一台车，是一个老福特，他把一个几十年前的老福特改装成一个电车，然后都是电子仪表板，但是我这边也稍微提一下，在AI 普及之前的话，他们的 AI 都是在云上的，然后而且就是说并没有想到说到 Edge 这边，那我那时候我跟他们请教一下他们 CMO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如果遇到这边网路网速不稳，或者是偏远郊区没有网路的时候怎么办，他并没有当成一个回答，
1: 无解，他无解，他也不知道怎么解了。
0: 那另外一个我就想到说，可能涉及到像比如说伊朗战争，美国曾经发射这种导弹去锁定，他们的这个某个重要的军方，的将领，那直接，那我就问他说，如果说用这种 AI on cloud 的话，那这个骇客直接入侵到这个电动车里面的话，那怎么办？他那时候没有想到。可是我们今天就在讲，就是说，你看很快的，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就是从 cloud downgrade 到 edge 了。
1: 对对，
0: 在 edge 有一个好处，或许它没有像 cloud 这么强大。
1: 是
0: 我们也不用随时跟它沟通，需要 update 的时候我们才跟与神沟通。
1: 是是是。
0: 所以在 edge 的话，它就怎么样？它就一个独立自主。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人家讲说 AI 泡沫吗？但感觉上 Edge AI 跟以前的 PC 一样，
1: 是
0: 正要 blooming， 正要开始。
1: 对对对，对，没错。因为说真的，我们因为有了比如说联网了，对，它可以超级强大，
0: 是，
1: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到那个程度啊，或者说有时候为了国安，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个，不能这样子 联网的，
0: 是，
1: 所以您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市场的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苏玉明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大哥。那环球瑞士这间公司呢，它的产品啊，跟这间公司啊，即将要新贵了。您说最快是要 年底是吧？应该年底就会。
1: 拼一下的话，年底。对、哦。那如果一般速度的话，大概是明年上半年。
0: 明年的上半年，啊、对，就让人非常期待的一间公司哈、哦。那您的这个产品啊，刚才也有跟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哦。那听起来哈、哦，这我觉得非常有未来的前景。那从创业走到现在这一步，跟我们聊一下您遇过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挫折困难，以及您怎么克服的。
1: 嗯哼，好，那我这边的话在延续我们刚刚讲到说从 Cloud 到 Edge 到 Chip 这一边、哦嗯、其实我本身在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在 ChatGPT 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 Pivot 到 AI 了。
0: 嗯，
1: 那我常常站在台上啊，就是说有点像肥皂箱啊、嗯，就是说舞台在介绍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台下是没有反应的，
0: 对，但听不懂，哎，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
1: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我不知道匡宇的想法，就是说一个创办家他是要能够忍受孤寂的。
0: 嗯，
1: 当你就是说在孤寂的时候，那你对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0: 是
1: 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看到的这样的趋势，是不是有信心？
0: 是，
1: 但是又不能过度偏执。
0: 嗯，
1: 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能够适度的这一种执着与毅力不要轻易的放弃、嗯、
0: 对
1: 啊，因为不会随时有掌声的，
0: 是是
1: 啊，那我们可能要去静待啊这个 timing 的到来，
0: 对，
1: 但是静待 timing 的到来，如果说你等到 timing 来了再开始做，铁定来不及，
0: 又来不及了。
1: 比如说 GPT 突然串起来的时候、嗯、那以台湾的资源的公司不大可能够赶得上的、
0: 嗯、没错，
1: 所以我们是还台语讲台语讲的做底下蛋，
0: 嗯
1: 啊，然后被我们等到了。那像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创业的话，就是也可以说太早撤了，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几家做得还不错的影音的这种串流，不管是 VOD、
0: 嗯、对、
1: Broadcast， 其实我们在民国九十几年都已经做出来，
0: 是是，
1: 而且还做到线上每秒撮合，
0: 对、
1: 线上收款。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评估一下，就是说可能会面临竞争，但是也并不知道多久，
0: 对，
1: 那还是就是说不然这样，我们至少我对我自己本行的东西
0: 是
1: 啊，我自己是可以做的，我也可以下来做，
0: 嗯，
1: 哦、啊，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 pivot 看看。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办法预料到说 AI
0: 对、啊、
1: 会在什么时候起来，
0: 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还包括啊，包括就是说，哎、欸，你在跟这一些供应链哦、啊，还有就是说跟同仁之间，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偏向以 R&D 为核心的深科技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说也开始在扩充这种 BD 的部门，怎么样让 BD 跟 RD 之间能够产生一个协作、
0: 嗯
1: 哦、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发现我自己个人认为说一个产业蛮大的缺口、
0: 嗯、
1: AI 这个产业美国情况我不知道、哦台湾 AI 的产业很缺一个很棒的AI 的顾问、
0: 嗯
1: 哦、或者是 PM、
0: 嗯、
1: 应该不是一个了，是非常多，
0: 是、
1: 哦、那他们是必须要能够理解 AI 的、嗯、但是他能够用很通俗的语言，
0: 是是，
1: 我们现在不是要讲百工百业吗，
0: 就 AI 转译者啦，对不对，
1: 对，
0: 他能够把这个东西
1: yeah,、嗯、yeah, 目前还是非常缺，
0: 是，
1: 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行业有专业，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讲、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去培训培养这些有点像 IBM 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是有点像是一个 AI 顾问咨询者的这种角色、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以商业模式来讲的话、嗯、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0: 嗯、
1: 因为商业模式 我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 repeatable，
0: 对，
1: 第二个是这个 scalable，
0: 是，
1: 那第三的话是 sustainable、
0: 嗯、
1: 怎么样去做一个 balance，
0: 是、
1: 哦、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可以标准化规格，可以就是海内外就是说这种全球放量的、
0: 嗯、
1: 跟这种硬体公司来做一个结合，就好像我们今年在美国 CES 的时候推出全球第一台几十种语言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那时候 也很巧，就是说 CES 的网络几乎都快停掉了、
0: 嗯、因为太多人了，
1: 对太多人了，
0: 塞爆了，
1: 对、嗯、所有走 AI on call 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付费体验、嗯、他不能 demo， 就只有我们的继续在跑，而且速度这么快。
0: 所以像您这样去参加这个 CES 展的当下跟之后，有为您带来很多的订单跟合作的 MOU 吗？
1: 没有错，其实就是说以美国那边的话，我先来讲一点，非常多的关注。所以因为那时候其他摊位的话可能
0: 都
1: 已经是
0: 没搞头了，
1: 那很多就开始围观。
0: 对对，
1: 那非凡也过来了，就说大家有看过机场都已经有 AI 翻译了，即时翻译，那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没有网络也是可以做即时翻译，
0: 是，
1: 那他就报道，对，非常多人关注。我们大概十组里面啊，十组客人里面有七组都说他要看 HAI，
0: 是是，
1: 这今年的趋势。去年的话是都在看 AI 眼镜，就说你们这一个语音转写翻译可不可以用这眼镜，没有想到是下半年整个中国大陆爆发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说 CES 是一个很前瞻的，你可以看到趋势，到年终 Computex 的时候更要注意。但是这边就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推到日本，推到美国。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就算是你的产品很有力，产品力很强，很特殊，符合现在的趋势，一定要有现地的存在。
0: 对对，
1: 日本也是，
0: 是
1: After Service，
0: 对，
1: 在这边有没有人，
0: 所以就必须是
1: 这
0: 个当地国的大厂，对不对？就等于是投资你们啦，成为你们的股东，然后在那边量产，对不对？才有可能嘛。
1: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透过像比如说跟这些大厂，他们已经做全球布局了，他们在当地国其实都是有公司，
0: 是，
1: 然后他们也有这种跨国性的这种pre-sale， 或者是说 after service 利益物流的通路，这些都是必须要准备的，
0: 是，
1: 这样人家才会有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除了在布线海内外的通路之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线上的这种 online， online 的话有很多的平台，这些也都是我们着重的重点。
0: 对，其实我听到这里我觉得立刻想到像比如说西门子啊 Philips 啊，应该对你们公司的产品会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太多可以应用的，就是运用到你们的服务啊。
1: 没有错，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他们会只要所有用到声音，还有语音，声音是 acoustic，
0: 对，
1: 主要是在讲 echo noise 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当你把声音处理好之后，就所谓的声音资料前处理才进到语音，这时候才讲到语音辨识的正确率，还有就是说它的回音速 latency，
0: 是，
1: 那这是一贯的。那现在目前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倒是可以指出一些趋势啦，这是今年我们 Computex 看到的，智慧座舱，应该是根据这个询问度，应该会是在这一两年间会变成一个很成熟的标配，
0: 是，
1: 那就是怎么样来做语音的互动，
0: 对，
1: 这个国内外厂商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是是，
1: 那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开始这种嵌入式的这种 AI 的晶片，那这边也是一块，那我这边也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机场的还有阿里山，
0: 对，
1: 还有像寿山，你去阿里山看日出，你先国门进来先看到环球瑞士 AI Begin，
0: 对，
1: 然后登上阿里山你也看到服务台那边也有，那去寿山那边体验生态之旅也看到，那下到高雄做城市之旅的时候做捷运也看得到，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是无所不在了，那在光属的风景区里面，甚至我们还提供这种所谓的 AI meeting， 让大家全部讲母语，但是你的手机会看到自己的母语，
0: 是是，
1: 那是非常方便。所以就是说大家误以为我们是一家 AI 翻译公司，那我们就特别强调说其实我们是一家在做 AI 演算法的语义跟语音的公司，包括语音声控，
0: 对，
1: 智慧建筑，智慧家庭，智慧办公室，
0: 是，
1: 还有像语音互动，语音互动的话就是有 AI 来跟你做互动，
0: 对，
1: 所以我们从 Chatbot VoiceBot 到 AvatarBot， 再到就是实体的 Robot， 都是我们可能的应用的场景。
0: 对对，您现在这个讲起来我感觉了哈，就除了有很多时机之外哈，未来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哈。但我突然想要回头问一下，就是您在大家还不是很理解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在这个财务方面是需要自己一直烧钱，然后可能把自己赚的钱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去抵押，有到这么惨吗？还是这是创业必经的道路？
1: 这个大概 两个创业家应该有一个大概都
0: 对对对都是这样
1: 都有这样的这种经验啊、嗯、就了了了嘛。
0: 对，尤其那个家里底不够厚的、嗯、那更辛苦、啊、
1: 是、嗯、是，但是我们现在资本的也都超过一亿了、嗯哦、那应该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从零到一的零到一的那个时期、嗯、
0: 是，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台湾我们要转到新轨，其实就是要做资本化，
0: 是
1: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台湾的 AI、哦嗯、一定要上资本市场，然后开始打国际杯，
0: 没错、
1: 啊、那避免就是说我们软体只能都打国内的市场，
0: 是是、嗯、
1: 对
0: 是是是，
1: 那你今天能够打到国际的市场、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就是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天平上来跟大家来做 compete、嗯、
0: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我本身在博班念的书也是念原文书，我写的论文也是、嗯啊、这个原文的论文跟中国大陆跟美国大家都念同样东西，但是台湾的valuation、
0: 嗯
1: 欸、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跟国际上、嗯、可能不是差一个零而已、嗯哦、好像也不是那个美金跟台币的1:30，
0: 是是，
1: 那这个这我一直希望说能够去突破一个这么样的事情，
0: 对对、
1: 哦、那是国际化嘛，
0: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机会啦，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的、嗯、透过这个台积电啦、
1: 嗯、
0: 我们的股市、啊、这么好、嗯、应该会有蛮多的这个资金也会希望可以跟着像您这样的企业、啊、能够一起去出海、啊、
1: 是
0: 是，让我们更多的、更多的人呢、啊，能够以我们台湾的企业为傲、
1: 嗯、
0: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苏玉明大哥的分享，谢谢，
1: 也谢谢匡宇的采访。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8号提醒大台北等9个县市要防摄氏36度的高温，太平洋高压渐强，各地天气偏热。轻度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快速增强，跨过强台的门槛，不过未来10天对台湾是没有威胁的。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特报，在天气高温炎热，今天有9个县市，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要请特别多加注意。部分临近平地受到影响，没有降雨之前天气会偏热，要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在美国和伊朗在27号迈入连续停火第3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乐观看待透过外交协议结束美伊战争。另外，川普并没有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5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美国媒体访问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的机会。不过，他也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且扩大军事行动。AI 巨头 OpenAI 披露旗下系统测试期间失控发动网攻以后，民主党籍美国联邦参议员华纳的发言人在27号表示，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本周在华府与华纳会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27号发表国情咨文时，呼吁重新评估核能发电，以强化国家能源安全，并降低不断上升的电力成本。他表示，核电可能有助于解决菲国目前面临的高电价的问题。伊朗支持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后，也门官员27号表示，当局担心青年运动正试图在红海仿效伊朗控制赫默兹海峡的做法。受到中国市场需求疲弱、美国关税压力及电动车转型成本高昂的影响，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表宣布，将在德国再裁撤约5000个职位，近2年裁员规模累计达到8900人。海地原定今年8月举行总统大选，12月进行第二轮投票，但该计划因为安全疑虑而被推迟以后，选务当局27号宣布将10年来首次总统选举定在12月，第二轮投票则是在明年2月。加拿大警方表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27号稍早被枪击，所幸无人受伤，这是近4个月来这座外交机构附近发生的第二起枪击案。彭博报道，4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经要求墨西哥仿效华府对中国钢铝产品设置的关税壁垒，对非北美地区进行产品实施类似于美国223条条约的关税。以上新闻，谢谢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我不懂。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一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我们认为爱我们的人有时候反而会伤害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想今天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单元大手牵小手，一起来谈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多的正面了解我们应该要有的权利，或者是如何的保护自己。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为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跟分享，来到大手牵小手。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再次的邀请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云安老师好。
2: 丽宏好，大家好
1: 呀。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会以前听过老师解释又有点忘了，或有的第一次听到。是不是我们可以请云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我这个行动性平倡议师呢，其实就是前面加了行动就会知道说我是就到处爬爬照，我不会只待在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单位，我就是哪里需要我的讲性平宣讲我就往哪里跑这样。所以行动性平倡议我的职称这样子叫出来，就是让大家比较好去理解说，哦，性平倡议其实是很需要在各行各业，因为真的生活无处 不性别啦。那到底哪些地方要怎么去做到性别平等，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到友善，其实要很多妹妹嘎嘎。那我就是用自己的实际的行动，然后不管是空中的发声，又或者是写文章，又或者是去做专讲，那对从幼稚园到大学老师到军队同仁啊公务人员都到处爬爬照这样，这就是我工作的重点这样。
1: 这其实也带给你有不一样的学习甚至有乐趣哦，因为你不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你要走来走去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到不同的地方去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哦，也会有不同的看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甚至还有人会主动告诉你我的遭遇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啊，我听到我朋友说他怎样，那案例你也举不完了哦。不过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呢让我们的朱老师工作少一点这样表示大家彼此之间就有学习了有成长了哦，那就不会问题多多了哦。不过有时候我们先不谈外在的，可能你外面的社交啦，你的工作啦，或你学校啦，其实在自己家里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哦。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的当年的小女孩或小男孩长大了，可是他可能在当初长大的过程当中他遭到了不平等的一个迫害也好，或者是让他非常非常生气甚至难以启齿的一些状况哦。所以我想这或许可以借着我们今天呢来和朱老师好好聊聊，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我们以前不敢说的撕开这个羞耻布，好让大家看到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说保护自己哦。那当然我们也更希望不会再有这个让你非常难过的所谓的亲人侵犯的一个事情，因为亲人本身就是我们信赖的人嘛，因为他是我的家人呢，不管他是不是你的直系的啊，可能有一些是旁系的，甚至有收养关系的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朱云安老师哦，亲人的侵犯要怎么去定义呢？
2: 我觉得亲人的侵犯其实是不只是身体的强迫，他只要凡是利用了亲情还有信任，还有更重要的是那个长幼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你可能年纪身体体力还有心智成熟度的各种权力不对等的对当事人就是受害人进行的言语骚扰，或者是强迫观看色情片或者是成人片，又或者是不当的接触，不当的肢体接触就很多了，就是这真的会举不完。然后再来是说严重的是到性侵害，因为接触碰触有意无意的这种碰触到性侵害，性侵害就有更明确的法律定义了嘛，这些都是熟人的侵犯，对，熟人跟亲人之间的侵犯，对，
1: 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他可能就是基于长辈对这个幼小的孩子的一个喜爱，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哎呀，没什么啦。好，有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言语哦。可是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来认知了解哦。所以您刚刚提有不同的面向哈、哦。所以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侵犯哦，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出现。
2: 对，就是像这种言语骚扰的、嗯、甚至是强迫观看色情，因为其实在一些案例里面，有时候小朋友有时候吓到是可能、哦、某个叔叔或某个舅舅、
1: 嗯、
2: 他会邀请我看影片，可能一开始先看卡通，然后可是看着看着怎么会突然切到
1: 台了，
2: 对，然后你切到了是非常大量、亲密行为的这种影片、
1: 嗯、
2: 小朋友当下是吓到的。如果今天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又都是恐性的，你也害怕教育性教育的时候，其实小朋友等于会是从你等于是这种就是也是亲属但是不是那么熟的亲属或亲戚朋友，他可能第一时间收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非常 shock 的，小朋友会吓到、
1: 嗯、
2: 那吓到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的。那根据就是台湾这种卫福部的这种统计啊，就是儿少性侵案件其实高达8-9成都是熟人所为，那这个熟人里面、嗯，可能有些是亲人，有些就是所谓的大人的好朋友、
1: 嗯、
2: 所以我们刚刚有亲人跟熟人嘛、哦、就是说这真的是8-9成，而且学龄前的儿童侵害其实是高达了 65%、
1: 啊、这么高，
2: 因为是学龄前、嗯、小朋友学龄前其实更单纯，
1: 对，很小、哦、
2: 更好操控啊、
1: 嗯、
2: 其实就是变成说因为孩子更无知，更无知的状态下，他连是非判断的那个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1: 是、嗯、
2: 的时候其实是 更容易被伤害的，
1: 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2: 对、
1: 嗯、
2: 然后他也没有那个判断能力啊，甚至他要去、嗯、他甚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去表达他现在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哭哭哇哇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他表达了可能家人也觉得哦，小朋友就是童言童语，
1: 嗯，
2: 哦，阴阳狼就是无言无语，叫他安静就好了，
1: 嗯，所以他不可以说哦，这样、嗯、
2: 对，很多时候其实是说不出口的，然后又加上加害人行为人本身又是大人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话术啊，刚刚丽宏举到的这种、嗯、就是哦，是为你好啊，我是关心你啊，我是爱你啊、嗯、
1: 我在帮你，
2: 对，我在
1: 帮你，比方说我在帮你洗澡、
2: 哦、
1: 我在帮你做什么，
2: 对、
1: 嗯、
2: 然后就会造成孩子认知混淆，因为他还很小、
1: 嗯、
2: 那你跟他讲什么他其实很容易相信，
1: 对啊，因为你也是他熟悉的人啊。
2: 对、哦、那通常孩子没办法分辨、嗯、在小时候是没办法分辨他到底是爱还是伤害，只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或是哪里怪怪的，他可能要到很大很大很大，然后
1: 或学校有教的，
2: 学校有教，然后或者是他从戏剧上、嗯、或者是像目前台湾 MeToo 或各种的性平三法的修法、
1: 嗯、
2: 大家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哈，原来这样子是我小时候被谁被谁，就是他可能才唤起那个记忆，
1: 哦，这是不对的。
2: 对，
1: 当然他更可能来听了朱云安老师的演讲，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就是在老师的这演讲当中，他的破题就让我印象深刻。你们觉得什么地方不能让人家碰的？我就大家都在想，这个头啊、身体啊、私密处啊等等等啊、哦，原来是所有都是啊、哦，从头到脚啊、哦、都不可以的啊、哦。所以我想，或许这些对孩子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嗯、你说65%，哎，哇，这么高，在学龄前哦、嗯。所以我想呢，这真的也是要好好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跟他好好讲故事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在讲，他说不出什么，可是你如果看到他用画出来的画画，嗯，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哦、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哦、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更加了解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再继续的来聊聊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到些什么呢。

0: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还是蛮严肃的一个议题哦，就是我们应该要正视它，正视真正的正视。好，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的保护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小时候他真的不懂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觉得可能你在跟他玩游戏啊，因为你有不断有什么话术啊，或者是他讲了没有人在听啊，他已经好像我们所谓的求救了，可是没有人在听，或者云兰老师也曾经听过，就是可能女儿跟妈妈讲这个继父对她怎样怎样，妈妈因为这个继父是这个家的经济支持，所以她也不敢讲，只会跟女儿说没有啦，她不是这个意思啦，或者她会说你是不是穿很少，就开始责骂这个孩子，是不是你什么行为不对，才会让这边有这样的误解等等，所以孩子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怪自己，或者他也再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妈妈连他最亲密去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他讲的时候，他居然叫你闭嘴。所以很多很多，我相信老师一定也碰过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对不对？
1: 是，就是我觉得要处理这种未成年的这种家内性侵跟性骚扰的问题，通常性侵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家人亲密家人第一时间很多太多案例真的都是否定，否定或是否认，
0: 不相信，觉得你乱讲。
1: 对，那这些时候其实就会真的会让当事人他又那么小的时候，或者是他害怕讲出来破坏关系，就像刚刚这个可能是继父可能他也怕影响妈妈跟继父的感情的时候，孩子会选择吞忍，又或者是如果又是自己的直系血亲，有些时候不是继父是自己的爸爸，
0: 也会
1: 或是自己的爷爷或是自己的什么叔叔舅舅的时候，其实很害怕破坏关系的时候，其实也会不敢讲出来，然后甚至是你讲出来没有人相信嘛，没有人会帮你，就是家人之间就先否定你了嘛的时候，其实是求助无门的，那个无力感是很深的。对，那就是他家人这一关都被拒绝的时候，其实又更难去跟学校讲。那当然以现在的法律机制来说，你去跟学校讲，那学校可能就必须要在时间内通报，对，是有一定的要做的事情，只是说家人端会不会配合，以及就是说证据要怎么收证。
0: 对，
1: 我觉得家内性侵有些时候是证据很难，因为孩子还很小，他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收证举证，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目前台湾的法律前阵子其实是有去做一些修正，就是说不管是刑法或者是儿少剥削的这些法律，追溯权已经有改到成年之后再起算，不管你是多小遭遇到这件事，可是等到你成年，而且是从20岁开始起算，20岁那看你遭遇的是性侵还是什么不同的案件，那他的法律追溯期就是从你成年之后，你愿意提告了之后就是再起算，那个追溯期可能看案件，有些人可能是长达6年，有些人可能到好几年。对，所以目前台湾的法律有进步一点点，可以从成年开始起算，所以会让这些儿少被性侵受害甚至是家内这种被遭遇到暴力的人，他可以，你知道他学教育过程当中，如果他明白说哦，他开始理解这是侵害了，然后他可以慢慢修正，然后到他有能力的时候再讲出来，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我们在倡议端啦，其实往往会很希望的是家长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大人真的要做好那个保护孩子的角色，因为小朋友我们一直要孩子保护自己这件事他是做不到的，其实是需要我们大人共同的去保护这个孩子。对，因为孩子他就是没有能力啊，他连为自己负责任跟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判别能力都还没有发展好的时候，你要他怎么保护自己。其实是大人在刚刚丽宏我们都有讨论到嘛，就是说在第一时间他求救的时候，他跟你说他哪里怪怪的，或者是他跟你分享哎，谁谁谁对我怎么会一直碰我可能哪个地方然后怎么会哪边出了伤口或什么的。我觉得近几年台湾比较有意识之后，最近很多幼稚园狼师被抓出来，的确也是家长会有敏感度嘛，很多时候是小朋友跟家长是

0: 是没有办法判别，
1: 因为学龄前嘛，
0: 就是啊，就是、嗯、对，
1: 哇，所以学龄前那是多么幼小的哦，一个年岁哦，我们保护他都来不及了，更何况他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想呢，其实真的我们不仅仅要去认知了解，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什么事我都是你最信任的人，你可以来跟我分享。那或许我一开始不太相信，但我可以去了解调查，这样子或许给孩子一个安定，孩子也不容易乱说。当然也会有例子是孩子误会了或者是乱说、
2: 嗯、
1: 那这个当中呢，其实我们要还人家一个清白也是需要的哦、
2: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我们、孩子如果他稍微长大一点了，比方国小国中，他知道这些事是不对的，而且他也知道别人正在侵犯他的时候，当下他要怎么办啊？他怎么抵抗或什么也没用啊，因为力气小啊。
2: 就是变成说这个会提到说大家创伤反应真的每个人不一样，大人都有时候突然被这样不法侵害或是被侵犯的时候都会愣住，就是我们讲创伤反应可能是战或逃，那我们往往最希望我们教科书永远在教的，遇到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被怎样，你就要勇敢 say no， 然后勇敢拒绝、嗯、这个真的是理想哦、因为真的发生所有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的当下不是吓到呆住，又或者是好赶快先逃，你可能都来不及 say no， 有些时候是你来不及 say no， 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1: 嗯、
2: 你可能已经突然被扒光或突然被
1: 抓走了，
2: 对，被强行的怎么样了、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有些时候是来不及的、哦、那这种时候真的是先第一个真的是先不要责怪受害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当下可以怎么样先收整、哦、因为你可能来不及，有些时候你可能是先愣住，你愣住到你安全了，有些每个人的机制会不一样，有些人会宕机，宕到他觉得安全的时候他的记忆才慢慢浮现，有些人会吓到是整块记忆会完全不见，
1: 空白
2: 空白的、嗯、所以就变成说他会需要，可能为什么说这种创伤的治疗或个辅导，他有些时候还要搭配一些催眠或干嘛的带他还原，他才有办法去唤起那个时候的当时候的记忆，因为可能有些当下的记忆是太痛苦到
1: 他想要选择遗忘，
2: 对、嗯、会直接解离的、
1: 嗯、
2: 那个会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嗯、所以说真的可以怎么做，真的是先保存证据跟资料，就是说如果他回到一个安全的空间或者是他愿意跟身边的人谈的时候，真的先把证据先保留下来、
1: 嗯、
2: 不管是身上的衣物或者是什么是一些唾液等等，能够保存证据的部分，或者是能够先书写下来人事实地物以及心情感受跟所有状态，或者是去就医验伤的等等记录，真的会是在能够做的时候先趁一切证据还没被摧毁的时候先保留证据，这个是目前真的是会先谈的事情。然后你保留下来之后，你当然要去找你可以信任的大人去做求救嘛，对，可是你可能第一次遇到的大人可能他正在忙，或他否定你不相信你，那就是要再找下一个再下一个，
1: 对，老师上次说起码有比六个
2: 对对对，真的那当然如果你是跟政府单位学校，
1: 嗯，
2: 或者是说直接报警，或者是这边家暴的也有那个，其实各地方政府都有家暴跟性侵的那个防治中心嘛，
1: 嗯，
2: 你去这些单位他一定要受理嘛，那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去受理，那当然大家可以接起来，对，但是这个真的很需要教育，
1: 对，当孩子求救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要把他接住、哦、真的是需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看到最近也有名人在这个网络上有提到他的孩子，因为从小他就跟孩子一起互动，在网络上互动很有名，大家也很喜欢他的孩子，孩子长大了那脸也没什么变啊，所以大家就认出来了，结果在学校遭到了霸凌，所以他呢就是在孩子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呢他让孩子可以放心的把事情交给爸爸妈妈来做处理这样、
2: 嗯、
1: 所以我想这就是他的爸妈给孩子一个完全的信任，给他完全一个很好的防护网， 好一个保护、嗯、那当然他也会去查

0: 诊，好，看孩子真的是遇到什么状况。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他信任的大人应该要做到的哦。
1: 嗯，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我们都不想要发生像这种熟人或者是家内这种性侵事件，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先严肃以待没有不好，因为你求证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真相，也有可能发现哦是误会、哦、但是如果是认真对待的，总比漏掉来的好，漏接来的好，因为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台湾的性平机制的通报都会宁愿你错报也不要漏一，就是因为误会我们还可以澄清，
0: 是，
1: 可是万一如果是真的是伤害，那就真的回不去了，这样。
0: 没错，
1: 对，
0: 就像我们就是最近去学校演讲啊，他们也会有一个调查叫你写说，哎，你这曾经什么状况啊，你要打勾或什么什么，他也要保证这个专业人员来到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对孩子有帮助的、
1: 哦、对、
0: 而不能说你自己本身有很多、糟糕的事啊，或曾经犯过什么事、所以他们也要保护孩子、哦、那更何况我们是、孩子最信任的大人、哦、那我们也要更多的去保护我们的孩子、哦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古今中外很多的案例说都说不完、哦、甚至很夸张让人无法去接受的，就是我们最近就看到一个国际上的案例、哦、在某个国家，然后这个十几个月大的宝宝不见了，后来才查到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哥哥还是他的亲人，不过也才六七岁，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跟着某个大人看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去侵害比他幼小的孩子，所以这种事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难以启齿、哦、但是我们也要说真的要保护我们的孩子，要从他在这个见到世界的这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保护他。真的有时候他这么小这么小，你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吗？会啊，到了幼稚园你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吗？还有狼师出现啊，后来到了国中高中，甚至这个受害者已经到了成为为人母、啊、可能回过头来想当初的老师现在可能已经变校长了，可能都已经侵害了这么多的人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真的不要去害怕提到，好，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懂得去保护别人的隐私，但是我们也要懂得去教导我们的学生也好孩子也好、甚至我们的孩子还无法自己照顾自己无法求救的时候，我们的大人就是他最好的防护网、哦、所以在亲人侵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或许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提醒自己好好的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当然自己也是需要被关心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一定要求救啊。

0: 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哇，在亲人的侵犯当中哦，其实我们真的要注意到很多，有时候就是说不出口哦，可是可能对这个被害人，他可能从小一直到他长大发现不对劲了，可是这个侵害有时候还持续哦，他可能会更加的难过，可能首先呢他可能会鼓起勇气向其他亲人来求救，可能他会说一定是你不好啊，比方是自己家人，他就会说你是不是洗澡没关门啊，好、哦、有时候真的很冤枉哦，他可能就是尽量的躲避，那或许他早早就到外面不想回家，那可能也交了男朋友，好，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看就是你坏，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就没有人再要去信任你相信你说的，其实对于被害人来说他自己心里的伤害是蛮大的、哦、可能到了他长大甚至变老了永远都变成他心里的一块伤害哦。所以这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更多的关心，张开你的保护网，甚至让他知道某一些行为是不对的，我想或许我们真的现在比过去的环境啊，现在确实是比较好一点了哈，尤其我们在校园也有推行性平，在职场在哪里我们都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理解、哦、所以朱老师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哦，有时候确实就是我们要去辅导或者是关心或者是去提倡，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我觉得刚刚丽宏有提到，就是的确就是说在这种儿少性侵幸存者的状态里面，根据各种研究就是他们平均要花22到24年才有办法说出、才有办法第一次说出他所遭遇到的儿少的这种性创伤、所以他其实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有能力，当他意识到这是伤害，不管是小时候那个不经意的求救，或者是他累积到他成熟可以求救，通常真的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他这个很长的时间来说，其实他也积累了很多成长经验中的否定跟伤害、对，所以我觉得还好的是说我刚有提到说台湾的这个刑法跟儿少保护的这个部分的法律，其实追诉权有去做修正嘛，所以有修正之后它带来了一线曙光，就是说 OK 等到你20岁，我们假定哦，你看我、哦、刚刚平均是22到24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可能要等到很大很大哦，可能像最近台湾很多案件慢慢的就友善的这种讨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面对那个伤痛。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所有人啊，身边的所有人要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友善的亲友，就真的是很多时候陪伴者真的第一时间先不要责怪受害者。因为我们台湾啊，我觉得应该说大家啦，第一时间都会常常去说啊，你怎么没有去保护好自己，或者是啊，你怎么会跟他出去，或者是你怎么会就是不懂得要抓距离，好像第一时间都会先去，因为很无力，听到这些儿少或者是听到这种各种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件，有些时候它是蛮沉重的，那很多时候陪伴者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安静没关系，先安静的聆听，因为聆听的时候你一定也会吓到，因为那一份伤痛它有时候那个故事的重量其实是蛮重的，那也先不要急着做出反应，这没有关系，对，先不要急着做出反应，先好好的聆听跟陪伴，再来就是说真的先不要责怪当事人，对，可以协助说哦，我们厘清那个事件轴，因为有些时候他想起来的片段或他能记忆的那个画面可能是一个片段，那他要觉得安心跟觉得放心才有办法，甚至有些人要接受治疗才有办法再唤起更多更具体的细节，因为有些时候很多人他鼓起勇气愿意讲的时候，讲出来的可能是已经是最糟糕的那一个被侵犯的那一个片刻，他可能你问他说哎，前面你怎么跟他到那一个环节的，他可能是答不出来的，对，所以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陪伴跟倾听，然后再来真的是 要去强化，去给当事人一些力量，说真的不是当事人的错。
1: 嗯，
2: 因为我们先避开责怪受害人，再来是真的去让他理解到错误的人真的是侵犯的那个行为人跟加害者，因为这一个步骤才会是给他一些勇气跟力量，然后跟肯定他愿意跟你倾诉的这份勇气，然后跟谢谢他把自己活得那么大，或者是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2: 先认肯他这个主体，因为我觉得在每次这种案件里面，真的是这个是人最软的一块吧。因为我觉得性侵这种案件真的是很多时候你是身体界限的跟心理的信任的界限是全面被摧毁的。
1: 嗯，
2: 那他愿意讲出来的时候，真的先给对方一个大大的勇气跟拍拍。
1: 嗯，
2: 这件事先优于你要去问他更多细节。
1: 是，
2: 对，
1: 有时候不要跟他问得太详细，因为他可能真的又要再次回想，可能对他又是另外一种伤害。哦，我也曾经听我朋友说，他有一个长辈哦，八十几了，那有一次跟他说，就是流着眼泪跟他说，从小他就是遇到了养父对他的这个骚扰，他就跑去跟养母说，养母就骂他说，你是不是房间门没关啊，是不是穿太少啊，等于就说他不会怎样，他没有啊，啊就被否认。后来长大了出嫁了，结果又遇到公公对他的骚扰，结果呢，哎，这个也是一样，他的就是其他的家人就说不可能，又开始去否定他，那甚至还有人在旁边说风凉话，说你看别人都没事，你还遇到两次，所以你就会真的就是 被责怪，然后甚至他觉得问题是不是真的在我，他也开始自我来否定。我的朋友跟我说，你看到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流着眼泪说了这些过去的往事，如果她没有说出来，可能她就一辈子都是在她的内心里的伤痛。哦，所以真的就像朱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先不要责怪，我们先聆听，先陪伴，那看他的反应，慢慢再让他愿意再说出来的话，我们再陪伴他说。那有时候说出来是一种疗愈。哎，
2: 对，
1: 好，
2: 对，有时候说出来就够了。
1: 嗯，
2: 但是有一些状况是说出来没用，可能要采取一些相关的行动。
1: 嗯，
2: 那个相关的行动，有些人可能是需要諮商，那有些人可能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正义。因为他可能发现如果有些人的对象可能是狼师的时候，那他会希望那个正义是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
1: 不要再有受害者。
2: 对，不要再有受害者。嗯，所以就变成说可以去讨论，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资源摊开来嘛。因为现在台湾的资源，其实我们真的亚洲性别平等第一不是叫假的，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的性平的法律跟机制上，我们做到了蛮多资源的提供。那这时候可以摊开来说，哎，现在需要諮商，还是说我们要走法律途径，还是说，哎，其实就是朋友之间讲讲就可以了，讲讲陪伴你度过，然后你现在人生过得很好，因为有些人已经 move on 了，然后可能加害人也挂了，有些人说有些状况是这样，可是有些人是可能加害者还继续 online 或者是可能还持续的享有声望，那这种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去预防有更多的受害者，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机制可以去做处理。那但是怎么样还是要回归到当事人。
1: 嗯，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现在有一些概念叫做友善路人甲，或者是友善的 旁观或陪伴者，有些时候你可能听到了你比当事人还愤怒，然后你就会很兴冲冲的说，啊，这个一定要怎样，这个要怎样。没有，你要回到当事人的步调，因为每个人的疗愈跟每个人处理创伤的机制不一样，那可能要回归到他想怎么做，然后以及他能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处境跟状态经济条件又很不一样，所以真的有些时候旁边话休，真的你还是要回归到当事人，你要跟他的温度同在啦，而不是你自己在那边嗨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我们慢慢慢慢的去抽丝剥茧，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希望共创一个友善的环境哦。好，我们把最后的一句话留给我们的云安老师，怎么样的在亲人侵害的这个状况当中哦，我们要给我们的被害人一句什么样的鼓励呢？
2: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我会觉得说亲人他只是刚好血缘关系、
1: 嗯
2: 哦、那世界很大，就是你可以再去找到更多可以信任的人，信任的关系跟伙伴关系，就是说他不一定要局限在亲人，因为如果当伤害你的人是你的直系血亲的时候，往往很容易被这种亲情的绑架勒索给笼罩住。对，那真的是我们把眼界打开、哦、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跟信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是只有局限在亲情这一块，还是要去相信这世界上会有更多其他不同的好人可以信任的人。对，记得我之前讲我们至少要六个嘛、哦、那亲人里面就占一个而已、哦、所以就是我们去努力的去建造自己更大的一个防护网，然后是在这个社会上不同的关系层面。
1: 是，太好了，我想还没谈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我们透过案例或许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现在的一些现况，那我们要如何的让我们的友善的关系网能够把它编织起来，帮助我们所爱的人，也保护我们自己，让我们不会被人所害，我们也成为一个帮助者。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朱云安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0: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生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培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Very Special Love。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来感受合唱音乐的魅力，特别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做一个出发，其实是要呼应着2026年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在许多年前，我们就透过了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策展活动，有机会能够见到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来到台湾做演出我记得在他们音乐会的现场，我每一次听他们唱歌都有一种真的可以用下巴就要掉下来，就是非常惊讶非常惊奇，而且他们唱完每一首歌你都想要起立为他们拍掌的那种激动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在1963年的时候成立，起初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各个大学的音乐科系的学生，而这个团体多年来建立了属于马德利加他们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而且挑战了非常多的曲目那么也让许多的传统歌曲更大众化的被理解，也让菲律宾民谣艺术歌曲的质朴魅力透过他们的歌声来实际的做展现。虽然今年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没有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但总是能够透过他们歌声来向这样的一个合唱音乐节再次的献上十分的一个感谢，而且给足了掌声。因为要策划一个国际性的合唱音乐节，我想这背后是要付出许多的心血，许多的一个协调的那今天我们也会在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的时刻，同时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各档的精彩节目内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前些日子我遇到了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真的是我们的超级老朋友。那我们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就分享了，在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场啊，我们非常关注合唱音乐在台湾的现况，也介绍到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合唱团体在台湾登场的音乐会活动。那这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在多年前透过了倾听音乐听到了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歌声，觉得很好奇。尤其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团体，他们唱歌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排排站，他们是以独特的半圆形无指挥椅的坐姿还有这种独特的队形而闻名在当今的合唱乐团。也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其实是做成半圆形，然后没有一个指挥站在某个位置他们就是靠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一块来歌唱。那这位听众跟我说，他后来进到了音乐厅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哇，也觉得太惊艳了，太喜欢了。所以后来每当这个团体有机会来到台湾做演出的时候呢，他是势必要跟上的那么我想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这来自于国际级的一个经常获得大奖的团队其实也要非常感谢在台湾有非常多的策展团队，他们是竭尽心力邀请来自于世界各国优质的团体在台湾的这个合唱舞台之上大家一块来做分享。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的歌声，也来关注一下今年度的合唱音乐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团队那么在这次的整个节目安排当中，极具有话题性的一位人物呢，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名家，就是纪南亲自带领着团队们要来诠释中南美清唱剧。说到了纪南这位名家，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被称为是当今合唱乐界的精神领袖。另外他同时呢，也是委内瑞拉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音乐教育系统的很重要的推手。我们曾经提过当今享誉全球的指挥家杜达美就是受到纪南这位女性的指挥家的一个教导而喜欢上音乐。而我们今天就说到了纪南这位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的指挥家，这次要带领着团队来唱中南美清唱剧。那在这个乐曲里面是大量运用了委内瑞拉民歌的繁复节拍，还有以具备地方腔调的西语来做发音演唱对合唱团员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合唱音乐节到底哪一天要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曲目。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来台多年的以色列名家英巴尔首度在台要领军团队们唱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这次会和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来诠释贝九这个第九号交响曲。那么另外每一次的合唱艺术节、合唱音乐节的驻节指挥，就是匈牙利的名家加宝豪勒隆，则会以庞大的编制为莫扎的安魂曲呢带出了深沉悲悯我们所说的这三首的名作都会出现在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所以朋友们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了。接下来再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这首曲子，是 Now Let I Have You。

我现在听到的是马德利加合唱团，这个菲律宾真的是合唱乐界的天团，他们所诠释的歌 Now Let I Have You、啊、这录音是现场的实况录音、啊、我个人私心是希望他们能够有经费吧，或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可以进到录音室当中，将他们这个无懈可击的和声、啊、做更完美的录音。好，不过听现场的实况录音也觉得非常的享受，就好像你自己就是坐在他们的面前听他们歌唱。说到了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他们挑战的曲目是非常广泛的啊，而且他们在推动菲律宾的民谣或是、啊、菲律宾的合唱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啊、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创立了没有指挥的独特半圆形坐姿的演唱，也是在合唱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很少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么他们对于合唱音乐世界的重大贡献，创新新作品还有合唱展演的方式啊，真的是不断为这数十年来的爱乐者呢提供了美好的音乐体验。那他们在过去好些年时间不断地获得许多国际的大奖啊，而在致力于卓越合唱表演的同时，这团体从70年代初期以来，创办人跟他的歌手们呢也不断地来做许多的教学工作，尤其他们把合唱艺术推动到菲律宾不同的地区的这个外展计划，使许多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办法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这些合唱指挥歌手或是合唱团，能够透过他们的外展计划、他们可能会接受到这些专业的、表演者、合唱者、教育者到他们家乡来开设工作坊或是做一些培训课程。很多当代的菲律宾的、这个合唱音乐的学习者都曾经接受过这个马德利加合唱团的一个指导或者是养分的供给、哦、所以这也是他们常常回馈给社会的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另外他们也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工作室、也有课程以满足、许多人对合唱课程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么多年来他们累积了大量的演出经验以及资产，从世界上最有名气的表演厅到简单的学校体育馆等等，或从世界领导人到很少听到合唱音乐的小村的村民等等，他们都不断的在歌唱。接着来听他们挑战这首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今天来回顾的是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非常精彩的歌声啊，我们听到这是时代的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我们也回顾到，其实在多年前我认识到这个团体，其实也应该要感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在策展单位的邀请之下，我们当时真的是见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国非常优质的合唱团。那这几年当然我们也持续参与在这活动的现场啊，有许多不同国家的合唱团，他们表现的形式呢是充满着民族的色彩的。那么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面的展现，我都觉得超级华丽的，而且这整个视觉上面的调度也相当的精彩。当然回到歌声的本身啊，是完全没有话说。今年的国际团队我们要简单来提一下了，这次有拉脱维亚的合唱团，是曾经获得四次获得欧洲大赛总冠军肯定的团体哦，要带来波罗的海的这种清透的特质。另外有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他们要带出巴斯克地区的刚毅性格。而斯洛维尼亚的美格隆室内组合也是在国内外竞赛获得许多奖项啊，绝对是不容我们小看他们的实力了。再者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儿童合唱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我想他们纯粹的儿童歌声，请大家要好好来被他们清洗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洗去心里面很多的杂质。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德国图林根人声合唱团，会精准的展演日耳曼浪漫派的歌曲啊。我想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团队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些国际团的音乐会之外，主办方呢在这几年都举行了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这是国内一个非常严格对标全球标准的赛事，和东京还有意大利波兰等不同的合唱指标阵线缔结联盟啊。那如果获得最高荣誉的话呢，就会取得晋级隔一届的世界锦标合唱赛的一个门票。那这次的赛程吸引了九个国家，或者是来自不同特区，有这高达1400名的参赛者要同台切磋那里面大概有35支的队伍那有来自于台湾、韩国、菲律宾、印尼、香港、日本、马来西亚，也有德国跟泰国的阵容首度参加从少儿到乐龄，从传统到当代等等。所以这台湾台北国际合唱大赛的赛事活动也是今年国际合唱音乐节的重头戏了。好，说了这么多，如果朋友们想要关注一下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不论是音乐会的消息、大赛的讯息，还有开幕式、闭幕式的这些活动等等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来做时间上面的安排。接着我们要来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这首 It Might Be You。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感受奥妙的人生呢，特别关注到啊，在这两周正在热烈举行的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活动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前些日子也关心到了，在夏天真的是我们国内人声乐界的一个盛事啊，七月份有国际合唱音乐节，而在八月份呢，就有Vocal Asia Festival， 也是以人声音乐为主的音乐会要登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双双啊，他所参与的团体 Vocal Novo 绝诺人声乐团所唱的歌。我们要回顾的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所推出的这么一张幻日线专辑，这首曲子 The Sweetest Love。

这是来自于 Vocal Novo 橘诺人声歌手在2016年所制作的幻日线专辑，其中收录了这首 The Sweetest Love。 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常常来回顾的是他们所推出的勾炸勾炸主题作品啊。这勾炸勾炸当时他们是前进到花莲台东的教堂来录音的，我还记得他们回首录音的整个经验值常常是要在半夜进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很纯粹的收音，如果在大白天来录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到教堂外面的所有的噪音，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最安静的时刻，可能就是在凌晨时分去做录音了。那也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勾炸勾炸专辑的整体的聆听氛围非常的独特，很静谧，让我觉得听了很清凉的感觉。事实上在十多年前认识到橘诺歌手 Vocal Novo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声音带来一种无法言喻的平静感，听到他们的 Acapella 的乐声会让我觉得心情特别好，好像可以洗去许多的尘埃。今天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幻日线专辑啊，当然也要再次和大家分享在8月份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这个早期是以 Acapella 为主的音乐活动，到现在是以 Pop Choir 也作为重要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庆活动，8月份要登场了。Vocal Novo 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双双啊，也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那么8月16号在福华文教会馆将会有今年的闭幕音乐会啊，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 Pop Choir 或是 Acapella 音乐的魅力。接着要送上这首可爱的歌曲 Jupiter。

今天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国内的合唱乐界以及阿卡贝拉界的许多重要的活动消息啊。先是提到了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这两周正在进行，而8月份呢将要迎接 Vocal Asia Festival， 这是以人声艺术尤其阿卡贝拉以及 Pop Choir 作为主要展现的一个活动的内容，都非常值得大家共同来参加这系列的音乐节，音乐会都极其动听啊。那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一两个月来，台湾的合唱音乐以及阿卡贝拉的音乐在国际当中的赛事呢，哇，也是大放异彩啊！这两天传来的一个好消息真的是令人相当振奋啊！像是南投的信义乡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参加了第八届东京国际合唱节竞赛，以纯净而且极具感染力的布农族天籁歌声勇夺了13岁以下组别的金奖，民谣组金奖，也因为指定曲的演唱表现超级卓越的，所以呢也获颁了指定曲特别奖啊，获得了第八届东京合唱比赛的三项大奖。这布农族的歌声回荡在国际舞台，世界又再次听到了我们原住民族天籁的美声，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啊！这些孩子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也站上了国际舞台，非常为这个南投县的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来开心啊，要向他们献上掌声了。另外呢，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蛤蜊合唱团再传捷报咯，蛤蜊是蛤蜊果圣歌的蛤蜊哦，不是那个吃的蛤蜊啊。那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指挥家余善明老师带领的团队，在日前蛤蜊合唱团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了第41届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指标性的合唱比赛要有一定的水准才可以去参赛啊。那么由这个指挥余善明老师带领，凭借着扎实的功底以及细腻的和声，我们的蛤蜊合唱团跟来自于日本、韩国等26支的顶尖队伍同台较劲啊，最终获得了混声组银奖，同时呢也获邀在国际特别音乐会登台献唱，也向世界来展现台湾青年世代的跨域艺术能量啊。我们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是亚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难度赛事，是采取无伴奏以及古典作品作为主要的竞赛内容。那这次树德科大的蛤蜊合唱团代表参加混声组，在决赛的时候展现了非常棒的音色融合度以及团队的默契，赢得评审朋友的一致肯定啊！我想这真的是我们这座岛屿的合唱音乐的骄傲。那除了合唱乐界有小朋友得奖，有大学生得奖，另外在阿卡贝拉界成军只有一年半的人声乐团叫做 Vavao 此面朝上，这个阿卡贝拉乐团在日前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以原住民语、客语、华语以及英文等多元的曲目，还有纯人声带出台湾文化的故事，也获得国际评审高度的肯定，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哦。那团员也表示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世界听见台湾不同族群的文化及故事，也证明即使语言不一样，音乐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情感的。所以我们很开心这个成军只有一年半的 Vava 此面朝上，在我们关心多年的就是 Vocal Total 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 Unplug 不插电项目的金牌第一名，太棒了。那事实上在多年前，我们的 Vocal Novo 今天回顾的这个团体，他们也曾经站上这个 Vocal Total 的舞台，而且也获得金奖的肯定呢。接着我们要听到是 Everybody Needs a Best Friend。

这个夏天台湾的合唱音乐阿卡贝拉的音乐真的有许多丰富而美好的活动或者是赛事或是作品不断的在发生着、啊、今天和大家来倾听的是 Vocal Novo 橘诺歌手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幻日线专辑，同时也和大家来报告一下、啊、最近我们的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当中获得许多大奖的肯定，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南投的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在第八届的东京国际合唱竞赛当中获得了、这个金奖，民谣组的金奖，还有这个指定曲特别奖、而我们的老朋友于善明老师带领的树德科技大学蛤蜊合唱团也在超级难的这个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银奖，超级厉害的。那么另外就是 VAVA 此面朝上的阿卡贝拉乐团在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超级厉害，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我们这座岛屿小归小，但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充满了许多人追梦的那个决心，而且也具体的展现了。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来欣赏美好的音乐，绝对少不了合唱，绝对少不了阿卡贝拉。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Vocal Novo 全是 Coldplay 的时代名曲 Fix You、充满着疗愈祝福的一段歌声，也要衷心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各地天气相当炎热，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内陆、花东纵谷与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低温则约为25到27度。在天气方面，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而中午过后受到热对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山区雨势较为明显，不排除出现局部大雨，提醒民众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联油品案延烧，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法律已要求一定规模以上业者要建立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但未要求送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因此这次修法草案已经增订食品安全监测计划需要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盼望强化分级管理，高风险原料采取较高规格制程，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石崇良也表示，未来必须要建立风险分级制度，这是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的核心精神。高铁延伸宜兰计划获行政院核定之后，仍有反对意见，遭到外界质疑，如果有反对者提起行政诉讼，是否会暂停执行，陷入停摆。交通部政务次长吴胜元回应，此案已经拍板定案，行政团队一定会往前走。而铁道局长杨振军也指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未来会如何发展，尊重法律程序，铁道局会准备好。但基本上诉愿或是行政诉讼其实是环境部要去面对，将来铁道局会再与环境部沟通。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毒驾罚则全面加重，首次毒驾采最高罚则，汽车150,000元，机车120,000元。毒驾或是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并在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累犯或毒驾致人重伤死亡者，吊销驾照且终身不得考照。被查获毒驾、拒绝毒测、吊照期间偷开车上路，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近期国内新冠疫情呈现上升趋势，民众接种意愿显著提高。针对部分医疗院所出现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形，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积极向中央争取并完成6000剂疫苗调拨，新一批的疫苗将陆续到货并紧急拨配。卫生局表示，自7月31号开始，将全面恢复至台北市新冠疫苗合约医疗院所接种，相关的接种资讯都可以到卫生局的官网查询。而卫生局也提醒，目前整体疫苗供应充足，后续也会施打情形持续向中央申请调拨。捷运三莺线通车将满一个月，累计运量已经突破75万人次。7月25号举办原住民主题彩绘列车开箱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三莺线不仅成为市民通勤的重要交通路网，更带动三峡莺歌沿线观光及产业发展。此次推出原住民主题彩绘列车，结合原住民族文化、公共艺术与城市美学，让三莺线站站有特色、站站有故事，成为兼具交通、文化与观光价值的艺术廊道。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事物上。我再说一次，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事物上。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过马路要小心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国外有一名女子，从几个月前她就发现挂在墙上的时钟怎么频频报错时间呢？起先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可是换了新的电池以后没几天时钟又坏了。正当他准备换掉时钟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并没有故障，而是有人故意去调快时间。啊，到底是谁呢？这名女子叫米雪儿。米雪儿她家沙发后面的墙上有一个白色的大挂钟，几个月前她发现时钟经常出错，修复了或换电池了，没多久指针又指向六，很奇怪。由于出错率太高，她打算换掉挂钟。有一天她的女儿传来一段影片，她才发现原来她的挂钟没有故障，而是他的橘色白猫威洛闯的祸。因为他爬上沙发椅背去拨弄指针啊。米雪儿表示，威洛还是小猫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喵星人，只要发现任何橱柜被打开或眼前有购物袋，他就会钻到里面去玩，如果阻止他，他会不高兴的发脾气，总是会找到方法娱乐自己。而当他被当场抓包，是他把挂钟的指针偷偷调动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愧疚，而且还不高兴被阻止哦。所以现在呢，他常常还是趁着家人不注意爬上沙发再次犯案。不过这个主人只好呢特别的关心挂钟，避免他哪一天被这只小猫给玩坏了。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有什么样的习惯恐怕会妨害你的护手霜等于白涂呢？当你的手干燥粗糙或过度清洗的时候，肌肤很可能会容易引起皱纹或失去弹性，很多人这时候就会用护手霜。护手霜在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食品药物管理署说，造成手部肌肤干燥起皱的原因很多，像是自然老化啦，过度暴露在阳光底下或抽烟。因此想要维持手部肌肤的柔嫩，可以留意洗水时候的水温，涂抹护手霜，适度去角质，防晒，让你的手休息或补充水分，都可以来保护你的双手哦。微凉的水来洗手是比较好的，因为水温过高容易把皮脂洗掉，破坏肌肤屏障。洗完手以后，可以让你的护手霜把手部获得一点滋润，并且减少水分的流失。必要的时候，手指的关节地方也可以适度的使用磨砂膏等产品去除老废的一个角质。开车或骑车建议戴袖套，涂抹防晒剂，避免紫外线造成了伤害哦。还有，不要让你的双手过度操劳，要适度的休息，每天喝足2000cc 的白开水，补充一天所需要的。市售的护手霜的产品的成分跟乳液、乳霜相似，常见添加油脂、蜡、脂肪酸等油性的成分，还有水、多元醇、水溶性高分子等水性成分，再辅以乳化剂、防腐剂、色素、香料，还有功能成分等等，这些也是主要呢帮助你保湿跟滋润手部的肌肤哦。那么在涂抹护手霜的时候，有两个小秘诀是要署分

Hey, man.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

应。有一些人认为不吃早餐，一天少吃一餐就能够降低体重哦。其实营养师认为少吃甚至不吃的节食方法其实效果很差哦，体重还是会产生溜溜球的效应，让每次复胖后的数字都会比以前更令人傻眼哦。意思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时间的空腹，起床以后吃上一份丰富的早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避免血糖过低，也能够减少因为过久没有进食导致胃酸刺激胃壁造成不舒服哦。起床后的第一餐尽量以好吸收的食物为主，避免过度摄取油炸、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一类的食物都是属于高升糖指数，吃的时候可能很有满足感，但容易让血糖快速飙升，导致昏昏欲睡，影响生活。所以医师建议优质的早餐以蛋白质为首选，像是鸡蛋、豆浆等等。另外如果要搭配淀粉类的食物，以缓升糖的燕麦、地瓜为优先哦。这个观念对一般人来说很重要，高龄者或血糖过高的是更必须要留意哦。而现在豆浆取得容易，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早餐店才买得到，连超商24小时都能够随时购买，一日三餐或健身以后都能够立刻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豆浆可以很快给人体饱足感，适合在两餐中间解饥或运动后摄取，快速补充能量哦。营养师说在门诊哦，很常遇到健身族常常为了吃太单调而烦恼，而想要提高蛋白质除了鸡胸肉还能够吃什么呢？早餐健身族可以搭配零胆固醇的高纤豆浆，同时适量的补充淀粉，像超商可以买到的原型食物，像地瓜、玉米还有沙拉都是不错的选择。健身族如果你要到早餐店去点餐，建议用高纤豆浆搭配鲔鱼玉米蛋饼或蔬菜玉米蛋饼，这概念是一样的，都是植物性蛋白质再加上好淀粉来做选择。那如果你想控制身材呢，营养师建议饮食上的三大原则。第一，早餐一定要吃，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起床后用健康营养的早餐来唤醒人体的机制。第二，多吃粗纤维的淀粉食物，像地瓜、南瓜、玉米跟山药，容易排便又好精神。第三，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遵守青菜肉类2:1的原则，防止血糖急速上升，也能够避免蛋白质跟淀粉吃太多哦。而需要饮食控制的上班族要如何选早餐呢？营养师说应该要有清晰的思维跟能量来稳定你的情绪，所以早上摄取好的蛋白质可以带来好心情面对工作，避免高糖或高油脂的食物。早餐可以选地瓜含有纤维的碳水化合物搭配豆浆，夏天可以来一份清爽的水果沙拉来补足膳食纤维，很适合用来取代粥品或铁板面的早餐选择。至于营养师他们是怎么解决早餐呢？其实早餐的选择，有一位营养师说他大多是高纤豆浆加地瓜加蛋加水果，营养均衡又可以帮助消化。很多人早上喜欢喝咖啡，营养师他是大推时尚潮流喝法，就是豆浆咖啡。他建议用高纤豆浆搭配咖啡，一样有类拿铁的好风味哦。而且豆浆有丰富的蛋白质，轻松的补充营养所需哦。

0: 要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您在家里有存放零食的习惯吗？或是小朋友喜欢吃零食呢？营养师提醒哦，零食的问题除了热量高以外，钠含量也高，容易养成重口味的习惯，而重口味也可以说是胖子的味觉哦。根据国外18个研究，大概有650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饮食中的盐钠摄取量高的族群跟低盐钠摄取量的族群来相比， BMI 会显著性的增加，而腰围也显著性的增加。英国国家饮食跟营养调查也显示，饮食每增加一克的盐的摄取，成人会增加 26% 的肥胖风险，儿童则会增加 28% 的肥胖风险。吃太咸会导致肥胖，有三个原因：重咸的食物会让你口渴，促进液体的摄入，容易喝下更多的含糖饮料；还有重咸的食物呢，通常也大量的含有脂肪跟热量；还有重咸的食物通常比较可口，所以会让你食欲大开，越吃越多。有五类的食物钠很多，要特别留意哦。第一个，加工肉品，尤其是会加入硝酸钠的火腿、培根、热狗、香肠，还有腊肉、鱼、肉松、肉干、贡丸、火锅料、鸡块、汉堡肉。第二种呢，是腌制食物，榨菜、酸菜、菜脯，还有笋干、咸蛋、豆腐乳，还有布拉吉、蜜饯。第三种是即食食品，冲泡的浓汤，还有泡面、罐头、洋芋片。第四种是烘焙的食品，经常需要使用小苏打粉的面包、蛋糕、饼干、糕饼。还有第五种是常见的小吃，咸酥鸡啊、卤味、面线、鸡丝面、葱油饼，还有锅烧意面、油面、牛肉面、馄饨、水饺、锅贴、烩饭、羹类、素食、烧烤、火锅，还有多酱料类的食物哦。那如果我们想要减钠怎么办呢？在日常生活里，第一个，您可以看到注意看标示，也就是食物上的一个标示，每100公克或毫升食物当中，钠含量超过600毫克就是高钠食物。还有饮食少加工，减少食用加工食物或多酱料的食物，尽量以天然新鲜食物为主。第三种是烹调盐减量，可以用味道比较强烈的食材取代盐跟调味料，像是葱姜蒜、韭菜、胡椒、辣椒、香菜、枸杞、番茄，还有柠檬、八角、意式香料等等。所以提醒大家，饮食中的钠摄取过多，包含盐、硝酸钠、小苏打粉，除了体重难以控制，也容易罹患高血压，并且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哦。所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大家可以从饮食开始减钠，帮助减重，控制血压，

0: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改变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你不能样样胜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如此温和柔美的曲调，充满温馨与感恩的旋律 In His Time， 也在这段美好的音乐声当中开启我们今天美好的音乐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 In His Time， 在主里的时刻，这首诗歌这样说，在主里的时刻，它使万物美好，求主每天提醒我，教导我，一切事物都有主的时刻。很美的一首诗，也深切地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这两天就又想起一个老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美意。在一个王国里啊，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呢，他常常就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时不时呢就会说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那么这位大臣呢，他是国王非常亲近的，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大臣，他做事情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他常常有很多很棒的想法，也帮国王办理了非常多棘手的事情，也深得国王的信任，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君臣亦朋友，他们两个也是非常亲近，国王非常信任这位大臣，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带上他。不过啊，这国王对于这个大臣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一句口头禅呢，倒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最大，我是一国之君，什么事你为什么又都要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呢？有一天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呢就造成了国王的手指头就受了伤。国王的手受伤真的是非同小可，王宫里上上下下医护人员赶快的来把国王的伤口呢做最好的清洁消毒治疗，最好的包扎，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这个一国之君。国王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能够有任何的受伤呀。但只有这个大臣，他一进来，他知道了国王的手受伤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呀。这下子国王可不高兴了，平常再怎么样你说这句话都还可以，但今天受伤的人是我，我可是一国之君，我受了伤，你竟然说这是有上帝的美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国王啊非常的生气，就再也忍不住，就把这个大臣关起来了。这个大臣被关进牢里，他不但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甚至他还说了一句，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大臣被关进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很想要去打猎，那么通常呢他打猎都是带着这位大臣跟他一起去的，只是呢这位大臣现在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呢国王就只好自己去打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国王遇到了食人族，这下可好，国王被绑起来了。食人族呢很高兴他们抓到了一个猎物，他们可以献祭，于是就生火把国王架起来，下面生了火。食人族的酋长啊就看了这个国王，看了这个祭物，但是啊走近一看惊慌失色，大叫一声，发生什么事？原来国王的手受伤，
这是个不完美的贡品，他们不能用，就把国王给放了。国王好不容易回到王国里，想起这位大臣所说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第一次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就把这个大臣呢，把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次他的经历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臣一听，马上说，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关进大牢里，那么这一次被食人族抓走成为贡品的人就是我了。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艰难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了阻碍，但也许这些困难这些阻碍是化了妆的祝福。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其中。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音乐之父巴哈的清唱剧作品，作品编号是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作品是巴哈在威玛宫廷之后的清唱剧作品，1714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巴哈是1708年搬到威玛，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巴哈创作的清唱剧还有一些改革的这个音乐还受到一些欢迎，所以他的作品算是蛮成功的。但是巴哈在威玛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是担任宫廷的风琴师还有室内乐的乐师，那么一直到6年之后1714年他才有机会当到乐队的首席，那么在这个职位当中他才有机会来为威玛的教堂呢来做礼拜的这个教会音乐还有清唱剧。那么在这段时间巴哈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做一部新的这个作品，那么以他的这个创作速度呢，大概是每4周就会有一部清唱剧，以这样子的来说呢，大就是4年之后，巴哈就可以有一整套，在1年里面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所需要使用的清唱剧音乐。不过在当时的威玛宫廷乐长过世之后，巴哈没有被选上，他没有得到这个威玛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因此过了不久他也就失去了写这个在教堂里面创作音乐的这个资格。所以巴哈在威玛他只留下了20部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欣赏的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就是巴哈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非常珍贵的清唱剧作品之一。巴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有独唱有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独唱，还有4声部的合唱团的合唱。那么在乐器的部分呢，有直笛，有小提琴的独奏，那么小提琴还有2声部的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整部作品演奏大概有30分钟这么长。那么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它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那么圣之主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描述当日就是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欢迎他的这样的盛大的场面。那么最早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关圣之主日的记载，就是在这一天
在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当中呢，民众要庆祝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事迹，他们就会列队，就会行进走过圣经当中所记载耶稣与门徒进城的时候所走的那一条路线。那么在之后，主教还有群众就会一起到橄榄山上去聚集，读经、唱诗、赞美，接着再到耶稣升天的地点阅读相关的圣经经文，还有唱诗歌。那么一直到大约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朗读圣经当中这一段描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叙述。那么接着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城就会有一群孩子们拿着树枝高唱着奉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么人群呢就会绕着耶路撒冷城来游行，最后再到耶稣复活堂举行夜祷。那么这样子的圣之游行在各个教会里面也很快的就流传开来，那么这样的主日就被称为圣之主日。不过也随着年代的这个变化就是圣之主日跟着年代跟着地点的转换，仪式内容有一些的改变，甚至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好，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巴哈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82 这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天上的君王》。

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它是一段演奏，没有任何的演唱，那么这是一种开场，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庄严隆重。那么描述的呢，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稣逐渐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一些的当中旋律当中的这些附点的节奏，就好像是君王抵达时所演奏的序曲一般。巴哈的这一部清唱剧一共有八首曲子，有八个乐段。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有直笛、小提琴、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听到这样缓慢而行进的音乐，描述君王进城的感动，就像当日耶稣进城，是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巴哈就立刻使用了安排了四部的合唱。那么在这里合唱团呢就大声唱着赞美着说，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锡安城，请进来，这里是为你着迷的。

听到这样整齐和谐的四部合唱，赞美要进城的大君王，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在圣之主日所演唱的清唱剧。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是男中音朗诵调以及咏叹调。我们听到男中音用沉稳低而厚的声音唱着：“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歌词是选自圣经诗篇第四十篇当中的经文，然后紧接着的是男中音咏叹调，男中音与小提琴一同的歌唱。我们会听到中音、男中音跟弦乐还有数字低音之间美妙的相合，还有独奏小提琴也温柔的一同歌唱，发出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

男中音与小提琴一起温柔而确定的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不断反复的乐段也不断的宣告，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这是巴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作品《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作品编号是 BWV182。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首，那么这一段女中音演唱的咏叹调，巴哈在这里使用直笛营造出一种非常清新温暖的感受，直笛与女中音温暖的声音互相唱和，乐曲一开始是以缓板行进，温柔的赞美与歌颂，女中音唱着请俯卧在救世主脚下。那么中间有一段速度是比较稍微再加快一点，像行板一样，最后呢再回到缓板，缓缓的结束。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女中音温柔坚定的歌声，直笛深情相随，相互唱和，加上数字低音稳稳的忠诚的映衬着，深刻的感动也直接就打进了我们的心中。这是巴哈清唱剧 BWV182， 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在我们刚才听到那样温柔坚定的歌声和直笛清亮的声响对应唱和，接下来是一段顽固低音式的数字低音，我们会听到数字低音在底下不断的回旋歌唱，然后呢，男中音以咏叹调歌颂着，要坚定的跟随。男中音唱着说：“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请让我与你

我们听到那数字低音不断地在底下回旋应和着，也好像是坚定地表示着男中音所表达出的一种坚定跟随。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都请让我与你同行。那么接着第七首是合唱团四声部合唱所演唱的一段圣咏。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是一首传统的圣咏经文歌，一起来欣赏。

0: 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非常和谐、平静、传统的赞美圣咏，有时会有互相模仿的歌声部的音响，也带给我们一种庄严、确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与感动。我们所欣赏的，这是巴哈在威玛他待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为教会作曲机会所写的经唱剧，为圣之主日所写的，编号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清唱剧是巴哈他在威玛时期少数的清唱剧作品之一。那么巴哈在威玛其中一个目的呢，他是很想要重整教会音乐，但是他是在威玛待了6年才得到可以有作曲的这个职位。那么在威玛宫廷的老乐长过世之后，巴哈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位子，还失去了机会，就是所以呢，他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清唱剧就只有这20部。那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这一部清唱剧，从前面一直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巴哈的他所使用的乐器编制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相当的精巧，音乐整体听起来也有相当层次的丰富感，却又有最原始最真诚的感动。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
0: 现在我们要
1: 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
0: 也是一段合唱。
1: 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
0: 进入到音乐，
1: 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分享先知书，先知是神的一个仆人，神透过他们把神的心意向那个时代或他们讲周围的人来传讲。在先知书里面，其实有一卷书，它其实不是讲着以色列人，也不是讲着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谁呢？他们讲的是以东人。以东人是他们的兄弟之邦，神在责备他们。责备什么？就是当他们的兄弟被神管教的时候，以东没有一个好的回应，在旁边拍手，甚至还上去踹人两脚，这是一个不对的态度。其实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做错事，然后被神管教，而这个时候我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如果我是插着手在旁边隔岸观火，然后说几句幸灾乐祸的话，当然不讨神的喜悦。可是即便说，哦，好好好，我还是不要讲别人好了，我自己也没有比他更好，我就在旁边看看。可是上帝更期待的还不只是在旁边看看，上帝要一个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的南北国他们曾经分裂了，分成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而南国也岌岌可危。神在责备南国，责备什么呢？说当北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读给你听。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北国行淫，做了不对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还是说他是用一个丈夫妻子的关系，也就是说神刑罚了北国，北国后来被灭亡了。而在这个时候呢，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就是南国，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也就是说，南国你明明看到北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而现在呢，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你们还不惧怕，也继续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敏锐。昨天我们来分享说，神过去这两天啊，我们提到说神常常透过环境里面的一些不顺利在提醒我们，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你已经走出上帝的祝福咯？而我要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看看我从哪里离开上帝的祝福，我要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而不只是看这个问题。而今天神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好像犹大国面对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里面幸灾乐祸，而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上帝让我看到我的兄弟出事了，发生了这样事，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被警惕，说我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我赶快去调整我自己，而不是和他一样继续走在那个黑暗里面。我求主今天透过这些也提醒我，提醒你。我相信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一些可能是基督徒，他们跌倒了，他们失败了，他们被管教了，但愿我的心受警惕。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基督教台湾贵格会联会、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以及陶青盟共同主办的爱使命青年领袖挑战营，7月25日在中原大学举行。来自40间跨宗派教会的学青和社青齐聚一堂，热情的敬拜神，宣告他们对跟随耶稣以及对校园复兴的渴慕。大会总召、贵格会联会青年部部长雷青云牧师邀请年轻人牵手为主一起得着校园。浸信会联会青年部部长潘俊达牧师说，转化校园，兴起青年成为校园宣教士，为主而活。本届营会大约有70%学员是高中以下的学生，其中大约40%是慕道友。感恩的是看见爱使命营会集结众教会的力量，连结成为一个身体，彼此学习，互相激励。主领敬拜的陶青盟副主席、龟山荣耀城教会主任牧师周慧贤、苏慧贤鼓励年轻人把感动化作使命和行动，带回你的学校，好好的为主而活，在脚掌所踏之地高举得胜的旌旗，为主得人如鱼。雷牧师鼓励年轻人跟随耶稣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从来不会是一条好走的路。他提醒大家，散会后一切回归正常时，才是我们跟随主基督的门徒考验的开始。不要把你的眼泪留在参加营会的感动，神要看到生命因着遇见主而改变的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从来不单为自己求益处，更要成为祝福他人、同得福音好处的给予者。继续一起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发表了专栏文章，主题是会幕与族长献礼。吴宪章教授引用《民数记》第7章1到2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高高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在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吴宪章老师指出，出埃及记40章立起的会幕，成为神人交会的神圣空间。7章上文叙述上帝借祭司赐福以色列，本章各支派的族长按着围绕会幕四围安营的次序轮流来奉献。这蒙福者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的真理，有罗马书呼应。仔细阅读会发现，每个支派奉献的礼物完全一样，每个领袖与支派都被上帝同等看重，都有相同的权利靠近上帝，也意味着对上帝的家都有相同的责任，以供应会幕和祭司的需要。有了正确的神观，才能够发展出西方世界人人在上帝面前都平等的观念。华人社会要享有西方人的人权、传神权是唯一的出路。此外，从各支派是由族长轮流来奉献，可见教会要兴旺，领导需要更新。希望儿女奉献，父母要以身作则的来奉献。正如衣服最容易脏的位置就是领子和袖口。本段提醒当领导的需要被主先洁净， 因为一切的兴衰都与领导的息息相关。求主教导我们把身体完全献上。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小龙啊是一个空军新兵，有一次呢他就乘飞机要去接受基础训练的时刻，在途中不小心就把飞机后舱里一个降落伞给打开了，这是不是很大的事儿啊？飞机是由一名少校跟一名上尉驾驶，他是心里非常的害怕，胆战心惊的打开这个驾驶舱门，跟他们报告说他闯了什么祸，不小心把降落伞打开了。他本来以为说一定会挨一顿臭骂嘛，没想到这个上尉只是平静的跟他说，哎呀没关系小伙子，可是万一飞机掉下去，那个降落伞就归你了。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哦，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培养自己一种幽默的能力。你看碰到这种事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上尉，你会怎么样处置？你很可能第一时间说，啊，你怎么可以犯这种错？你什么错不好犯？那这个万一怎么办？然后你可能就一堆这种话，对不对啊？那甚至你可能会更粗暴的讲，更粗暴的话也不一定哦。可是呢，你看这个上尉真的是非常的幽默，你知道他本来就知道自己闯祸了，所以你不需要责备他，他已经知道错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怎么说呢，没关系啊，但是如果飞机出事，那降落伞就你的了。那显示了你看你出这个错误所引发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本来都备好的嘛，对不对？机上多少人多少个降落伞，你呢搞了这个飞机，那到时候万一真出事的话就少个降落伞，那你赔上的就是你自己的命啦。严不严重？严重。那以后怎么样呢？当然自己就会有数。我觉得很多时刻我们就是缺乏这样子的一种幽默感，我们很容易的就是事情就是直球对决啊，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不对，噼里啪啦就是一顿好骂，或者是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指责。可是这种噼里啪啦啊，对于接受的一方来讲，本来就是在他的预期之内。对啊，我就想你一定会噼里啪啦，没关系，我就忍着，等你噼里啪啦过去了就没事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他所面对的不是这种噼里啪啦啊，是一种温和的，甚至有点幽默感的，但是其中有深刻的警惕，他可能一辈子都记得，是不是？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选的这支歌曲是 My Way 哦，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支歌曲，不过今天我选的这个是西班牙文的，因为我觉得听不懂，但是还蛮好听的，一起欣赏。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朋友分享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的短文，我就觉得蛮好的短文，而且很有意思，呵呵，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么有一篇短文就讲到哈，说曾经莫言跟杨振宁，莫言你知道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他跟杨振宁两个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啦。他们两个有一次同台参加对岸这个央视主办的访谈节目，叫做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两个都是节目的来宾嘛，就轮到诺贝尔物理学的这个得主啊杨振宁发言。哎，他这一发言呢，就提了一个其实让人蛮尴尬的一个问题。他提什么呢？他说我要问莫言一个问题啊，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我们的出身呢完全不一样，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哎呀，这样子的讲话真的是让人挺尴尬的，所以他这一出口呢，现场就安静下来了啊，因为每个人都听出来这个话里面有话有刺嘛。农民的儿子再怎么拿诺贝尔奖，骨子里还是土，你就是农民的儿子啊。而这个莫言听了之后，他就慢慢拿起这个麦克风啊，脸上呢还是那种标志性的憨厚笑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莫言的照片啊，他真的笑起来就觉得是蛮憨厚的那种感觉哈。他说啊，感谢杨先生提到我的出身，没错，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母呢到今天也都不认识字。他顿了一顿之后，目光扫过台下，他说，可是就是正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才懂得土地不会嫌弃任何一颗种子。杨先生的父亲呢是大学教授，给了你最好的书房，我的父亲是农民，给了我整片田野当课堂。你读的是精装书本，我读的是泥土里长出的故事。你计算了宇宙规律，我记录了人间冷暖。我们确实走了不同的路，你从书斋走向领奖台，而我是从高粱地走向领奖台。可是我想问哦，他就突然转向杨振宁说，当夜幕降临，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的时刻，那颗诺贝尔奖章在月光下反射的光，会因为我来自农村就暗淡几分吗？啊，这个台下就爆出热烈的掌声。我直接觉得他讲的挺好哈，我尤其欣赏的就是他跟杨振宁说，你是从书斋走向领奖台，而我是从高粱地走向领奖台。而前面是说，你的父亲是大学教授，给了你最好的书房，我的父亲是农民，给了我整片田野当课堂。所以是从高粱地走向领奖台嘛。你看这种文学的一种的抒发，文学的一种的陈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而且 你就觉得他这个文学性嘛，所以他的句子是很美，可是你看他中间的力道是不是也很强。书房当然好，可是我是整片田野是我的课堂，哎啊，这个是多么的宏伟啊。对，书斋是可以走向领奖台，从高粱地一样走向领奖台啊，而且在星光之下，这个两个诺贝尔奖的奖章会因为背景不同就闪耀不同的光芒吗？杨振宁听到这个回答愣住了，然后就很认真的说，哦，我为我刚才的冒犯道歉，你说的对，科学和文学，城市和乡村，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真理。那莫言最后又补充说哈，说杨先生，你别忘了，在您研究原子物理的时刻，是无数农民的儿子在田埂上用他们皲裂的手种出了养活所有科学家的粮食。哇，这一刻这句话力道更强哦，就是所有身份的标签都被击得粉碎。你不要觉得因为你是在书斋里面的啊，你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觉。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用他们皲裂的手啊，非常辛苦的去种植作物，哎，你吃什么呢？你吃什么呢？这文章里面说，杨振宁听了之后就沉默了，扶了扶眼镜，再一次开口的时候，语气里面呢就充满了敬重。他说，我想我犯了一个典型的早会的错误，提早聪慧，聪慧的慧，我犯了一个典型的早会的错误，因为习惯于用固有的框架去衡量价值。而您，莫言先生，您和您的作品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伟大的维度。哎，莫言听到这儿呢，眼睛就亮了，他就接过话头，好像终于等到了最契合的注脚啊。他说，杨先生，您说的早会和我的晚熟正好就是我们两条路的写照。您呢是天资过人的物理天才，很早就抵达了巅峰，洞悉了宇宙的奥秘。而我呢，就像我在晚熟的人里写的那个角色，我们这种人不是不开花，而是花期很长，长得让所有人都觉得我们不过是地里的一颗杂草，因为隔很久很久才开花。他说，我们浸泡在生活的苦水里，在泥土里面打滚，被人轻视，经历着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漫长生长。可是这正是这些被浪费的看起来落后的年月，让我们把根扎得比谁都深，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尝了个透。当我们终于结出果实的时刻，那个果实里包裹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风霜雨雪。所以，早熟的人改变世界，而晚熟的人理解并且承载这个世界。刚讲完，全场都是肃静的，没声音啊。然后过了几秒钟，才爆发出当晚最持久、最热烈的掌声。原来，高贵从来跟出身是无关的，只跟灵魂的厚度有关。一个催生了进步，一个是守护了灵魂。而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既尊重早会的锋芒，同时也会珍惜晚熟的力量。文章不长，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话其实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其实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无贵贱啊，我们需要对于每个人呢都尊重。虽然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士农工商嘛，读书人好像就是高人一等啊，又看不起商人。你看很多这种古装的连续剧啊，都是出身商贾这种人家啊就不被重视。虽然是有钱呢，可是好像就是被人觉得瞧不起哈，一个商人这种感觉哈。但是一个农民，尤其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社会当中，在过往往往也是被轻看的。其实不要讲多久以前了，就是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刻，其实班上也有同学就是南部来。我记得有个同学来报道啊，他所报的是床被子，包了个被子啊，说来报道，就是南部乡下来，就是透露着一股淳朴的土气。而这种土气其实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十来岁不到二十岁啊，都不懂事嘛，真的还不懂事，所以有些时候反而就会成为同学之间的笑柄，这确实是个事实。但是就像莫言所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轨道啊。一种就是早会啊，因为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栽培，我们社会当中可以看到有些人确确实实从小真的就是受到很好的栽培。小时候啊，这个会走路开始，可能从更早开始就有计划的被栽培啊，小小年纪啊又学这种语言那种语言，学这个才艺学那个才艺，找最好的老师给他最好的环境，有心的栽培被栽培。而这样的孩子呢，很可能真的很早就会有一些的成就，
或者能够就能够展现出来傲人的一些成绩。但是有一些不是哈，有一些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他必须在一个艰苦卓绝的环境里面自求生存，而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体验的多，他看的多，他理解的多，而最重要就是在生活的重重磨练里面，他亲自品尝了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滋味。我们社会里面也不乏这样的人。我无意之间看了一个访问的时候，那一位这个律师啊，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辛苦的环境里面，他立志发奋向上，所以即便再辛苦，他就是很努力，以至于后来他那有非常好的一个成就。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一些辛苦的环境里面，那种辛苦也不是我们一般所谓在一个稳稳当当的环境里面成长的人能够体会的。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坚硬看起来并不富饶的土地当中生长的生物哈，不管是植物也好，或者是这个人也好，说实在话，只要生长起来，那它的那种的坚韧跟它可能有的丰盛是无与伦比的。莫言先生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哈。你看他说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你是早慧没错，那我是晚熟，我是晚熟，因为你是天才嘛。那可是呢，我是晚熟，我们这种人就是要经过长久长久的这种埋在土里的辛苦的生长，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一颗杂草，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我们是浸泡在他的形容是生活的苦水里面，在泥土里面打滚，被人轻视，好像是经历漫无意义的漫长生长。但问题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在人世之间所经历的、所体会的也比任何人都深刻。因此，终于结出果实的时刻，那个果实就是丰盛的、美好的。在我们人世之间确实是如此，莫言先生的生活，他的生命是这样，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所理解的一个生存环境里面，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历经艰难，对不对？在生活当中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泡在苦水里面，然后为什么觉得别人就是顺顺畅畅，哦，都有很好的机会，都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漫长的生长，岂不知这些漫长的生长却是未来结出最美好果实的一个预备。我觉得真的生命当中啊，每一个生命我们都要去懂得尊重啊，都要去懂得理解，而不是用我们非常非常有限的眼光，然后我们怀抱着极大的成见，我们自己所有的成见就定义出这个是好，那个是坏，这个我们要尊重，那个我们要鄙视，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把那个眼光往上提，我们真是能够从造物者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时刻，我们其实自然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找到，去发现自己所有的位置，同时我们心存敬畏的去看待每一个生命。每个生命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对不对？我真的要觉得是一种心存敬畏的那种的心去看待，去尊重每一个生命。有的生命是早慧没错啊，早早的发迹，可是有的生命是晚熟，那又如何呢？而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生命之上啊，生命之中了，可以这样讲，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能够认识到是有一位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去认识他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的手中的时刻，那么其实说实在，不管是早慧，不管是晚熟，这种的比较都已经不需要了。我们只要能够认定我们这个生命在他，在上帝
造物主的面前那个价值，然后呢我们就勤勤恳恳的诚诚恳恳实实在在的去耕耘自己所有的这一片的田地，不管我们是在书斋里面被养大的，还是我们在广大的田野里面被养大的，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块，我们就好好的抓紧我们的这一块，好好的耕耘、哦、然后有耐心的付出成长的代价，那么我们自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所收获。的收获是什么呢？不一而足，不是每个人都要得诺贝尔奖吗？是不是？不一定，你看你怎么样去看。但是走过了生命之后，我认为我们对生命更深的一种理解，你知道对生命理解，如果不能对造物者能够有所认识，我们是很难真正理解的。我们就是需要对造物主更深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于生命本身有更深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过这个人生路的一大收获。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不过这样子的一篇短文，两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对谈，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来听歌，听支什么歌呢？听支当专心仰望耶稣吧，好不好？来欣赏。

资产哈，给莫言的是那个，给杨振宁的是这个，都是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用，对吧？那么有另外一篇看到的文章也类似的这种寓意，但我觉得更有意思啊。就讲到说这个乾隆年间了，因为当时呢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一定要这个武官啊都在啊，这个不能有什么残疾啊才能够登上金榜，否则的话呢不能登金榜的，这个要为官嘛，要有一个样子哈。好了，在乾隆54年的时候，在金銮殿上，就有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有个非常杰出，这个笔试什么都非常棒的这么一个人呢，他呀是一个独眼龙。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独眼龙是刘凤诰。这个人呢，他是这个江西萍乡人啊，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聪慧绝伦，文理俱通，很了不起啊。只是呢，因为年少的时候受了伤嘛，所以他的左眼是失明了。你知道当时不像现在，我们如果失明，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假眼义眼，其实几乎都看不出来，所以在整体的面容上面就觉得 OK 没问题。但当时没有办法，才那时候就一定就是闭着一只眼或一只眼睛，就看起来就是与常人不同。那么他就一只眼睛失明，可是他考场上呢卷子就被主考官翻了个3遍，哇，真是觉得策论透彻，诗文典雅，而且书法端正，你想要挑错，怎么挑都挑不出来耶。所以按才学来说呢，一甲探花绝不为过呀。但问题是独眼两个字呢，搁在哪个朝都很扎眼。我刚才说在清朝这个很难嘛，因为就是有这么一个潜规则，武官有残缺的进不了一甲，不写在这个清会典上了。可是呢就是主考官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因为这种东西也不能够明文规定嘛。那某一个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出仕当官就常常要露脸面啊，那么这一个独眼书生好像真的不怎么恰当啊。所以呢怎么办，这个卷子就硬生生的推到皇帝面前了。乾隆呢原本说想看几个这个俊朗才俊啊，可是呢一抬头，哎呦，独眼书生啊，心头就会有些的不舒服嘛。你说直接把他给刷下来了吗？不太好，天下读书人都说他是以貌取人，这怎么行呢？这不太好，怎么办呢？乾隆也是很厉害的，他心里一动啊，他就呢出了一个这个上联。上联是什么呢？独眼不能登金榜。他这个上联一出的时刻哈，说实在满朝文武都在那边捂着嘴偷笑，因为这什么上联很刻薄嘛，听着很像是考题要对，可是呢其实是在挖坑，对不对？独眼明晃晃的就是在羞辱人，独眼不能登金榜。可是这个书生啊刘凤诰，他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而且腰板是挺得笔直，声音虽然不是说很大，可是呢清清楚楚的有穿透力，所有堂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就对出了下联是什么，半月依旧照乾坤。哇，他这一对出来啊，哇，全这个殿堂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也没有一个人敢笑。半月依旧照乾坤，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像我独眼好像半月，对不对？我就是说这个半轮残光都能够照亮天地，你是笑我登不得榜吧？我就用光亮告诉你，其实天道有照一样照乾坤。哇，这个乾隆听了之后屏气凝神呢，可是呢眉峰就渐渐地松开来，一抬手扇子一合，
就笑了出了声，说好一句笨。

音乐照乾坤啊。这个兴致上来了，乾隆就想试试说这个书生啊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说侥幸嘛啊，就是突然神来一笔啊，对了这么一个妙对，所以他又丢掷了一联说：东起明，西长根，南击北斗，朕乃摘星汉。哦，就是这个星辰啊，这个白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哎，一颗星啊，在启明星在东边出来，哎，黄昏的时候，那颗星又在西边，哎，亮亮的挂在西边的天上，南极北斗啊，这个不，在这个天上的这个星辰当中，南北啊都是啊，南极北斗，然后朕乃摘星汉，哦。所谓这个南极北斗啊，鸡的鸡宿星啊，北斗就是北斗星嘛，他就指出了这四个星象啊，说朕乃摘星汉，有没有很有气势？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气势。所以清朝这几个皇帝啊，他们的国学底子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深哈，非常有气魄的一个联。哎，这个刘凤诰呢，听了之后没怎么想，哎，他就立刻对出了下联，哎呀，我觉得对的真妙。他说呀：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陈氏探花郎。朕乃摘星汉，他说陈氏探花郎，而四季名花就对了四方的星宿，对不对？哦，春对冬，夏对南，秋对西，冬对北啊。前句是摘星，后句是探花，上下唱和，真的是妙啊。而更绝的就是那个句尾啊，说陈氏探花郎。因为乾隆的上联呢，摘星汉是自己比喻是万星在握嘛，而他这一句探花郎谦而不卑，对不对？既扣了题，完全就是扣题，对不对？就春夏秋冬四季嘛，四季都有这种名花，而我呢是探花郎哈，扣了题，而且又显了骨气。你是在天上摘星，可是我是在人间探花。星辰跟花，君与臣，其实各照其光。哎，乾隆愣了一下，紧接着就笑出来，笔一挥，就钦点他为当科的探花。就这样了。独眼不能登金榜的这个羞辱呢，就被他转成了登科之喜。从刺到花只隔了七个字的距离哈，就是对上了这个对子。后来呢，多年这个刘凤诰就是以探花入仕，他做过侍读学士，做过山东学政，也编修了江西通志，文明很盛，一路都非常的清正。那么嘉庆年间，他由大明湖在铁公祠就题下了一副名联，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一定都很熟悉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哎，我们以前读老残游记都读过，对不对？非常熟悉的句子，原来是他写的。而这十四个字呢，也流传至今，就刻在藤壁之间，成了济南的文化符号。这个铁公祠呢，本来是纪念明代的中将铁玄的地方，而刘凤诰就在那里题联，把这个山水啊就写出了一种骨气哈。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就说，如果我们看得清楚脉络，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是气息相通的。金銮殿前，他是用才学回击了偏见啊，这个。不管是皇帝啊，或者是这些大臣啊，对于他的这个长相啊，就是有偏见，觉得他独眼啊，就对他有偏见。可是他用才学回击了偏见，而大明湖畔呢，他是用笔墨纪念了忠烈。所以这篇文章说，他的一生啊，是用文字替自己立了一座碑。那么另外呢，有一个附注，就说陈氏探花郎。其实他妙的这个比我们所理解的还要深，怎么说呢？探花这两个字的由来啊，要追到唐代。那么在《新唐书选举志》里面就记载说，
新科进士曲江燕，会中选二少年俊秀者骑马探花，以归为美。所以呢，就说这个唐朝啊，他们这个探花呀，是比文更重颜值的一个雅号。谁被选中代表才貌双全啊，就是用这个探花，探花就是要有一个俊俏的脸蛋。后来呢，发展到宋代，进士第三名才固定叫探花，是这样演变下来。换句话讲，探花原本就是俊俏才子的一个代称。那么乾隆言本来就嫌这个刘凤告啊相貌残缺，偏偏呢他就以探花郎自称。哦，这是反讽哈，你说我这个相貌残缺，但是我自己看自己，我是探花郎，就是俊俏才子啊。那皇帝说朕摘星汉啊，他说臣探花郎，既是对称又很带戏啊，就是你采星于天对吧，摘星汉，我呢探花在人啊，星花拱辉。而更隐喻的是，他以一个独眼对俊俏的探花名号，等于在文化符号上完成一次反转，就是说美不只是在表面上，更是在才的上面。很有意思啊，这个后来的人就是把这段故事当作奇闻讲。其实呢，这篇文章作者说它更像一面照古今的镜子。清代选官讲究出身啊、面相啊、口音啊，层层筛人，而真正能够靠文章翻盘的其实不多。刘凤告那天在殿上不光赢是在他的才啊，也赢在他那股自信。乾隆后来笑着放榜，朝中的文武也就都松了气。可是谁都记得那天最亮的光不是在龙椅上，而是在那个只剩一只眼却能够让整座殿堂明亮的书生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当然我不知道真假了，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有意思就是在于，你看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自己被别人看扁了、看不起，哦，我们就低头，我们就默认，我们就挫折，我们就沮丧。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乾隆面前的这一位独眼的读书人刘凤告不是这个样子。即便是皇上当着众臣的面啊，消遣我啊，这个否定我等于是啊，然后笑话我，没有问题，没关系，你笑话是归你笑话，但是我非常知道我是什么啊。所以他用这个妙对对出来，他也不只是知道我是什么，其实他对于这个皇帝啊，他的那个位置，哎，他也非常非常的能够怎么说呢，非常的清楚，而且用非常妙的言辞，非常妙的言辞可以去对上皇帝的对子。皇帝笑他只有一个眼睛对不对，独眼不能登金榜，他说半月依旧照乾坤。其实皇帝在那个时代就是高高在上嘛，对不对，朗朗照乾坤是皇帝啊，这皇帝就是不得了的啊。这皇帝满月半月都可以照乾坤呢、啊、而在我们在天地万象之间，你说我们在这个月圆的时候，哦，月光明亮皎洁，可是当只有一半的时候，月亮它亮不亮呢？它还是亮啊，一样啊，并不受影响啊，对不对，半月依旧照乾坤呢、啊。而且最妙的就是后面的这个，对不对，哎，皇帝讲的也是极有气魄，所有的星辰都在他之下了、啊、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朕乃摘星汉。他竟然说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陈氏探花郎。你是摘星汉没问题，而我是探花郎，你在天上摘星，我在底下探花啊，这就是这样子，我们两个不同，可是你有你的份，我有我的份，这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知道
自己的那个份，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站立的稳，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看待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人，我们就是因为感受到别人似乎没有肯定自己，感受到别人好像看扁了自己，感受到别人就瞧不起自己，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觉得抬不起头来，我们就觉得哎呦，我就是不行啊，我就是怎么样啊。可是我们确实忘了往内面去看，真正的看到自己的那一份的价值，看到自己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看到自己所以为自己，自己所有的特质。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年轻朋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们会把自己看扁，因为我们所以把自己看扁都是听信了旁边人对我们的言语，或者是旁边人对我们的一种眼光，对我们的一种的评判。然后呢，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一个心态，我们再去看我们的孩子。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因为自己，我们自己不能肯定自己，我们当然也不能够去肯定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当中所带出来的伤害就很大。那么今天在这个所分享的，不管是莫言也好，不管是这个我觉得实在太妙的刘凤告也好，我觉得都是让我们眼界一亮的人物，而从他们的言谈之中或许真的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吧，你觉得呢？有时候在这个群组里面不同的群组里面总是会收到不同的这些短文，通常我真的都会去看了，因为我觉得有些短文看起来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像我今天跟朋友分享这两篇，我自己个人就觉得都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又在于说，我看完之后，我有时候还会去想，譬如说莫言所说的或者是这个美妙的对子等等，会去想，就觉得说，也扩大自己的一个眼界嘛，那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家文我都觉得读来确实对人有益，但是我就觉得说很多的家文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都没有作者嘛，大家就这样传来传去，所以不知道来源是哪里我觉得这是实在也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以至于你不知道这个文章是来自哪里，当然我觉得有些时候对于可考或不可考就更不能够去确认。但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啦，我是觉得像这类的文章，不管它是真的或者是它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本身它的内容是挺好的，它的内容是带给我们一些正面启发的，我就觉得不错，所以读来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只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的阅读是非常片面，这个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受。很多以前的时候我们会读一些东西，可能我们是从书里面读到，那书往往就是一系列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整本书，它是一个有逻辑思考的一篇篇下来，或者是什么的，反正不是这样子片段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片段的，就那么几百字或者是这个一两千字，就片段一篇一篇的这样子读，所以整个所读到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零散。但我也觉得是现代这个所谓网络时代跟以前的一个极大的一种的差别。我不晓得你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其实在网络上面，尤其在群组当中也会收到一些好文章，可是你一打开发现哎呦好长哦，然后一次还不能看完，还要再去显示更多才能够读完，就略过去就不看了，对不对？或者就是这样滑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 OK 好就算了。我也觉得有很可惜就变得有些的家文我们变得只是知道有那个标题，可是真正的内容呢我们根本没有看，就更不要说有没有吸收然后我也觉得这好可惜所以很多的好的一些的文章，我觉得我们确实是需要好好的去阅读，然后能够再有所的思考，这样子一些好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成为滋养我们的养分我们才会真正的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对我们有些的益处。你的阅读习惯是什么呢？
下次碰到一些不错的文章的时刻，还是不要错过哈，能够好好的读一下，然后认真的思考一下，真的会对我们有益的。哇，节目时间又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特别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不是这周的每日一曲，但是我觉得还挺适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短文的，活出真正的你，一起欣赏咯，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7年，王小棣、张艾嘉与金国昭三位导演共同指导了一部三段式的电影的故事《黄色故事》。这部电影是由张曼玉、张艾嘉、周华健领衔主演，电影以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当时台湾社会关于性、婚姻与情感的议题。当年黄色故事开拍都已经接近完成时，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片尾曲和演唱者，直到后来有人推荐新人王杰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非常合适，制作人一听就认定了是这首歌。虽然电影和导演和卡司都是一时之选，上映后他的票房成绩却不见起色，反而是片尾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突然爆红，成了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大街小巷都有人在传唱。王杰收录了这首歌的首张同名专辑，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卖破了70万张，开启了后续5年成为台湾最红男歌手的霸业。当时王杰造成的盛况可以说是出什么专辑都会卖，唱什么歌都能红，是少数在台湾及香港可以跟四大天王相抗衡而不逊色的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以悲情浪子形象走红的另类偶像。这是王杰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黄莺莺在1979年发行的国语流行歌曲《爱的泪珠》是时代曲大师王福林后期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由四海唱片创办人廖乾元慧眼促成，成功让当时以唱西洋歌曲空灵曲风见长的黄莺莺，让黄莺莺完美融入了传统时代曲的古典灵魂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感性，成为他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捩点。爱的泪珠开头那段如流水般倾泻，带着强烈寂寞与宿命感的钢琴下行音阶，正是王福林大师在1965年为邵氏电影《蓝与黑》插曲《痴痴的等》中运用的极为成功的经典手法。这种自我致敬的编曲安排，成功将1960年代邵氏时代曲的无缝平移到了现代流行音乐中，让人一听就揪心，为黄莺莺打造的旋律不同于过往时代的歌手，像是静婷啊、崔萍啊、顾媚啊，较为饱满字正腔圆的唱腔，爱的泪珠的旋律线条更为悠长，细细绵延。王福林充分掌握了黄莺莺虚无缥缈、自带音韵的雾气的弱音与气音的技巧，让昨夜我洒下了泪珠，就像那串串珍珠的哀伤，听起来不是传统的呼天抢地，而是一种高贵唯美且丝丝入扣的寂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福林为黄莺莺量身打造的《爱的泪珠》，另外还有一首《我只要你的爱》。

还是1984年拍摄的《一千个春天》八点档国语连续剧，是一部充满时代背景与情感深度的作品。《一千个春天》是改编自陈香梅与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真实爱情故事，由知名演员宋刚龄主演，作曲家王福林为这部电视剧谱写了主题曲，由王子雷演唱。《一千个春天》这首歌曲的特色与歌者的表现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这首经典的传世之作。作为传记式电视剧，《一千个春天》的主题曲乐曲的设计并非小情小爱，而是具备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物的传奇性，旋律开阔，起伏明显，营造出一种跨越时代、超越生死的宏大氛围。中西融合的编曲烘托出磅礴的气势，同时旋律线条流畅，带有传统中国音乐的审美韵味，使得歌曲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符合当时华语听众的口味。情感从主歌的低回吟唱到副歌的情感爆发，层层堆叠，引导听众进入了主角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坚贞与等待。陈香梅写的歌词充满诗意，将岁月的流逝与爱情的永和相对比。王子雷的嗓音清亮圆润，极富穿透力，被誉为是天籁美声。他的音色非常适合演绎这种需要情感控制力与高度表现力的作品。相较于某些强调戏剧张力的演唱方式，王子雷的演绎更为内敛含蓄，他将主角的坚毅无奈与情深融入歌声中，不过度泛滥，而是用一种更为成熟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与剧中陈香梅女士的形象非常的契合。王福林作曲为《一千个春天》搭建了一个宏大而深情的骨架，而王子雷的演唱则赋予了他鲜活的灵魂，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首经典作品。它不仅是电视剧的成功注脚，更是华语乐坛中少有能将历史厚重与个人情感完美融合的时代。

由陈志远作曲，童谣作词，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乐史上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低中音。姜育恒的男低中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不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饱经岁月磨砺的粗粒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例如他演唱《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时，运用了大量的胸腔共鸣，中低音域宽厚而扎实，音调如同大提琴般深沉前行，将红尘男女的无奈与执着稳稳地拨附在沉稳的基调上。他的嗓音天生带有一种克制的孤独感，这种中低音唱出琼瑶笔下生死相许的爱情时，不会显得过度无病呻吟，反而多了一份历尽沧桑后的忐忑与悲凉。姜育恒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把歌当成情书在读，他过度强调声乐技巧，反而着重于字句间的笃字与轻重。在低音不成时，他的咬字极具温柔，却又无比的沉重，仿佛是在夜半时分对着微弱的灼光进行一场灵魂独白。

这是姜育恒的《梅花三弄》，还有陈淑桦的《水梅》。继《水梅》后，我们要为您播出陈淑桦的《情关》，还有他演唱的《生生世世》。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小琥所演唱的《我的心里没有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嘉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水气多，迎风面东南部、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5度。提醒民众外出时做好防晒的准备。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以解忧杂货店等作品荣获国际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23号因为大肠癌辞世，享年68岁。他的作品涵盖推理与人性，反映社会议题，在台湾拥有广大的粉丝。而皇冠文化总编辑表示，东野圭吾的作品丰富，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解忧杂货店。这本书扩大了他的读书群众，吸引了许多非推理小说的读者。后续还有一些尚未出版中文版的作品，出版社也会陆续经营推广，希望让更多读者认识这一位重要的作家。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的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推出互动展甘美朗敲好玩，即日起在北艺中心展出。展览由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教授策划，以印尼甘美朗的主题，透过实物展览、影音介绍、互动体验，引导大小朋友认识巴厘岛音乐文化。展览中也呈现巴厘岛的面具、武士舞、皮影戏等传统表演戏剧，介绍各种舞蹈以及服饰。展览于北艺中心一楼大厅展出至8月2号，详情请洽北艺中心官网。由两厅院主办2026秋天艺术节，10月22号到11月29号展开。今年集结来自台湾、希腊等7个国家8档作品，30场演出，带领听众观众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秋天艺术节希望借由策展的方式，透过不同的节目内容回应人们所处的世界，希望提供观众一个可以停留的空间。8月1号开放两厅院会员预购，而8月8号中午12点全面开放售票。

南投县信义乡西那巴兰国小合唱团在26号参加第8届东京国际合唱节竞赛，以纯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布农族天籁歌声勇夺13岁以下组别的金奖，民谣组金奖，更因指定曲演唱表现卓越，再获得指定曲特别奖，一举囊括三项大奖，让布农族悠扬的歌声回荡在国际舞台，也再次让世界看见台湾原住民天籁的美声。长期支持偏乡教育的彩霞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兴义表示，这三座奖不仅是属于西那巴兰国小，更属于台湾，也证明偏乡教育只要获得适当的支持，就能绽放国际光芒。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信心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一个有信仰的人，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要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然而，这样的信心并非从人的本性而来。要得着真实的信心，还需要有几方面的要素。首先，真实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感觉上，那么环境一改变，心情一不好，信心就会直落谷底。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那么当股票跌了，经济不景气，信心也就垮了。圣经上说，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它就会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随着环境而动摇。其次，信心也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上。当你对一个人认识越多，你对他的信任也就越深。这就好像你不会随便到机场找一个人，托他带一笔钱回你家乡一样。你会找一个你认识并且信赖的人，才会把贵重的东西交托给他。信仰生活也是如此，你需要花时间认识神，这样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当你把生活中的需要交托给他时，就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与可靠。最后，这样的信心也需要你主动去寻求。你不能只坐在那里就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增加。真实的信心需要有行动，只要你肯寻求，就能拥有真实的信心。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新技能，就是我前几个月考到驾照了。然后呢，我现在是19岁的大学生。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父母怎么敢让我开车，然后我在上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好笑、好玩的事情？撞车了，我的父母会怎么解决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大概三个月前呢，我拿到人生中最贵的一张纸，也就是台湾发给我的驾照。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成为一个会开车的人，就是在驾驶座上，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大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从小到大好像梦寐以求这个技能，然后呢，竟然我真的上了驾训班，然后竟然驾照一次就过了，我就开始开上路了。爸爸，你觉得你看到我拿到驾照，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好像就是像你考上大学的那种感觉，好像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0: 嗯，
1: 那这个里程碑。我觉得你是比我更厉害。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是一次考过，我的驾照是考了两次。
0: 你跟妈妈好像都考了两次。
1: 没有，妈妈是一次。
0: 哦，妈妈是一次哦。
1: 我是全家考驾照唯一考两次。
0: 那为什么你考两次？
1: 我第一次，你知道我全部 S 型倒车入库、路边停车全部过了。
0: 嗯。
1: 我在哪里踩线呢？就是最后我们要直线加速出去的时候。
0: 对。
1: 直线加速出去的时候呢，我又。开，我就一直偏，然后就压到线。
0: 哦、oh, 那個，所以他就你压到线就直接不及格。
1: 对，他好像是不是一次扣32分？
0: 哇塞！
1: 然后就下车，而且我噔压到线的时候呢，教练就说停车下来。
0: 真假的？
1: 我们就停在路边，然后他还悠悠的说：“我早就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偏，就是我越开越偏。”
0: 对。
1: 第一次没考过的时候，我觉得超沮丧、嗯，因为我前面所有都过了，
0: 都过
1: 了，
0: 对，然后压在最后一个，
1: 压在最后一个，嗯，对，所以你考过的时候，我觉得哇 ，proud of you，yeah， 居然一次就过，我心里还在想，这个柳新勇平常这么冒冒失失的，会不会驾照考好几次什么的？没想到，
0: 真的是感谢主的怜悯，你知道吗？你知道其实我差一点不能去开车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笔试，85分是及格，我就是拿85分。
1: 哇塞！
0: 所以我再错一次，
1: 你是没有念那个是不是？
0: 有啊，我有念啊，可是我都搞不清楚啊，什么在几公尺以前要怎样，然后哪里哪里罚多少钱，哪里哪里要去听安全讲习，这些我都背不起来嘛。
1: 嗯，
0: 就很像那些数字都很像。
1: 嗯，
0: 然后如果我再错一题，我就真的不能去开车。但是我看到我的成绩是85的时候，我那心里只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的感觉。然后而且你知道我考完的时候，我教练也很好笑、啊、我教练是一个蛮幽默的老头、
1: 啊、
0: 然后呢他一直都觉得我考不过。我考过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以为我要跟你明天见咧，你考过了、啊、这样子。然后就是他有点不看好我，但是我也考过了。考完以后然后回来，我就一直跟你跟妈妈和奶奶说我很想练车。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心脏很大颗哎、欸嗯，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才刚考到驾照，你怎么就敢让我开啊？
1: 我不知道妈妈怎么想，但是我是真不敢让你开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那天好像记得你第一个周末吧，我在别的地方讲到，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让你去接讲员，是不是这样子？
0: 对，我那天是教会的接待同工
1: 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妞妞，你们家的车可不可以用去接讲员、
1: 啊哦？”
0: 我说：“可以啊。
1: 嗯”
0: 啊，谁开车？我把钥匙给他、
1: 啊啊。
0: 他们说：“啊，你不是考到驾照了吗？你可以开吗？”
1: 对，反正就是你那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真的吓出一身汗哎、欸！我心里想说，你练车都没练几次，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叫你去接讲员？我就说你要去接讲员哦。然后我就把你电话挂了。
0: 对，没有，你没问这句，你是我打视讯给你，你一看到我坐在驾驶座，你就把我电话挂了。然后你打去给什么？
1: 我就立刻打给我们的保险业务员。
0: 超好笑。
1: 我就赶快跟我的那个保险业务员讲说，请你帮我把我的这个车险 提到最高，我女儿现在要开车，就反正我其实是蛮，
0: 你很害怕，
1: 蛮怕的，真的，说实在是蛮怕的，
0: 真的。那你不知道妈妈的心情是什么？
1: 我觉得妈是很认真的、勇敢的陪你去练车，然后她坐在你旁边带着你吧，是不是这样？
0: 哦，没有，我第一次开车是跟你们去台大医院探访。
1: 啊、哦，对对 对, 对。
0: 然后那天因为奶奶的车比较小台，所以我们开奶奶的车比较安全一些，所以就开奶奶的车去探访、嗯。然后呢，我记得你们跟那个探访的病人说一句话，他就说：“刚刚是我女儿开车，还好没事，不然就会变成你要下去急诊室探访我们。”就你们是讲话蛮坏的，但是你们又愿意让我尝试。那天妈妈坐在副驾驶，一直握着那个头上的那个把手，她握紧不放，好像我开车会怎样甩尾，还是出事，还是怎样。然后你好像一直在后面说你要闭眼睛，你不敢看啊，什么什么的。那你现在回想，老实讲、那天我开的到底怎么样？
1: 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刘新勇是那种，我们只要转弯啊，然后以前他在车上啊都会大叫，然后就是啊太快了，然后就是那种碰到事情都会鬼吼鬼叫，所以我的想象就是他开车一定一路在那边大叫，但是。我很惊讶，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是很稳的，然后也没有在那边好像鬼吼鬼叫，那除了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是蛮惊讶你很稳的，
0: 真的，我其实觉得我会开车以后，我觉得我的情绪好像也变稳定蛮多了，
1: 自己讲，
0: 不是，我真的有这样子觉得，因为你知道我通常坐在你们的车上，然后后面有人扒我们，或是前面的车不知道开什么，我都会骂两句，我说扒什么扒啊，
1: 对对对，
0: 啊前面在开什么东西啊，
1: 对对，
0: 可是我自己开车以后，我就好像可以设身处地，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那个人到底在扒什么，但是我就不会像在你们的车上旁观者这样子不负责任的骂人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知道过斑马线，
1: 对，
0: 我们行人绿灯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慢慢走啊，反正我绿灯，然后我开车以后才会感觉到。那些慢慢走的行人真的很烦哎、欸，就是我要在那个斑马线旁边停下来等，所以我现在走斑马线都走超级快，因为我不想要让那个车子等我等太久。
1: 就是你已经换位思考了。
0: 对，我会换位思考。
1: 因为你没有开车的时候，你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行人。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怎么走那么慢，我转弯哎，都要红灯了，这转不过去了。
1: 还有，我觉得你开车的时候，在找不到路啊什么，然后你都不需要我们，就你一上车你就打开 Google， 然后我们已经。对我们来讲就是哇塞已经熟门熟路的感觉，
0: 你们已经放松了，
1: 对，
0: 你现在根本都没在开车了好不好？
1: 对啊，
0: 你都坐在后座那个老板位，
1: 我觉得齁，这我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不要怕，让小孩赶快去学开车，你会很快的解放双手，就是我每次要去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哇，我的女儿在，我根本不需要开到车，这样蛮好的啊，
0: 我变成免费留 Uber 司机，
1: 而且我讲到完从高铁回来都会有人来接我的感觉真的是有够爽快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OK， 那我觉得我下次应该放一个那个计程车跳表计费，一上车就来哦，要到那里哦，来跳表计费哦，台北市费率计费。
1: 那我就跟你讲，我就从小收你到现在20岁，所有的钱全部收回来。
0: 确实确实，你知道、我前几天才刚开了一个超级无敌爆炸困难的停车场，
1: 在哪里？
0: 在。那个科技大楼那附近一个全联，然后我后来查才发现，原来那是有上新闻，就是大魔王等级的停车场，
1: 是哦，
0: 它是一个直角下去，然后我觉得
1: 你形容一下它是长什么，
0: 它就是你下去然后你要右转，但是你那个转弯那边是直角，然后我看前面跟旁边就是超级无敌多刮痕的
1: 哦，
0: 然后就是真的超级无敌可怕，然后但是我下去的时候还觉得 OK 有点可怕，然后我上来我根本出不来，我直接卡死在那边，然后最后是我们去请后面的卡车司机下来指导我要怎么转，要打几个圈，然后真的很近很近，就是只隔不到我小拇指一整根的距离，真的超级无敌可怕。那次就让我学到一件事，就是我除了看 Google Map我要到的目的地以外，我也要看它附近的停车场，怎么样，这样才可以保护车子嘛。对，但是我那天是没有出任何的事故啦，可是也有出过一些事故，而且那次你也在车上。那我觉得我们先去冷静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等一下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
1: 到底怎么冷静啊。
0: 就是如果出了事故的话，父母应该怎么样应对？小孩应该要自己付那个账单吗？但小孩又没什么钱，还是怎样？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小孩不小心撞到车了还是怎样、嗯、那父母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嗯、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情、嗯、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欢迎大家听完一首歌回来，我们要继续就来分享开车的事件，其实就是热腾腾。
2: 这集应该叫做《勇敢的父母》。
1: 好，勇敢的父母，每一个给孩子车子开的父母都是勇敢的父母，
2: 对啊、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我觉得当时候我爸妈也是让我开车，我才会学会开车，
1: 越挫越勇。
2: 对啊，如果
1: 车就是要练的、
2: 啊。对啊，如果当年没有让我开车，我应该也不敢上路。
1: 嗯，
2: 碰到一些问题，应该也是很紧张。
1: 对，好像很多人说，你考完驾照你要立刻开上路，不然你放久了你就不敢开了。
2: 对对对，很多驾照都是放在那里没有用到。
1: 嗯嗯，对。
2: 我记得我是大四的时候才学开车。
1: 对。
2: 那但是我的学校在台中啊。
1: 嗯。
2: 我爸居然让我有机会开车回去搬东西还是什么？我记得我就是自己从台北开到台中、欸，
1: 哎。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是不是？
2: 对，
1: 那你怎么开的？
2: 没有啊，就是看地图啊，或者是就是我做统联的时候，我都有记我们是什么地方要下
1: 哦，
2: 真的很恐怖哎、欸，
1: 真的我可以想象、
2: 嗯。然后开回去一个人嘛、嗯，然后找路也一个人啊，所以其实开完回到台中，我整个好像
1: 精疲力竭，
2: 跑完马拉松的感觉，真的
1: 真的类似、嗯。那你有出过什么意外吗？
2: 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路上、
1: 嗯、
2: 然后比较靠近松山工农的那边，然后我在要右转吧，我要右转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一台车呢从我的中间拦腰撞上，
1: 哦、
2: 嗯、
1: 就撞你的车的中间，
2: 对，
1: 哦，
2: 我压根就觉得我是在右转线，而且我要往前走右转，然后是他要切进我这个车道，但是，所以我们就叫警察来。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做笔录，那时候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啊。
1: 嗯。
2: 然后做完笔录，然后等了一个多月，什么交通事件裁决。
1: 嗯。
2: 然后就判我输。
1: 哈？所以你要赔钱？
2: 对。我还记得当时候就赔了5000块，那时候大学5000块真的超级多。
1: 是你用你的钱还是爷爷奶奶帮你？
2: 应该是我的钱吧，我印象中。
1: 嗯。
2: 我也忘记我 我有没有那么多钱，反正很恐怖。
1: 而且在你大学的时候，5000块是很
2: 大很大很大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次经验就让我吓死了，觉得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
1: 是你的错。
2: 对啊，我是开在正常的直走道嘛。
1: 嗯。
2: 然后后来判决，我印象中他好像说啊、他撞在我的那个点，就是好像是车子的前面，就表示他已经要转了，我才进来。他如果在我撞在我的车子中间的后段，
1: 嗯，
2: 就是我已经在走了，他撞进
1: 来，
2: 哦，
1: 嗯 ，OK， 那他也是撞得很有技巧，
2: 不是，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出车祸的这件事情哦、喔嗯，你最终还是要叫警察来是最好的，
1: 对对
2: 对，
1: 對，那你有知道妈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吗？
2: 好像没有哎、欸，
1: 妈妈开车很稳，
2: 对，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早就开了好几年了，
1: 哦，真的、啊，你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2: 应该是说我们大二，我大二认识的嘛，
1: 嗯，
2: 他大一就学开车了，
1: 哦，
2: 嗯，
1: 所以妈妈说他18岁就考到驾照，
2: 对，然后我是大四嘛，嗯、我是21、22岁才去考驾照，
1: 哦，
2: 对，
1: 懂，
2: 所以他已经很会开、嗯，他在我印象中就是很会开，所以结婚这几年他都比我会开，
1: 哎、欸，我跟你讲，我也觉得哦、喔，
2: 就是这样，
1: 我也觉得妈妈真的开得很好。妈开得超稳的，我就讲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小孩子开车上路，然后如果真的出事了的话，
2: 对，
1: 以父母的角度会怎么解决嘛？
2: 对，
1: 那前几天其实我就是我开车生涯里面，我觉得最刺激、最紧张的一个事故，
2: 对，
1: 就不小心开上人行道了。你要还原一下那天的场景，因为我那天已经吓死了。
2: 就是他在右转的时候，他的那个前轮可能靠这个右边的那个路边太近了，
1: 嗯，
2: 所以呢，你就是前轮右前轮已经过了，但是你的右后轮就开上去那个路边，
1: 对、嗯，
2: 有点像花圃的地方，
1: 对，
2: 所以它重重的呢，就是我们在车上听到就是呱嘣，
1: 对对对对对，
2: 呱 刮到那个右后。
1: 但是还好那边没有那个，你知道很多人行道前面都有那个石头柱子
2: 啊，
1: 然后还好那天也没有人在那里走
2: 啊，对，
1: 就是都没事。嗯，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车子的底盘有没有事。然后我们回来停车场说，那时候超好笑，我跟我爸跪在地上，然后看那个底盘有没有事，而且还有邻居走过去，一定觉得我们很有病。那就是
2: 对
1: 这样子，当孩子遇到就是交通上的事故的时候，父母应该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
2: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保持镇定啊。
1: 嗯，
2: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更紧张。
1: 嗯，
2: 我如果那时候在那边
1: 骂我，
2: 狂骂，其实也没什么用处啊。所以我们就只能看车子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2: 水箱有没有破啊，然后后面有没有刮到啊，就是先处理事情，
1: 嗯，
2: 不要先这个发脾气，
1: 嗯，
2: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事吧。
1: 对，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任何的事情上都适用，不只是孩子出车祸嘛，就是那个当下先处理好这个事情，
2: 嗯，
1: 然后在你的孩子有很紧张的情绪的时候，你不可以也一起紧张，
2: 嗯，
1: 不然那个氛围整个就是变得很紧张，然后就氛围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父母冷静，父母情绪稳定，对孩子来讲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2: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文章，我们在桌上啊，
1: 嗯，
2: 吃饭嘛，然后喝水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啊、
1: 对，
2: 那我们杯子打翻不是就赶快
1: 擦一擦，
2: 拿这个桌上的这些卫生纸擦一擦嘛。可是那个文章就说，你还记得如果你的小孩打翻了杯子，
1: 嗯，
2: 好，我们是怎么做？你怎么这样子啊？做事情可以不要那么不小心吗？
1: 对，
2: 然后我们就会骂一顿嘛。
1: 对，
2: 可是我们自己打翻的时候就很拍谁，
1: 对，
2: 赶快擦一擦，
1: 嗯，
2: 旁边人都说没关系没关系，
1: 对，
2: 人没事就好。
1: 对，
2: 就是他那文章就在讲说，其实从小小孩子就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让他知道，
1: 嗯，
2: 犯错是没关系的、
1: 嗯、对，
2: 情绪是可以稳定的，
1: 嗯，
2: 这样他长大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学会给人机会，
1: 对，
2: 给人留空间，
1: 对，
2: 而不是别人一犯错就用情绪去解决。
1: 嗯
2: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也有成长蛮多的，因为我小时候打翻东西你会骂我，但是我弟现在打翻东西就是没事没事，应该是你看的那个文章奏效了，因为我小时候哎呦我就很容易打翻东西，然后你觉得为什么又打翻了，做事可以不要这么不小心吗，这样子，然后就在餐桌上然后臭脸我，然后但是现在我弟打翻东西我、哦、没关系擦一擦就好了，不知道是因为你老了骂不动了还是怎样。
2: 你现在在抱怨我吗还是什么？
1: 没有，我在称赞你，你看了文章你真的有行出道来，你懂吗？
2: 是不是就是说你那时候在车上你撞到了，
1: 嗯，
2: 你开上人行道你应该也很紧张啊。
1: 对，我吓死了。
2: 对，那如果我那时候再多骂几句其实也于事无补啊。
1: 对，
2: 而且只会让你接下来更紧张，
1: 对，
2: 开得更不好。
1: 但是你叫超大声的，而且那个叫很像女生的叫，哎呦哎呀还好吗？
2: 没有没有，我很稳定，我很稳定。
1: OK OK， 自己讲哈，自己讲。
2: 你们小孩，你讲讲你的视角啊，就当你们犯错的时候，你觉得父母应该是怎么样反应？
1: 当然，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犯错了。
2: 嗯，
1: 所以我觉得父母骂人的目的，为的就是让孩子知道自己错了。
2: 对。
1: 可是如果孩子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呢？那是不是父母就不需要再吼一次，或者是再念一次？因为孩子已经知道啦，而且孩子自己心里面知道比父母在旁边一直说你这里错那里错还要更有效，还要更知道怎么改变。
2: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在事情发生以后就是先冷静下来，先不要用情绪来处理，也不要 先大骂一顿，因为大骂一顿也没有用嘛，事情也不会解决。
2: 对，就是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想该怎么办比较好，而不是先把情绪发泄了，
1: 嗯，
2: 那事情也都还没有解决。
1: 嗯，完全同意。
2: 嗯，
1: 对。哇，我没想到那个、嗯、一个开车的故事，一个考到驾照的故事，可以引发出这么大的醒思和启发。
2: 真的啊，就是，而且我们生老大的时候不会教，到生到老三的时候，越来越知道哦，原来 是要这样子。
1: 对，我接受你的道歉。没有啊，我觉得父母也都在学怎么样成为一个父母嘛。
2: 对，
1: 所以
2: 如果你现在有听众是这个爸爸妈妈还不敢让小孩学开车的，你要怎么鼓励他们？
1: 就让他去学吧，他就会知道爸爸妈妈开车很辛苦啊，如果小孩又在后面吵架，就会真的情绪很烦躁，然后真的会更设身处地在驾驶座的人的心情，然后我自己觉得情绪会更稳定。然后其实我觉得跟你的爸爸妈妈也会多一个话题，就是你让你的孩子去学开车，说不定也开启了你们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你们已经开过车了嘛，你就可以教孩子一些开车的技巧啊，说不定也是一个蛮棒的回忆。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学开车的，然后觉得有这个技能真的很棒。然后在就是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讲开车这一集可以有这么大的收获，就是父母的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
1: 所以非常祝福大家，如果你接下来要考驾照，祝你驾照一次过，然后每一个父母都有
2: 对，不要像我一样考两次，
1: 对，不要压到那个直线冲刺。
2: 对，
1: 那我们就祝福大家，然后每个家庭都有情绪稳定的家人们。 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有个德国人叫做富奇兰哥，在世博会卖热腾腾的德国香肠，由于正和旅客需要，果然大热卖。但是问题来了，香肠卖得好，可是盛香肠的碟子却不够用，来不及清洗。更糟糕的是，很多客人还趁乱把刀叉顺手牵羊偷走了。但是不给刀叉又不行，因为香肠很烫，让客人用手拿，不只会烫手，也会搞得满手油。如此这般，生意再好，赚的也比不上赔的多。富奇兰哥想出一招，他弄来一堆手套，让客人戴上手套拿香肠吃，这下就不烫手，也不怕弄脏手了。可是结果问题更大了，因为洗手套的费用很高，这样根本不划算。怎么办呢？富奇兰哥找了他做面包的姐夫来商量，看看能不能想出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来装香肠。他的姐夫灵机一动说，
2: 我有一招，你听听看，也许我可以做一些长条状的小面包，把中间切开，然后啊，把香肠夹在当中，这样客人既不会烫手，也好拿着吃。你卖香肠，我卖面包给你，你发财，我也有钱赚，如何？
1: 就这样，问题解决了，面包夹着香肠这种热狗的标准吃法就此诞生。他们不止赚到钱，还写下了历史。亲爱的朋友，有人说，问题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用乐观正面的眼光看待问题，常常会让我们灵机一动，找到答案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用金钱就可以买得到的，例如生命、知识、友谊、信任、尊敬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非卖品。有一个故事提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仔细听听，其中的意义很值得我们深思。
2: 我有钱，你没有，你应该尊敬我。
3: 你有钱是你的事，我为什么要尊敬你啊？
2: 如果我把我的钱的四分之一给你，这样你会尊敬我吗？
3: 你不是才给我四分之一而已吗？我为什么要尊敬你呢？
2: 那要是我给你二分之一呢？
3: 要是那样的话，我的钱跟你的钱一样多，我又何必尊敬你呢？
2: 那我把所有的钱通通都给你，你应该尊敬我了吧？
3: 嘿，那更是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啊，我有钱，你没有钱，我又为什么要尊敬你呢？
1: 从以上两个人的对话，您可以发现，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尊严，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良心哦。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尊重生命胜于金钱。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最新路径曝光，中央气象署指出，白海豚已于周二下午两点转为中度台风，未来将朝西转西北西前进，下周后期接近日本，暂时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而周三水气略多，台东仍要留意局部有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到了周四周五水气会再减，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机会。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熊本地方长崎东方约80公里处，28号今天下午4点27分，台北时间3点27分，发生规模7.1地震。最大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破坏力极惊人的极浅层地震。日本气象厅已于下午4点29分在熊本县、福冈县、佐贺县、长崎县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而台湾气象署表示，目前海啸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城石墙受到地震影响，发生石墙大面积的崩塌，也有多处房屋传出坍塌灾情。受到地震影响，熊本县内的新干线与再来线全线暂停营运，阿苏熊本机场的跑道也关闭。位于日本熊本的台积电晶圆厂区达到疏散标准，依紧急应变程序进行人员室内及室外疏散清点中。截至目前，相关单位仍在确认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灾情，详细情况仍待进一步公布。接下来关心体坛焦点。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持续展现火烫手感，主场迎战巴尔的摩精英，担任先发第七棒二垒手，单场三打数一支安打，还有一支深远的高飞牺牲打，贡献2分打点，不仅将连续安打场次推进到12场，成为本季大联盟目前仍在持续中的连续场次安打纪录，也完成大联盟生涯第50支安打的里程碑。不过老虎最终以5-8不敌精英队。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选秀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政大雄鹰应届毕业生宋新浩以选秀状元之姿获得广州龙狮青睐，继2017年陈盈俊后成为史上第二位 CBA 台湾状元。宋新浩的父母、弟弟及政大雄鹰总教练陈子威都到场见证。宋新浩感性地说，感谢一路支持我的家人、教练、队友，去年在杭州 AUBL 夺冠且拿下 MVP 的经验让我更有信心挑战更高层级的舞台，我会持续努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淡水渔人码头烟火来了，今年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活动将于8月9号、8月16、23连续3周在渔人码头释放烟火，每场都带来长达10分钟的璀璨烟火盛宴。除了震撼的烟火秀之外，还有一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参加淡海旅学集章寻宝，沿着淡海轻轨走访淡水22家特色店家，集满3个章就有机会抽 Apple Watch 等精选好礼，可以把时间空出来享受仲夏夜的淡水烟火。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啦，除我们三个微信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TO 频道下载 TITO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记得输我的 ID 哦， APIPING8888， 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很多好朋友说，你这样我全部分享，我有一两千个人，一两万个人，我怎么分享？没关系啦，分享三个就好啦。 Your best friend。我们看我们 TITO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我们来看一下 ，Let me see see， 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 MTU， 欢迎秀好，欢迎阿乌斯，欢迎维尼，欢迎陈明哥，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 Candy Lo，Lola， 阿迪亚多哥戴尼马斯达，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丸子，谢谢真心，谢谢秀好，谢谢新雅真心，谢谢。还有谢谢陈明哥，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和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廖姐姐，廖姐姐你好，给大家拿哈子啊！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雅玲，哎，欢迎 Fanny， 欢迎金志哥，大家好。还有陈明哥，还有王杰、庆威、季董哥，还有詹斯林老师，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还有欢迎我们的马可多，马可多你好，马可多是来自于哪里 ？Vicky 啊。够跟我讲几拜就好啊！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再次跟大家说，如果走在马路上，怀疑那个人是废品的话，或者是你已经确定是我的话，欢迎来跟我认，那个欢迎来认亲，你就说我是电台或者是直播上面的朋友哈。我一开始可能会稍微震惊一下，我现在比较习惯了，因为本人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类型，虽然我讲我害羞，没有人要相信，来相信我害羞的，帮我打加一好不好？应该没有人打，如果。觉得我不害羞的帮我打加九，这样好不好？我看到底是加一多还是加九？减一是怎样丸子？只有加一跟加九了。哦，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我害羞就对了。好啦，谢谢阿乌斯相信。加一哦，杰森老师也相信，对不对？是真的啦。秀好说加一也加九，其实秀好这个答案也蛮对的，就是有时候害羞啊，有时候人很多的时候，我又还 OK 这样子。来欢迎小青，我真的我是蛮害羞的，我必须说这样子，所以我是慢熟啦，慢热啦，所以有时候那个以前呢，我去听友会的时候呢，以前很流行办听友会，我记得我曾经有办过听友会，然后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听友这样子蜂拥而至的时候，我真的会被吓到，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因为我在现在没有那家店了，所以我可以讲没有关系 ，Harbor Cafe， 我自己去租场地，然后我自己付。150位听众的这个餐费，对，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子。那时候Harbor Cafe 跟我讲说只能容纳150，他真的拿那个计时器，因为那个餐是他准备的嘛，所以他等于是不让我150一个都不可以，你知道吗？他就做好150个人的餐，然后都可以吃这样子。然后那个他就拿那个表，按那个按表，1 2 3 1 2 3，这到150个人，然后就不能进来了。后来我发现外面还有50几个人，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去外面，我忘了我是买东西去给他们吃，还是每一个去握手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蛮害羞的，我一直问说啊，你是哪一位啊？有些因为那时候很流行 call in 电话，对啊，有些人的名字我就很熟悉，就像呢，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吧？应该有30年了。有一个听众叫遥控器，
前一阵子他突然联络上我了，他当然以前还是学生，但他现在已经是结婚一个孩子的妈妈了。他说你还记得我遥控器吗？我说我记得。对啊，你看，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他的小名，对，他就是打电话call in进来的话，他就说我是遥控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缘分，做广播这么久，现在可以找到以前的听众，真的很开心。哦 ，Maggie 也是加九，是不是？好，谢谢你啦，坚志哥不相信哦。哦，坚志哥相信了，加九是不相信，对对对。谢谢坚志哥相信，谢谢王姐相信。好，没关系，反正呢，记得在马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我是确定我是废品或不确定的话，也可以来相认一下。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刚刚讲过了嘛，我们的脸书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二十名的第11名的部分，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20名的歌曲，这首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恭喜李丽芬姐姐，她也是我们的同行，我很喜欢听她的声音，她真的很适合广播，好有磁性的一个女生，节目也很好听。来，下赵婷的歌曲，李丽芬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一定会唱，对不对？得意的笑。

好听的歌曲，得意的笑。健身老师说这个歌的 MV 很好笑，真的吗？来，欢迎庆威，欢迎王姐 ，Hello， 欢迎丸子 ，Kenny 老豪，得意的笑，谢谢 Kenny 老，谢谢小青。

0: 拍手，不要停下来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谢谢。
1: 有得意的笑，就得一生乐逍遥。
0: 耶，好听的歌曲，得意的笑。来，接下来连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903，罗东广播电台 F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的雅玲说这首歌没看歌词都会唱，对，这就是这首歌能够传唱这么久，然后在排行榜上面受到大家喜欢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浅显易懂，而且好记好唱。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继续哦，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介绍下面的这个排行榜，1993年7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是第几名了？第19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我跟大家讲，一直到第17名都是第一次进榜，真的很厉害。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9名，而当时呢，除了因为我们叫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对不对？除了国语歌曲之外，还有我们的广东歌曲也来抢名次了。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超喜欢的歌。来，我们来欣赏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本周带来的这首歌曲太好听了，对不对？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嘉音到联播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废品的 TikTok 频道分享一下，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取约吧，还有 GoGo Ray 的粉丝团都帮我们分享一下下刘德华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我的风采》，国语版本费玉清所带来的歌声，对不对？广东版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国语版就是相思比梦长，费玉清所带来的歌声。好听的歌曲《真我的风采》，这个是刘德华加盟香港华纳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潘元良老师作的词，靳铁章作的曲，很中国风的一首歌，对不对？国语版是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台语版哦，杨宗宪的《怀念你一人》啊。

欢迎海豚。那本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相思比梦长的广东版真我的风采啊，这是我们刘德华在香港所发行的第一张，在华纳的第一张专辑，果然受到大家的喜欢，独自去偷欢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次，我以为我看错，没有第十八名，我本来想第十八名没有，因为有两位同登同分，有两位十七名都是第一次进榜哦。第一位第十七名就是潘越云，也来到了华纳啊，对不起，在台湾叫做飞碟，台湾的飞碟唱片公司《痴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啊，潘越云所带来的歌声。而当时呢，潘越云已经有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自己开始制作自己的专辑。好听的歌声，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超喜欢这首歌的，去 KTV 会不会唱呢？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喽！

超好听的歌曲，潘越云所带来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没错，嘉贤老师说，月食工作室就是潘越云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以前我都在说，月食工作室是不是超越滚石？这个编曲真的好棒啊！潘越云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月食上面，月食音乐工作室制作，然后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陈乐老师的词，陈水扁老师的曲，这是梅花烙的插曲。基本上来讲，只要是跟琼瑶阿姨有关的歌词，基本上都是琼阿姨自己写的词。很少看到不是琼阿姨写的词哈。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梅花烙的插曲。好，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第几名。本周我说有两位十七名，第二位十七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十七名。放下感情，最近老是听到这张专辑，裘海正的《放下感情》。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从这张专辑开始确定了裘是情歌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当时他在蒜华唱片公司的每一张专辑都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你说你比较喜欢一个人，1993年放下感情，裘海正专辑。

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这是何启宏老师作的词，游鸿明作的曲。哇，习惯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也不错，但只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 lonely， 对不对？以前呢，我都听老师说，人是群居的动物，不可以一个人独善其身。可是我觉得要看状况，有时候一个人也蛮好的，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可不可以一个人唱 KTV？ 好像也可以哦。裘海正。

超好听的歌曲，邱海正所带来这首歌。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一张专辑，哇，也是当时大家非常喜欢听的，就是我们的孙建平老师带着我们的很多好朋友一起演唱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这一张专辑是大家还记得这部电影吗？电影主题曲 Satomi Hakeden， 音乐磁场孙建平老师。本周第16名，上周16名，音乐磁场。

0: 这是心理健八犬传的主题曲，音乐磁场所带来的歌。这种歌很厉害哦，一听就知道是李健八犬传的主题曲。这个主唱呢其实已经过世去当天使了，不过他的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好，接下来准备要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五名的歌，因为没有第十五名，有两位十四名，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千万不要走开哦，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马上回来。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嘉义亮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为大家介绍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3年，大家几岁啊？我来算一下哈，我22岁啊呢，老了老了。我跟你讲，在20几岁。就是你只要过了18岁，然后19岁、20岁，你就开始啊，好老好老，然后到23岁，超老超老。就在某一个年纪，都有一个年纪，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老了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人生70才开始，我们都还没开始哎。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第15名，但是没有15名，有2位14名哦。第一位14名，喜夏蜜郎。第一位14名就是，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位的主唱蔡荣祖，后来他也是我们的同事哦，就是也来主持过广播好一阵子。但是我们要今天来介绍这首歌曲是蔡荣祖的《你是否记得我》，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你还记得他这首好歌吗？来欣赏这首歌曲，黄怡作的曲，蒋太奇作的词，《你是否还记得我》，蔡荣祖所带来的歌，是本周第14名的歌。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荣祖所带来的这首好歌，你是否记得我？蔡荣祖所带来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久没有听到蔡荣祖的歌了，对不对？他最厉害的那首歌刚我有唱出来，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好，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静怡 ，Hello。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位十四名，第二位第十四名是谁呢？哇，这个团体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从民歌时期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哈，来欣赏木吉他所带来这首歌《记得我》，这是后来的木吉他啦，不是民歌时期的木吉他。
1: 记得我，
0: 这个是比较新的编曲。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木吉他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记得我》。对，黄仲坤也有唱歌，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接下来来到了第几名呢？本周两位第十四名之后，接下来就是第十三名的歌。本周第十三名是上周第十二名往下降了一名，这就是吃了粥。以前呢，我们都会说吃了粥会过敏的周慧敏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尽在不言中，很甜的一首歌，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周慧敏所带来的《尽在不言中》。来，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就好说当年挡泥板女神之一，对呀、啊，不过我跟你讲，她以前的她跟现在的她，感觉真的没有差很多，欢迎 Vicky Lin，Hello。

好听的歌曲尽在不言中，钟慧敏所带来的歌声，欢迎进 Hello。好，一家一浪人梦网要变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赶快赶火车，下班会来不及哈。本周第十二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十二名，哎，喜香蜜郎就是我们的巨肺歌后，哎，他真的是很厉害。叶爱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亲爱关系》。

来，第一次金榜就来到了第12名，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接下来都第11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是永远的玉女歌手苏慧伦所带来的《六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六月的茉莉梦》，一起来欣赏。刚刚我播到了《我一个人住》这就是我们今天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期待下一集节目当中明天告诉你，请您期待哦，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4: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6: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最近呢，曾经在2023年广泛流传的500元超商礼券的诈骗陷阱再度的卷土重来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在网络社群还有部分民众的实体信箱里哦。不孝集团看准了民众贪图免费好康的一个心态，透过实体信件的寄送、通讯软体还有社群贴文等管道来散布诱骗讯息。警方和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高度重视，特别发布防诈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防这类的旧瓶装新酒的诈骗手法哦。警方说，这类诈骗的传单还有假礼券呢，通常印得十分的精美，甚至还刻意模仿知名超商的 logo 还有活动的样式，所以你很难第一时间分辨真假。诈骗集团会在礼券上面印制 QR code， 并且搭配扫描加入好友，就可以领取现金、礼券2000元等诱人的字眼，所以就是诱骗大家进行扫描。自然专家提醒您哦，扫描该 QR code 以后出现的账号，往往是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一般账号，而不是带有绿色盾牌的超商企业官方的账号哦。一旦呢，您扫描加入可疑的账号，不仅可能会被跳转到钓鱼网站，并要求输入姓名、电话、银行账号等等敏感的个资，你的手机还可能因此被植入木马程式， 被诱导下载恶意的 APP 或者开启权限，最后导致手机内所有的资料全部外泄，这也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哦。针对这个乱象，警方和超商业者都强调，目前各大超商绝对没有提供扫 QR Code 加好友领取实体礼券的活动，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网传的这类的礼券并不是由官方发出的，所以请民众千万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哦。而真正的超商礼券只分两种形式，一个是实体的礼券，消费者可以直接拿到这个超商门市去使用，完全是不需要扫 QR Code 或是登录资料哦。还有就是虚拟的商品卡，多以官方的 APP 或者是简讯形式发送，兑换和使用方式都会由官方平台清楚说明，同样不需要额外的加好友或填写个资，所以呼吁大家应该对这类的诈骗要时时保持警觉哦，切记不明来源的 QR Code 不要扫，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点，要求填写个资的活动务必查证真伪哦。如果对于参加的超商活动有任何的疑虑，应该直接的到超商官方网站来查询，或者致电客服专线来做确认哦。为了随时掌握最新的诈骗手法，警方建议你每天可以关注165防骗宣导 LINE 的官方账号或打诈仪表板哦，在进行任何网络转账或临柜汇款或填写个资以前，请您务必务必三思而后行哦。如果发现自己已经不小心点击可疑的连结，也不小心输入了个资或进行转账了，那就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报案，在第一时间降低损害，守护自己的权益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豆关起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妈，我来了。喏，这是给你的礼物啦。
1: 哎呀，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呢？
0: 这是一定要的啊，礼多人不怪嘛。嗯，姑妈，你在煮什么啊？怎么这么香啊？
1: 我没有煮啊。哦，你闻到的是这个啦，是火锅啦。
0: 哇，你今天煮火锅？
1: 不是我煮的啦，是叫外卖的啦。不过这家哦是真的好吃哦，还挺贵的。
0: 哎呦，姑妈，这火锅也不难做，你干嘛不自己做啊？叫外卖，哎呦，蛮贵的哎。
1: 我也想自己做啊，可是自从我公婆相继生病倒下，我整天啊跑来跑去的，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跟精力嘛。现在啊，我们家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开火了。
0: 诶，姑妈，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诶，
1: 家事移工？诶，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而且哦，听说要申请很久。诶，
0: 不会啦，姑妈，台湾人口结构日趋老化，照护需求越来越多，非常需要家事移工的帮忙。现在啊，劳动部成立了移工一站式服务，每天在桃园、高雄两地机场接引入境的新聘家事移工到中心去参加入国讲习，很方便的。
1: 哦，移工一站式服务。哎，那是什么啊？
0: 移工一站式服务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也是一份台湾透过这项特别的服务计划，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家庭看护和家庭帮佣的移工朋友们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温暖和照护，也降低他们初到陌生环境的不安跟焦虑。
1: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哦，新聘的家事移工抵达机场之后，劳动部啊就会安排双语的专人还有专车来接送他们，将他们接到一站式中心。而为了要协助移工能够快速了解我国的法令还有自身相关的劳动权益，在入国讲习期间将会依照移工母语别安排8小时的实体和数位讲习课程。
1: 哦，那很方便哎，是不是就在一个地方完成训练，不用跑来跑去了？
0: 是啊，像是有一位印尼的移工朋友在完成课程得到完训证明时，他就分享了，他说他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很紧张哦，因为以前对台湾的法令啊还有生活上面的事情都不是很懂，那这一次他再来工作，进入到这个一站式中心，就感受到了台湾政府对劳工的协助和照顾。那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去学习，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聘雇权益的课程。像是在课程里面有提到，如果居留证快过期应该要怎么办，可以跟移民署去求助，也让他安心不少。
1: 哦，也就是说在那里受训呢，讲的都是很实用的课程哦。
0: 是啊，像刚刚提到的聘雇权益课程可以说是家事移工的大补帖，透过实例解说，把生硬的工作权益还有聘雇法令变成移工容易理解的资讯。其他还有像是生活适应的课程啊，可以认识台湾在地文化资讯。那透过卫教健保课程，能够认识台湾的医疗服务和全民健保，以及职业安全课程，则是提醒家事工作常见的楼梯滚落、地滑跌倒等等的伤害。每堂课程啊，都是为了移工量身打造，透过权益讲习，让移工的权益一点就通。
1: 哦，那很好哎。
0: 对啊。哦， 对了，那个一站式中心有说，每梯次家事移工完训之后，等待核发居留证、聘雇许可及完训证明的时候，一站式服务人员都会仔细协助移工整理好所要领取的证件。移工领到证件之后，都对一站式服务人员开心地说谢谢呢。而且啊，他们受训的移工也有说哦，以前啊，他们体检前啊，所有的移工都睡在一起，住的地方没有像现在一站式中心提供的环境和设备那样的好。现在啊，他们有人是第二次进来台湾，来到中心就被吓了一跳哎，住得很舒服，而且还有完整的影片宣导，还能够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和法律。
1: 嗯，不错不错，让他们来台湾的第一步啊，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友善。嗯，这也代表我们台湾人是好的哦。
0: 是啊，一站式服务人员每每听到移工朋友的这些分享，不但感动，更深刻了解到原来移工对于参加入国讲习也有很多的期待耶，对于过程中的各种体验都感到很新鲜，完训还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哦，还有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说，他们也谢谢每一位来到中心的家事移工，愿意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协助照顾我们的家人，对每个需要照顾家庭的贡献。而移工一站式服务也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更是台湾的心意。看着影音社群平台上移工对一站式中心的感谢还有正面评价，衷心的希望啊，每一位移工都能够在这里安心工作，获得关怀和支持。而我们呢，也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世界上尊重劳权与人权的友善国度。
1: 哦，这样听起来好像让家事移工来台湾也是不错的哦。
0: 是啊，姑妈，你家有需要你就申办嘛，如果有不懂的来问我就好啊，我一定尽力帮你嘛。
1: 好好好，你看我们一聊下来火锅快冷了啦，不然啊我去热一热啊。
0: 现在姑丈应该也快回来了，嗯，我们干脆等他一起吃啦。
1: 哎，也好啊。
0: 嗯
2: 听完了家居潮，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部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一站完成所有的申办程序哦。随着台湾人口结构变化，还有社会老龄化，对长照人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为了加速移工融入工作的环境，劳动部移工一站式服务在桃园和高雄设立服务中心，提供为期三天两夜讲习课程，协助雇主完成移工入境后的法定申办事项，让雇主原来需要费时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申办流程，缩短简化到移工入国三日内就可以完成了。一站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生活通报、职灾保险和全民健保等五大申办事项，有效地简化申请程序和时间，确保劳雇双方的聘雇权益哦。北分署说，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全年无休的服务，从移工入境就开始安排专车接送到服务中心，进行生活适应、卫教健保、职业安全以及聘雇法令和权益保障等四大主题的讲习。这些课程帮助移工朋友快速地了解台湾的劳动法规和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在台湾的工作。讲习期间免费提供膳宿，并有免费的网络服务，让移工朋友也能够和家人联系报平安。来自印尼的 AI 君，他为了孩子的学费和支撑家庭经济， 他曾经在2018年首度来台湾工作，他说当年来台湾的时候并没有这项服务，只能够住在中介安排的宿舍，和其他同乡挤在空气不流通的大通铺上面，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哦。不过这次再度来台，他感受到一切都不一样了，住宿环境明亮舒适，而且在生活适应讲习课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工作知识。和第一次的经验来比较，这次讲习和双语老师的帮助让他心情放松很多。他特别提到义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文件处理速度大幅提升，结训以后就可以拿到各项许可和保险保障，也减少了繁琐的手续。如果遇到问题，还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或 LINE@ 一点通真人客服寻求帮助，也让他感到非常的安心。劳发署北分署强调，长照和家事义工已经成为台湾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帮助力哦。义工一站式服务的推行，不仅提升了义工在台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有效地减轻雇主在申办过程当中的行政负担。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义工一站式服务以及入国讲习的详情，还可以上义工一站式服务及机场关怀网查询，或者联系服务中心03-252-5838或1955劳工咨询专线哦。好，接续我们要继续的再来和您强调哦，其实就是为了提升义工申办手续的便利性，并且帮助来台义工快速适应工作和生活，所以义工一站式服务是不仅为来台的义工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其实也为我们的雇主朋友大幅地简化了过去繁琐的申办流程，也提升了行政效率哦。透过这项服务，不管你是新聘从国外或超过5年没有参加讲习的家事义工，都是可以在3天内完成所有法定申办事项。以往雇主必须奔波在很多个机关来办理各项的手续，如今你只需要等待义工完成讲习，就可以安心的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申请手续非常的透明，而且容易管理哦。劳发署北分署也说，义工一站式服务的讲习课程和讲习期间的膳宿都是由劳动部来做负担的，雇主不需要另外的付费哦。原本需要费时1个月到1个半月的申办流程，现在已经简化到义工入国3天内一站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生活通报、职灾保险和全民健保等5大申办事项，不仅简化了雇主的申办程序，还促进了义工快速融入台湾社会。像来自印尼的义工 Siva， 他是第一次来台工作，第一次到台湾，由于语言障碍还有对未知环境的恐惧，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后来透过义工一站式服务，3天2夜的讲习培训内容，还有帮助他与雇主沟通的方法、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有应对突发情况的技巧，这些课程对西法未来的工作帮助是很大的，让他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挑战都做好了准备哦。而且他也说，讲习期间服务中心还有服务人员的细心指导，都让他感受到台湾对义工的关怀和支持，所以他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也充满了期待哦。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也提到，移工一站式服务不仅仅简化了行政流程，更重要的是让来台湾的移工感受到台湾的温暖跟照顾，减少他们对陌生环境的焦虑跟不安，也帮助他们尽快的融入到台湾的工作跟生活里哦。这项服务促进了劳雇双方的和谐共处，随着服务不断的优化，所以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移工能够来台湾工作，以解决国内照顾人力短缺的问题哦。所以现在劳动部在桃园、在高雄都设立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想要再进一步了解，你也可以上网查询移工一站式服务及机场关怀网查询，或者可以联系服务中心03-2525838或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寻求帮助哦。好，我们要继续的再来提几个例子来告诉你哦。多国语言的团队齐聚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帮助来自各国的移工快速融入台湾的生活。劳动部设置的移工一站式中心有来自各国籍的双语服务人员，其中来自印尼的恩君，他是服务中心重要的伙伴之一。毕业于国内科技大学的他，起初并未想到自己会踏上这条服务移工的道路，然而经过学校老师的推荐，他决定进入移工一站式中心，成为一名协助同胞适应台湾生活的工作人员。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发展，也让他在服务他人当中找到新的价值。恩君说，一开始他对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感到犹豫，因为这跟他在学校学的专业完全不同。不过在老师的劝说之下，他意识到沟通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这份工作可能为他带来的成长。因为老师鼓励他说，无论在哪个领域，沟通能力都是最基本的技能，这份工作还能够教会他管理和领导的能力，这对他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接受挑战以后，恩君很快融入工作。他说，当他们在机场迎接来自印尼移工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己在接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他用自身的经验帮助新来的移工适应台湾的语言、文化和工作环境，也让这些刚到台湾的移工朋友倍感安心。因为他自己在台湾求学多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的熟悉，因此他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们快速的融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多数移工背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成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减少异国生活的挑战。像印尼移工R君，他就是一个其中受益者，在完成权益讲习并拿到完训证明之后，他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对很多的事情都不熟悉，不过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权益讲习让他安心不少，尤其是聘雇权益的课程教他如何处理居留证的问题，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更有信心。这些讲习内容涵盖移工在台的生活须知、工作权益以及职业安全等等，透过双语教学也让移工朋友能够更快速地掌握重要的信息。而来自印尼的 M 君，他回忆早年来台的情况，发现现在的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来到移工一站式中心，看到设备和环境都这么好，真的很惊喜，住得很舒服，还有完善的影片宣导，也让他更了解台湾的法律跟文化。还有 S 君，他是一名来自印尼的移工，目前在台湾工作， 他选择来台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希望能够在台湾继续进修。他说台湾有空中大学，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让他有机会获得大学的文凭，回国以后也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非常感谢一站式中心提供的权益讲习，让他不仅能够学到如何照顾长辈，还能够了解更多关于工作权益和台湾生活的知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强调，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成立开创了更完整的职前训练的模式，不仅仅帮助了移工更快适应台湾的工作环境，也提高了雇主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率。而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说，每次看到参与的移工完成讲习后展开新生活，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这项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为移工、雇主和中介之间创造一个共赢的局面。随着台湾对照护人力的需求增加，这样的服务模式无疑将吸引更多优秀的移工来台，填补国内的人力缺口，也为移工、雇主和台湾社会带来更稳定的未来。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人口结构日趋老化，照护需求日增，是需要家事移工帮忙哦。可是谁来帮忙移工来认识台湾呢？劳动部在桃园以及高雄的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每天呢在桃园、高雄两地机场接引入境的新聘家事移工到中心参与入国讲习。新聘的家事移工抵达机场之后呢，会安排双语的专人及专车进行接到一站式中心，为了协助移工快速了解国内的法令和自身相关的劳动权益。入国讲习期间，依照移工母语别安排8小时的实体

属求助，这让他安心不少。髌骨权益课程可以说是家事工的大补帖，透过实例来做解说，把生硬的工作权益跟髌骨法令变成移工很容易理解的资讯。其他还有生活适应的课程，可以认识台湾在地文化资讯，透过卫教健保的课程也认识台湾的医疗服务跟全民健保。职业安全的课程呢，则是提醒家事工作常常有什么楼梯滚落啦、地滑跌倒的伤害啊。每一堂课程其实都是为移工量身打造，透过权益讲习也让移工朋友的权益一点就通。一站式中心提到，每梯次家事移工完训，等待核发居留证、评估许可及完训证明的时候，一站式服务人员将会仔细的来协助移工整理好所要领取的证件。移工朋友领到证件之后呢，都对一站式服务人员开心的说谢谢。同样也是来自印尼的移工也分享，以前他们体检前所有的移工都睡在一起，住的地方也没有像一站式中心提供的环境和设备那样的好。他第二次来台湾，来到这个中心吓了一跳，住得很舒服，而且还有完整的影片宣导，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和法律哦。一站式服务人员每每听到这些移工朋友的分享，不但感动，更深刻的了解原来移工朋友对参加入国讲习也是有许多期待的，而对过程当中的各种体验也都感到新鲜，完训之后带来的满满成就感也是很棒哦。看着每一批移工完成讲习，期待着展开新生活，想想一年能够为将近50,000名需要看护工的家庭来努力，真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好，接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再来谈到一站式服务登录有3个重点哦。劳动部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雇主仲介在移工预定入国日5日前线上申请，并且登录家事移工的基本资料，在上传申办文件的时候掌握完整上传、资料正确、照片清晰这3个重点很重要哦。移工完训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加入职灾保险、全民健保以及办理入国通报5项法定事项，申办变得更便利了。而在申请移工一站式服务的时候，还是有少数的雇主仲介在申请流程的时候容易疏忽的地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醒雇主朋友和仲介提出申请之前，请先检视并准备好申办资料，掌握3项重点注意事项，申请的流程就会顺畅不卡关哦。首先是完整上传，确认申请所需要检附的文件和内容是不是完整，并且确认有上传哦，比方移工的国籍、护照等个人资料。第2项重点是资料正确，送出申请前先检查填写的资料是否完整，英文数字有没有短少呢？例如入国讲习序号前4码是英文字母，剩下的是数字，常见把英文代码 O 却错误的输入为数字0，导致序号输入错误的现象哦。第3项重点是照片清晰，移工申请居留证的照片应该清晰，请附上无浮水印的护照或居留签证影像等，以免无法确认资料哦。发展署说，只要上传的文件资料完整正确，而且经过审查，移工就可以顺利入国并参与一站式讲习，并在完训当日就可以取得聘雇许可、外侨居留证，并完成职灾保险、参与全民健康保险还有生活照顾入国通报等相关作业。

主重建申请一站式服务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一站式服务网来做查询。不管是系统操作，还是申办聘雇许可、居留许可、入国通报的资料疑问，网站都提供客服电话及信箱，以利雇主、仲介进一步的洽询和帮助哦。好的，另外我们来关心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商港码头业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和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个产业雇主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为了协助雇主精准掌握申请流程和政策诱因，特别举办了本系列的宣导说明会，欢迎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第一场次商港码头业是在7月21号已经举办完成，活动地点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华丽厅。第二场次商港码头业在7月31号的礼拜五下午2点到5点，活动地点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第一会议室，地址是基隆市中正区信义路181号2楼。第三场次商港码头业活动日期是8月6号星期四，活动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活动地点在吴乐新创园区乐 Center， 地址台中市吴七区大仁路1段7号。现场会透过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分享，还有综合座谈，也可以提出 Q&A。 这是希望能够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商港码头雇主还有相关企业及工商团体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主办单位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执行单位是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全年总共会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旅宿业、制造业、商港码头业等产业，欢迎持续的关注后续场次的资讯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Hai Jau.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Semua orang tahu, kereta cepat perlu membayar pengawasan yang ketat. Tetapi, anda tahu, kereta elektrik dua roda juga perlu membayar pengawasan? Kereta elektrik dua roda perlu memiliki lesen dan membayar pengawasan yang ketat untuk dapat berjalan. Jika tidak membayar, akan dikenai sanksi.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预防艾滋病，及早筛检，及早治疗。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提供给您所评估的医工参考。以国际人权的规范，台湾已经取消了 HIV 抗体健康检查的项目，雇主不得以外国人病症状况剥夺他的工作权益哦。由于非本国籍人士在我国治疗 HIV 感染的费用没有提供补助，每年治疗费用约为新台币200,000元。如果是 HIV 感染者，建议非本国籍人士先在母国接受 HIV 的筛检，来台工作前应该购买医疗保险，以降低财务的负担。也可以自行到医院进行 HIV 的筛检，了解自己的感染状况哦。如果外国人感染 HIV 病毒，他的工作权还是受到保障的。如果遇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向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来做反应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劳动部提供慰问金的服务，如果在工作期间发生了职业灾害、受伤或生病导致无法工作，政府有提供经济协助帮助渡过难关。可以申请的状况包括人身受伤、职业灾害、生病无法工作或不幸死亡。补助说明是一次性的慰问金，特殊情况最高100,000元。提醒您，慰问金是暂时的帮助，平时要确认自己是否有保健保或劳保，才够有完整的保障。如果有需要申请，可以拨打1955专线询问协助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就职退休金请领的资格，劳工退休分为自请退休或强制退休。自请退休由劳工提出，条件是工作15年以上，年满55岁；工作25年以上或工作10年以上，年满60岁。劳工符合自请退休要件的，可以向雇主请求退休，雇主应该依法给予退休金。强制退休由雇主依规定办理，条件是年满65岁或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雇主如果依法使劳工强制退休，应该给付退休金。如果对劳退的救治有疑问，您可以联系1955来做洽询哦。台北的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提供多元学习的影片，包括中文学习、身体照顾、职业安全等等，帮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更充实哦。影片依照不同的主题分类，并依照难易程度分级，方便依需求来学习哦。并且有提供印尼文、越南文、菲律宾文、泰文等多国语言的版本，还有文化课程，帮助雇主跟移工相互了解，减少误会哦。想学中文吗？移工朋友，欢迎您 多多利用免费的数位学习的课程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与现千，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2章，它是记录受难周的礼拜四，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事情。本章有71节，所以请你一定要事先自行诵读经文，你一定会得着许多的亮光。那我们在这边只能够掌握段落大意啊。先看1-6节，即耶稣被卖。第一节说除酵节，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后面连着七天，合起来就是逾越节期。所以这里说又叫逾越节，说这个节近了，那就是指礼拜四的那一天。昨天我们说过，礼拜三除了百姓在清早上圣殿听耶稣讲道之外，没有其他活动记载，直接到礼拜四这最后一天。这里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因为惧怕百姓，都是暗中在想法子要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而正好呢，第三节说这时撒旦入了那12个门徒之一的那个犹大的心，他就去跟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出卖，犹大之吻在英语世界也成了一个成语。然后7-13节就是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差派彼得与约翰进城去，顺着一个拿水瓶的人就到了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能够预备他们逾越节的晚餐。一般学者都认为那里应该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家里。这段奇妙的过程显示主有奇妙的预备。然后14-38节就是逾越节的晚餐。14-15节宴席开始了，耶稣说了一句好美的话，说他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多么亲切贴心啊！可是你别忘了，在座的也有犹大哦。通常逾越节的筵席中要将杯轮流传递4次，路加在这里提到了2次。17节说他接过杯来祝谢，这是第一杯，叫做成圣之杯。耶稣是以这第一杯来宣告旧约的逾越节的结束，所以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然后20节他说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则是第三杯，耶稣以此来宣告新约圣餐礼的开始。所以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而16-18节他2次重复的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是在指主耶稣下一次与门徒们坐席的时候，将是在神国显现的时候。请看下面第30节。所以我们今日拨饼喝杯，就是在预尝这个神国的宴席。赞美主。可是在这么荣耀的盼望之中，21-23节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是引用41篇第9节。然后24-30节门徒再一次的在争论谁为大，耶稣也再一次耐心的劝说，外邦人才这样的有阶级之分呢。26节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然后28-30节你看耶稣多么深情款款的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30节，在主耶稣的国度里，12个使徒将得到2种特权，第一个是坐在我的席上吃喝，第二个是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何等的荣耀。然后他转过来对彼得个人说话，31-34节他预言彼得不认主。这里的那个筛子是一种强烈的摇撼震动，就是代表极大的考验。
33节彼得慷慨陈词，他愿意与主同入监牢同死，他是诚心的，只是他还不了解自己。34节耶稣预言当晚鸡叫以前，就是说凌晨三点之前，彼得将三次说不认得我。然后36节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是比喻时事的艰难。而37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是引自以赛亚书53:12。这么悲壮的心情，可是门徒误会以为他需要用刀，所以殷勤地献上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不是说两把刀够打架了，而是说到此为止吧。然后39-40，耶稣来到橄榄山，我们知道就是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做了最后的最恳切的祷告。这一段事件充满了朦胧的奥秘，但最清楚的是这一段记载的开始和结束，就是40-46，耶稣都在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听到啊。而中间一段我们看见耶稣极其伤痛，42他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是在问神说还有其他拯救世人的方式吗？答案是没有啊。为了拯救你我，主耶稣只能上十字架。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顺服父神到底。44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说耶稣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但是这期间门徒却因为忧愁而睡着了。47-53，耶稣被捕，果然是犹大带着许多人来的，而且他以亲嘴为暗号。50说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如果配合约翰福音18:10，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耶稣制止了他，并且治好了那个人的耳朵。这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最后一个神迹，但是竟然是医治捉拿他的敌人。54-62，彼得三次不认主。60说正在他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鸡就叫了，这果然如耶稣所预言的。然后63-71，戏弄与公会的审问。63-65，即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蒙着他的眼睛打他，以此来羞辱他的先知身份。然后66-71，即在公会受审。当被问到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清楚地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公会就是以此定了他的罪。注意71，他们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亲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而是你不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亲口说了你的罪就定了，他们只是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多么令人感叹，我们先安静一下。

本章是路加福音第二长的篇章，足足有71节，但是我们仍然只能够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默想应用。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本章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天，他所面对的是一，三重的力量汇集，以及第二，两重的罪名交织。这个罪名加一个引号，因为不是他真的罪名。耶稣是世上唯一的一个无罪的存在，只是他们强加给他的罪名。那先说第一小点，三重的力量汇集，就是我们看见这漫长的一天呢，来自世界、地狱和天上这三重力量都汇集在耶稣一个人身上。首先是世界的势力在云集，你看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聚集想法子要杀害耶稣，而马太则说是祭司长和长老。这三者，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就是犹太公会的组合成员。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而文士多半是法利赛人，这是两个敌对的党派。而长老则是社会上的名流显贵，代表民间的力量。在利益上，他们也多半属于撒都该派。那现在他们暂时都放下了彼此的成见，为了杀耶稣而联手。所以从民间到贵族，从社会到宗教，赫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世界的权势，集合起来要对付耶稣。其次，我们在本章这里也清楚地看见撒旦的介入，就是第三节，你看他清楚地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使得犹大为了30块钱就在历史上成为背叛者的代名词。这种为了物质利益而背弃人性与人间情谊的行为，在我们文学传统中就代表着极致的堕落。例如我们540时期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书中那个有为的青年祥子，最后他的堕落也是以出卖朋友作为一个集中的代表，因为这标志着他道德底线的彻底崩塌。而在西方文学呢，在但丁的《神曲》当中，出卖恩人的背叛者是被放在地狱最底层受苦的。所以确实，本章3到6节这么简短的一个犹大卖主，就是一场撒旦的会议，完成了一笔地狱的交易。然后发展到53节，耶稣明确地对捉拿他的人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耶稣。那是撒旦的手，那是来自地狱的力量。而另外我们也看见天使的加力，那个加添力量那两个字啊，就是那一夜的橄榄山头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临近之际，向他最亲爱的父神呼求，父啊，你若愿意，可以换一个方法吗？他正浸泡在澎湃莫顶的苦海浪尖，他发出最深沉的叹息和呐喊，但是父啊，一定要照你的愿意。我所绝对坚定的底线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个天人交战的一刻，他挣扎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然后43节，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使出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崇高的时刻，耶稣在肉身、心灵和属灵方面都得着了力量，感谢神啊。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身上还有两重的罪名交织，那个罪名我们说过加一个引号，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他是连夜被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家里，受了审讯和兵丁的戏弄。但路加福音着重在记载天亮以后到了公会的审讯。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
有71个成员，他们聚会的地点应该是在圣殿的院里，所以这么崇高的一个权威。可是整个审讯他们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在67节，就是关于你是基督吗？那第二个是在70节，你是神的儿子吗？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当时在场的人，也关系到他们国族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所有救恩应许的荟萃与实现。但是你注意，他们不是在追寻你是不是，而是你说不说。他们早已经打定主意，不信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只要你说你是，那你就是健忘神，你就可以定死罪。耶稣完全了解他们的心，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67节下半到69节，他先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信，然后69节他说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110篇第一节，也就是两天以前耶稣在圣殿里问他们的话，请看前面20章第42节。所以他就是在证明自己是基督。而对于第二个问题，70节他言简意赅的回答，你们说的是。你看他知道他们的一切意念，但是他就这样的在公会面前宣告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想想看，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正好就是刚刚才三次否认主而出去痛哭的彼得，半年以前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所做的任性宣告，请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现在主耶稣当众证实了彼得的宣告，但是却成了他被钉十字架的理由。这真是何等讽刺的一幕。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如果诚实地读过本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彼得，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例如第一，卖主后而能够回头兼顾弟兄。我们读本章一到六节都会感叹犹大竟然做了那个卖主的决定，但是其实并非只有犹大一个人会卖主哦，正如同也不是只有彼得会否认主。你看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都是你们，是多数。可见撒旦是也想要得着所有的门徒，包括你我。所以把主交给人的是卖主，三次在人面前否认耶稣也是卖主。那么争论谁为大是不是卖主呢？还有四下逃散抛弃耶稣是不是卖主呢？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因着一点的银子，第五节哈，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给全然忘到脑后了吗？幸好啊，看到耶稣对彼得接着说的是，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哎，这里的祈求和撒旦的要求不同啊。祈求这个字的字根是捆绑的意思，所以是一个奴仆。他说我将自己当作你的奴仆，你的担保人来为你祈求。但是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并没有祈求说保守那些门徒远离那个筛麦子的筛子，免受试探，而是祈求他们在试探中不至于失了信心，这是32节。而且他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人不怕跌倒，只要能回头。彼得和犹大的差别只在于，彼得会在发现自己真的三次出卖了主的时候说出去痛哭，这是62节，而犹大却是出去吊死了，那是马太福音27章第5节。一个会痛哭的人就不但自己会回头，并且回头以后会兼顾他的弟兄。可是怎么可能回头的呢？
也只有路加在这里记下了当鸡叫的时候，六十一节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忧伤和体谅的目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怎么样的离开主、否认主，我们都是被这同一种注视的目光给重新召唤回来的，是不是？我的主啊，我心何等感谢你。然后第二小点，我们也都是忧愁睡着以后，但是能够起来祷告的门徒。以前我们读经总是批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只会睡觉，不能为主分忧，但是路加是唯一一位提到门徒是因为忧愁而睡着了，这是四十五节。我们想想这些门徒，在进入耶路撒冷这几天，他们亲眼看着官长们对耶稣那种越来越深的仇恨，所以很知道现在耶稣正在受到仇敌的苦待。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试炼的时刻，他们因为试炼过重而睡着了。路加了解他们，那耶稣在当下更了解他们所受的压力，他的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因此他两次对他们说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提醒。前面他说他自己已经为你祈求，而现在他说你们自己要祷告。我们现在常常会请别人或者请牧师为我们祷告，那耶稣说他早就为我们祈求，但是我们也要起来祷告，而且要敬拜亲近主，这样天上地下都是祷告，我们才能够不入迷惑。所以在那个黑暗试炼的时刻，主重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个祷告这句话，释放出了一个整个生命的哲理。所以对于我们的出卖主、否认主，主是用他的回头相看的那个眼光来召唤我们，使我们不但回头，还能够坚固弟兄。而对于我们的因为忧愁而瞌睡沉睡，耶稣体恤地勉励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我们今日作为基督的门徒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特征。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所述说的这个受难日的前一日，耶稣受到的是来自世界、地狱和天上的三重的力量汇集，以及第二小点，他有两重的罪名交织，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犹太人定耶稣死罪的罪名。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显示所有的基督门徒包括你我，都是卖主以后还仍能够回头坚固弟兄，以及忧愁睡着以后还能够起来祷告。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在世上所度过的这最后一天，这是怎样的一天呢？你在那里分赐饼杯，设立圣餐，说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血，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再纪念。而你在被算计、被出卖、被误解、被忽略，最后被捉拿、被戏弄、被审讯，一遍又一遍，黑暗好像完全掌权，门徒们都已四散，院中的彼得三次否认你，在鸡叫以前。主啊，因为你所受的这一切，我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真理的圣灵来，要说比耶稣更多的真理吗？耶稣和圣灵所说的真理都不会超出父神所说所启示的。让我们非常稀奇，耶稣在约翰福音好多次提到他不凭自己讲论。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三十八节、四十节、四十二节、十二章四十九节、十四章十节，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的后面更进一步提到圣灵也是神所说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而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可以确定，圣灵所说的真理比耶稣说的更多更清楚。原因不是耶稣从神所听的比较少，而是因为耶稣知道门徒领悟和理解的能力有限。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翰十六章十二节。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需要听耶稣的话真理，但当我们更多认识经历圣灵之后，我们相信圣灵会把耶稣本来要对我们说的好些事告诉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更多领悟和理解真理的能力。不过让我们知道，圣灵再多说的话不外都是耶稣和圣灵从父神所听见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谊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佳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佳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2: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它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一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位爸爸一早起来，看见天色如此美好，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小孩去海边看海。就在海滩上，一眼望去，远处帆船点点，海天一色，真是美极了。尤其是海水一波波的涌至，激浪成花，真是美丽啊。这位爸爸正陶醉在此人间美景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小孩，没想到孩子竟是满脸恐惧的模样。不一会儿，小孩就放声嚎啕大哭了起来。爸爸满脸讶异地蹲下去安抚小孩，这才瞧见远处大浪涌来，好似要将自己吞噬一般，不由得他也吓得跌坐在沙滩上。原来自己看到的大海是如此的绚丽壮观，而小孩由于个子矮小，看到的大海却是如此的恐怖啊。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常常设身处地地了解别人的心理，才能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别人所承受的压力。不要抹煞对方的情绪，要尊重对方的感觉，才能真正安慰那些有困难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洛东地区 FM90.3。你有没有发现到哈？不管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学生时代，可能我们班有班级活动，比如说躲避球比赛啊，或甚至于一些的校庆的表演什么的哈，甚至于等到你中学，可能加入一些社团，比如说像乐团什么的，然后一路这样长大过来，有时候你就常发现，在一些的群体活动当中，甚至于你有时。可能比赛当中，就像有些球员，有些比赛是团体性的，譬如说像棒球啊、篮球啊，都是一队很多人的，不像这个羽毛球、网球、桌球，然后一对一或者是二对二的这样的厮杀哈。可是呢，也有的是那种所谓群体的，可是在群体当中，就像表演吧，我们看到那种芭蕾舞表演，最后哇，这个。跳完天鹅湖以后，这个公主跟王子一起谢幕什么的哈，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像服装表演，一走秀，一堆 model 模特儿走出来哈，可能最后设计师也会站出来啊，一起致谢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你们发现过一场表演或甚至于一出戏剧的成功，他也有一些剪场的角色啊，也有一些在那边打灯光的角色啊，甚至于呢，可能像我前不久才去上了 Good TV 的节目，还有化妆师的角色啊，可是在这个当中都不会被凸显出来。所以说即使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伟大的表演，或者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竞赛，总是有人默默的去站在一个可能不起眼的位置，甚至于呢，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名字会被提到，可是他永远不会进入经典啊，这好像这个无关胜负，甚至于搞不好你这个表现稍微失常一点，搞不好还会挨骂的哈。就像那个当捕手的，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在棒球比赛里面啊，最委屈的是当捕手那个，他从头到尾都蹲在那个地方，哎。我们去蹲蹲看，那个蹲久了真的很不舒服，虽然有的时候他会站起来传球或什么，可是他绝大部分都是蹲在那里，而且呢真的是好像这个脸都没办法见人那种感觉哈。为什么？因为他要戴一个保护罩把他的脸保护起来，不然一个球投过来打到他脸怎么办？所以呢他的脸也是被隐藏起来的哦，一方面姿势辛苦，一方面脸被隐藏的啊，甚至于呢一场比赛当中啊，人家谁打了几支全垒打，谁打了安打啊，外野手接了一个极危险极危险的墙边的这个接近全垒打线的这个高飞球或什么的哈，或者甚至于游击手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哈，接了好多的这种的内野滚地球什么的哈。可是问题是呢，捕手哎，这接住每一球好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要跟投手之间有良好的默契，可是只要有一次投手不小心爆头，这个捕手漏接，或者是这个外野手啊快传回来，捕手没有接到，没办法及时刺杀这个跑垒的这个选手或什么之类的，好像啊所有的责任都到他身上。可是问题是呢，那赢球呢，会不会想到说这场比赛里面若不是有这个捕手，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比赛。可是最近呢，就有那么一个人，他扮演是类似这样一个角色，可是他却被大家拿出来一再去叙述，去述说他的故事。所以我就会好奇，他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角色，可是呢他的重要性却是非常的大。那就是这次在世界杯足球赛亚军得主阿根廷里面的门将马丁尼兹，有人就称他为 大马丁，我们待会再聊。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无论你是不是有观赏这一次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可是呢，里面有一些的小故事，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即使你没有看比赛，一样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可能听出一些的心得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次这个世界杯的冠亚军赛最后夺冠的是西班牙，阿根廷是拿到亚军。可是问题是比赛结束以后，这个所有的新闻几乎都是围绕着阿根廷打转，当然批评的有，然后也有一些阴谋论也跑出来了，然后也会讲到他的教练的战术不对，还有梅西为什么最后一场都没有进分，甚至连助攻都没有，然后也会讲到他们全队为什么赛后要去打人打架，然后甚至还讲说为什么在那边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们要背对冠军，这是一种不礼貌或是什么样的等等的各种的话题，甚至还抓出其中拿红牌的球员都是他没下场，他们就不会十个人对人家的11个人，然后也会讲到其中有谁的小动作太多啊，反正就一堆的话题，每个人好像都能够抓出来。那门将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哈。不过一个小插播哈，就讲到那个领奖颁奖的时候哈，就说为什么这个阿根廷背对这个西班牙哈，他们觉得这是很不礼貌的、很不屑的动作。可事实上呢，我有去看那个影片哈，因为我后来因为输了，我就没有再看了哈。可是后来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影片出来，事实上他们不是直接背对西班牙，他其实是侧对，因为他们的整个的球场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是站在那个位置？他们其实是在答谢现场的球迷，很多球迷还在一直喊着梅西梅西梅西因为他们不舍得嘛，很多人是来为阿根廷加油的嘛，输了嘛。那至于呢，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背对不屑，人家翻开这个历届的这样一个记录事实上每次都是颁奖完了亚军就离场了，只有在现场留下冠军而已。他说唯一的只有两次阿根廷都拿到亚军，他们都有留在场上。那其他的球队包括阿根廷那上一次拿冠军的时候法国队就根本就直接就离场了。所以大家说你用这个来去否定这个阿根廷这是不公平的。不过今天我们不再讲那些其实我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了。可是我觉得我从这个当中我就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团队当中的一个好像不会被大家拿出来一再讨论的一个人，可是呢不能够忽略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在一个棒球队里面，那捕手是不是很重要？其实蛮多捕手我都蛮欣赏的，我觉得他们实在表现得很厉害，尤其有些那个特别还去学了这个跆拳所以他们这个翻滚的姿势、接球姿势都非常的帅气等等。而马丁尼兹为什么会被注意我之前他前面几场比赛我也没有特别注意他，反而最被注意的就是维德角的那位40岁的捕手。其实马丁尼兹也不年轻了，好像也三十四岁的样子34岁，他是1992年出生的。所以你从这个当中就在想说，事实上阿根廷这是超过30岁以上的球员还蛮多位的那这个为什么后来马丁尼兹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呢？因为他在冠亚军赛这场比赛里面破了创下一个记录，也就是说世界杯决赛冠亚军赛就是决赛，他决赛史上他是扑就是把球扑出去的次数是最高的那个人，他扑了11次。所以呢蛮多人都会讲到，如果不是这个门将表现的那么杰出优秀，阿根廷可能会输的更多，而不是0-1落败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里面有好几球其实踢进去都是蛮危险的，每个人都认为说应该是会进的
其中有一球是那个什么，在正规时间也就90分钟内，他一场比赛是90分钟，在正规比赛时间内最后一脚的那个西班牙的自由球，哦，结果被这个马丁尼兹 给挡住了。还有一次是延长赛，哦，这个也是近距离的，人家就觉得那球必进的射门，哦，他整个人就挡上去了这样子，哦，所以说哇，这个他只要能救能救。他最后阿根廷为什么输，是在第106分钟，其实已经接近结束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西班牙就踢进了一脚，哦，结果那个实在离他距离有点远，他怎么挡也挡不住那一球，让这个西班牙得了分，哦，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也就那么一球进了网子，结果呢马丁尼兹就输了那场比赛，哦，事实上你把所有输球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你阿根廷你自己为什么没进球呢？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把球踢进对方的网子里面去呢？可是问题是这个门将的角色，啊，其实蛮不公平的，也是蛮现实的，哦，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没有挡住球，可能大家就会怪你。可是问题是呢，你挡住那么多球，大家会讲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他必须要做到零失球。所以为什么后来西班牙的门将得到金手套奖？因为就是他只失了一个球而已，哦，所以几场比赛下来只失了一个球。所以当然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你的自己的队员没有踢进球，就即使你门将表现的再优秀也会被砍垮下去。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马丁尼兹在这场球赛的表现他创下一项纪录，而同样的他的故事也被很多人拿出来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这次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最后的决赛冠亚军赛得第二名的这个阿根廷队他们的门将，因为他创下了一个记录，也就是在决赛当中扑下最多球的门将扑下了11球，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西班牙射门的火力之旺盛结果就因为大马丁他这个不管是扑的拍的挡住的抱住的，哇，那个真的我看了那场比赛，我真的觉得每一球好像都险险要进那种感觉而后来他为什么被大家拿出来讨论，他其实在参加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已经受伤了，医生建议他去做手术，可他知道如果去做了手术他就会错过这场比赛，这次世界杯不参加，下一次他就38岁了，那么老的门将他怎么可能有时候真的可以像维德角的门将40岁的还表现得那么优秀这样子所以谈到这里所以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人就抛出他的故事，我相信这也是外媒的报道他就说马丁尼兹他是在1992年出生在这个阿根廷的一个海边的小城市后来呢因为家里很穷，他只能够用那个破破的旧旧的那种非常便宜的那种门将的手套练习所以你想想看他在那么小的时候他在玩足球的时候他就选择的是门将的角色，很有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什么心态上选了这个角色。16岁独立队就把他从海边带到了这个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可是呢一练啊练的到了17岁好像机会来了就有人把他带到了伦敦，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讲，一个人就住在伦敦，他就开始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他从他2010年去报道一直到2019年离开，长长九年的时间他总共只踢了六场的英超，就六场的那个英国的那个超级杯的比赛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你想想看那是很惨的九年呢，平均一年一场都不到这样子而且呢还不断的被外界出去包括各种那样的比赛一直到了2018年世界杯，他人那时候也在俄罗斯，可是他不是上场的球员，他是自己买票去观赏比赛的球迷，他坐在看台上跟着其他的阿根廷人一起看着自己的国家被这个法国队打败了这样子。那一年马丁尼兹26岁，离他穿上阿根廷球衣还有整整的三年所以那时候呢也就因为他在这个门将这个位置上担任了很久也有人对他批评蛮多，因为呢他常常喜欢做一些怪动作，站在那里就一直叽叽呱呱讲话，要不然有时候球抱住了以后就拖延个几秒钟有的时候呢甚至于扑出了12码球就自由球之后呢他就高兴的在那里跳舞这样子什么的人家说他怎么会这样子，事实上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跟他的出身背景有关甚至于在这个伦敦那个当中还被这个冷落了等九年的时间所以呢在那个当中可能他就学会了一些自得其乐的方式，一直到28岁其实很老了，对足球员来讲很多人都从十几岁就开始发迹的，他28岁才开始穿上国家队的球衣，然后站在球门的那条防守线当中他就紧紧的牢牢的守住他不让别人越过那条线，任何一颗球都不要进他的网子里面。就在当中你知道吗他后来到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让这个他在足球上被人看到，而他参与在其中呢也因为他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事这个战役了就球赛了，而让这个经验的累积让他这个守球门的这个本领就越来越高。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加油站的单元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原来我也不熟悉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阿根廷足球队当中，国家代表队当中扮演球门的这个马丁尼兹有人昵称他为大马丁他是个有点小争议的这样一个人物那可是我们看到他的这样一个成长背景跟环境，就了解到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足球队如何，像至少阿根廷队他们很多的这个足球员小时候都是家里非常的贫穷，那小孩子会踢球就让他去踢球，因为他那个是等于是一个国家运动他们就去踢球，希望能够踢出一片天空，然后赚了钱可以改善家里的环境，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读什么书的，受什么教育的。所以你看看像马丁尼兹，他也是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又去了伦敦，所以他不可能有机会念什么书的他完全就是踢球踢球再踢球没有，他不只踢球他有踢球了，可是比较少，他大部分都是扑球扑球抱球抱球等等。他就在那个这个伦敦的那个当中被冷落了9年的时间，可是当他加入阿根廷的球队以后，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他把他过去的空白全部都填补回来。他就在2021年6月，他第一次披上阿根廷战袍，然后陆续拿下了美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还有2座比赛的这个金手套。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就是因为表现得非常好，他一定是扑了很多的球，挡住了很多球，他才能够得到这个金手套。一个在小时候几乎买不起一个好的手套的孩子，最后他得到了一个金手套的这样的一个奖。那为什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可以有那么优秀的表现，也就是上一届的世界杯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就是阿根廷是跟法国进入到决赛，最后呢比赛进入到第123分钟，已经是这个延长到这个延长赛的最后面了3-3双方平手，大家都认为说一定会进入这个 PK 赛了，没想到在那个时候法国有个球员竟然就是单刀切进了禁区，那个角度那个那么短的距离，这样射进去的那一球绝对进网，没有任何一个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个门将可以挡得住的。可是没想到大马丁他整个人身体是这样横过去的，然后用脚把球挡在了门外接下来呢进入了 PK 大战，他又扑掉了一个关键的那个球最后呢阿根廷夺冠了，这样子魁为36年得夺冠的所以你想看在这个当中是不是要记上大马丁一笔呢，表现他是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一次他的表现当然大家也是带着期待的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事后新闻才报道出来他其实是带伤上阵的，而且你知道很重要的是在他的右手，他就是在开赛前的热身赛他的右手无名指骨折进入这个世界杯比赛只剩下一个月了。你像个门将他的手是多么的重要他必须要去拦截每一球，所以呢当他去扑到每一球接住每一球等于他那个断指的地方就一定会疼痛，而且你想看那个无名指的疼痛会痛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想象不出来这样子一个比赛带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疼痛。可是问题是呢他还是依然

然坚守在他的位置上面，就是说他绝对要把球用力挡下来。虽然最后第十二个球他实在是太远了，挡不住了，让西班牙得到了冠军。可是问题是呢，当他开始选择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就可能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冷待遇，输了可能又是你的错，赢了是别人的冠军，因为是那个踢球进网的人厉害啊，他能够破网而入啊等等。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类似这种主球场的守门员是不是很像我们在生活中其他地方，不管是我们在工作的办公室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可能我们的家就有一个妈妈，虽然她没有读多少书每天她也没去工作上班，每天默默就在家里守候煮饭照顾大家所有的人，就像我曾经写过那个小说《沉默的母亲》一样在很多地方甚至于我们每天早上出门看到街道那么干净，你会想到那是清道夫清洁工他们的责任吗？所以这些人几乎都是在一些不被注意的，甚至于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好像就是那样的个不起眼的，可是问题是许多人也都坚守在那样子一个岗位上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哈，也就是这次世界杯足球赛得到亚军的阿根廷队，他们的门将马丁尼兹哈。因为之前你可能也像温姐一样并不熟悉他，当然有的人这个足球迷可能如数家珍记得他的所有的点点滴滴。可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任何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提醒跟勉励。因为你想想看，他一个小时候穷到买不起一个副好手套的一个孩子，在一个穷困的一个海边的小镇，然后一路这样子努力九年当中被冷待，终于穿上这个阿根廷国家代表队的球衣他事实上他这一生即使他未来可能再也没办法参加国家队了因为年纪也大了，可是问题是他至少曾经得过一次的这个冠军大力神杯而他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留下了这样一个11次扑救的记录，就决赛当中第一次有人创下这样一个记录，11次的扑救硬撑到一个看起来几乎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个比赛，还撑到了第106分钟真的是我觉得也不容易所以我不晓得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我觉得像温姐这样的人，我也算是一个平凡人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平凡人真的是居多的在那个顶尖的在那个爬到尖端的人，非常有成就非常绚丽的人毕竟他是少数的那可是我们这个在金字塔下面底座的人，我们还是一样的吱吱喝喝，我们还是一样去尽力去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就像温姐一样这个70好几岁了其实早就是别人退休的年纪，可是我依然在工作，除了主持嘉音电台节目，还做了一个 Podcast 节目温水煮故事，说故事给大朋友小朋友听。那同样的我在家里有时候几乎都是要料理晚餐给一家人吃，包括这个孙子孙女，他们今年要升入国中了可能应该是胃口应该会大开了嘛，更会吃了。然后还有上班的儿子媳妇等等。那妈妈最近她就体谅我太辛苦了，她就说她现在自己可以煮饭给自己吃所以她就说我暂时不用煮给她吃，因为前一阵子我也是煮晚餐给她吃的，再加上我先生我自己。所以可是呢我做的心甘情愿，自己乐在其中。我就跟他们讲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只要能做我自己会做，没有人可以勉强我说我不能做了还勉强我去做或是甚至于我不想做了还叫我去做等等的我真的做不动了，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们只好去外面吃吧。所以你想想看，像温姐这样尽量维持家里这个用油安全的人，不得已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外食，所以外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厨房里头，我们进不去，我们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油。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该扮演的角色我们就认真扮演。所以我也希望，因为有的人买那个油他也不知道那个油是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出了事情我们该担负的责任去担负。可是当我们站在那个位置上也许看起来不起眼，可是它也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就好像在一个戏剧当中扮演剪场的，他如果该搬下去的椅子没搬走，或者该拆掉的布幕没拆，造成了这个戏剧出了状况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他没有尽责当然他也会挨骂。可是问题是呢，如果我们看重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不管它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贱，或甚至于呢多么的不起眼不被重视，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该做的我们就尽量去做。尤其是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一个小小的状况可能它就会导致一个这个很大的危机产生我后来看到一段影片，他就讲这一次西班牙最后踢进的那一球是怎么踢进的。因为防守他的那个人
他的鞋子里不知道是不是跑东西进去了还是怎么样，当他在后面追着他的时候，他就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脚，然后还去踢一踢那个鞋子。后来这段影片被人家拍到了，然后等到他也搞不清楚，他也不能去脱鞋子下来检查，后来他还是一样赶快冲上去啊，去追上那个球员。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慢了一步，最后就让那个球员踢进了那个关键性的一球，西班牙就获胜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出来，有时候球场上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微小的动作，它可能就是影响了整场的比赛。这个影片几乎很少人注意到，我就是在后来一直搜寻、哦、看到别人的、啊、传出来的影片当中看到了这个镜头。所以有时候想想、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小心失脚失足的时候呢？只有提醒我们自己再三小心，努力认真。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拜拜。

0: 有一位太太很喜欢吃辣椒，她做菜的时候不管什么菜都要放辣椒，不过家人却不太欣赏她的料理，吃得很勉强。但是她却认为，既然是一家人，就应该欢欢喜喜把这些用爱心烧出来的菜吃下去。如果家人不吃他做的菜，就等于不接受他的爱，就是没有良心。因此，这位太太常常向人抱怨她的丈夫、孩子对她不好，却完全看不见自己的自我中心已经影响了她跟家人的关系。暴君式的爱，任谁都受不了的。只有学会真正的彼此尊重和体恤，日子才可能长长久久的和睦并且相爱。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让我们在与人际的互动当中能尊重别人的不喜欢。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互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Very Special Lov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来感受合唱音乐的魅力，特别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做一个出发，其实是要呼应着2026年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在许多年前，我们就透过了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策展活动，有机会能够见到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来到台湾做演出我记得在他们音乐会的现场，我每一次听他们唱歌都有一种真的可以用下巴就要掉下来，就是非常惊讶非常惊奇，而且他们唱完每一首歌你都想要起立为他们拍掌的那种激动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在1963年的时候成立，起初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各个大学的音乐科系的学生，而这个团体多年来建立了属于马德利加他们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而且挑战了非常多的曲目那么也让许多的传统歌曲更大众化的被理解，也让菲律宾民谣艺术歌曲的质朴魅力透过他们的歌声来实际的做展现。虽然今年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没有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但总是能够透过他们歌声来向这样的一个合唱音乐节再次的献上十分的一个感谢，而且给足了掌声。因为要策划一个国际性的合唱音乐节，我想这背后是要付出许多的心血，许多的一个协调的那今天我们也会在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的时刻，同时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各档的精彩节目内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前些日子我遇到了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真的是我们的超级老朋友。那我们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就分享了，在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场啊，我们非常关注合唱音乐在台湾的现况，也介绍到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合唱团体在台湾登场的音乐会活动。那这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在多年前透过了倾听音乐听到了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歌声，觉得很好奇。尤其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团体，他们唱歌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排排站，他们是以独特的半圆形无指挥椅的坐姿啊，还有这种独特的队形而闻名在当今的合唱乐团。也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其实是做成半圆形，然后没有一个指挥站在某个位置他们就是靠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一块来歌唱。然后这位听众跟我说，他后来进到了音乐厅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哇，也觉得太惊艳了，太喜欢了。所以后来每当这个团体有机会来到台湾做演出的时候呢，他是势必要跟上的那么我想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这来自于国际级的一个经常获得大奖的团队其实也要非常感谢在台湾有非常多的策展团队，他们是竭尽心力邀请来自于世界各国优质的团体在台湾的这个合唱舞台之上大家一块来做分享。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的歌声，也来关注一下今年度的合唱音乐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团队那么在这次的整个节目安排当中，极具有话题性的一位人物呢，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名家，就是纪南亲自带领着团队们要来诠释中南美清唱剧。说到了纪南这位名家，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被称为是当今合唱乐界的精神领袖。另外他同时呢，也是委内瑞拉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音乐教育系统的很重要的推手。我们曾经提过当今享誉全球的指挥家杜达美就是受到纪南这位女性的指挥家的一个教导而喜欢上音乐。而我们今天就说到了纪南这位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的指挥家，这次要带领着团队来唱中南美清唱剧。那在这个乐曲里面是大量运用了委内瑞拉民歌的繁复节拍，还有以具备地方腔调的西语来做发音演唱对合唱团员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合唱音乐节到底哪一天要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曲目。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来台多年的以色列名家因巴尔首度在台要领军团队们唱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这次会和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来诠释贝九这个第九号交响曲。那么另外每一次的合唱艺术节合唱音乐节的驻节指挥就是匈牙利的名家加宝豪勒隆，则会以庞大的编制为莫扎的安魂曲呢带出了深沉悲悯我们所说的这三首的名作都会出现在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所以朋友们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了。接着要再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这首曲子是 Now Let I Have You。

我现在听到的是马德利加合唱团，这个菲律宾真的是合唱乐界的天团，他们所诠释的歌 Now Let I Have You、啊、这录音是现场的实况录音、啊、我个人私心是希望他们能够有经费吧，或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可以进到录音室当中，将他们这个无懈可击的和声、做更完美的录音。不过听现场的实况录音也觉得非常的享受，就好像你自己就是坐在他们的面前听他们歌唱。说到了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他们挑战的曲目是非常广泛的、啊、而且他们在推动菲律宾的民谣或是、菲律宾的合唱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创立了没有指挥的独特半圆形坐姿的演唱，也是在合唱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很少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么他们对于合唱音乐世界的重大贡献，创新新作品还有合唱展演的方式真的是不断为这数十年来的爱乐者呢提供了美好的音乐体验。那他们在过去好些年时间不断地获得许多国际的大奖啊，而在致力于卓越合唱表演的同时，这团体从70年代初期以来，创办人跟他的歌手们呢也不断地来做许多的教学工作，尤其他们把合唱艺术推动到菲律宾不同的地区的这个外展计划，使许多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办法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这些合唱指挥歌手或是合唱团，能够透过他们的外展计划、他们可能会接受到这些专业的、表演者、合唱者、教育者到他们家乡来开设工作坊或是做一些培训课程。很多当代的菲律宾的、这个合唱音乐的学习者都曾经接受过这个马德利加合唱团的一个指导或者是养分的供给、所以这也是他们常常回馈给社会的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另外他们也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工作室、也有课程以满足、许多人对合唱课程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么多年来他们累积了大量的演出经验以及资产，从世界上最有名气的表演厅到简单的学校体育馆等等，或从世界领导人到很少听到合唱音乐的小村的村民等等，他们都不断的在歌唱。接着来听他们挑战这首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今天来回顾的是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非常精彩的歌声啊，我们听到这是时代的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我们也回顾到，其实在多年前我认识到这个团体，其实也应该要感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然后在策展单位的邀请之下，我们当时真的是见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国非常优质的合唱团。那这几年当然我们也持续参与在这活动的现场啊，有许多不同国家的合唱团，他们表现的形式呢是充满着民族的色彩的。那么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面的展现，我都觉得超级华丽的，而且这整个视觉上面的调度也相当的精彩。当然回到歌声的本身啊，是完全没有话说。今年的国际团队我们要简单来提一下了，这次有拉脱维亚的合唱团，是曾经获得四次获得欧洲大赛总冠军肯定的团体哦，要带来波罗的海的这种清透的特质。另外有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他们要带出巴斯克地区的刚毅性格。而斯洛维尼亚的美格隆室内组合也是在国内外竞赛获得许多奖项啊，绝对是不容我们小看他们的实力了。再者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儿童合唱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我想他们纯粹的儿童歌声，请大家要好好来被他们清洗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洗去心里面很多的杂质。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德国图林根人声合唱团，会精准的展演日耳曼浪漫派的歌曲啊，我想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团队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些国际团的音乐会之外，主办方呢在这几年都举行了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这是国内一个非常严格对标全球标准的赛事，和东京还有意大利波兰等不同的合唱指标阵线缔结联盟啊。那如果获得最高荣誉的话呢，就会取得晋级隔一届的世界锦标合唱赛的一个门票。那这次的赛程吸引了九个国家，或者是来自不同特区，有这高达1400名的参赛者要同台切磋那里面大概有35支的队伍啊，那有来自于台湾、韩国、菲律宾、印尼、香港、日本、马来西亚，也有德国跟泰国的阵容首度参加从少儿到乐龄，从传统到当代等等。所以这台湾台北国际合唱大赛的赛事活动也是今年国际合唱音乐节的重头戏了。好，说了这么多，如果朋友们想要关注一下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不论是音乐会的消息、大赛的讯息，还有开幕式、闭幕式的这些活动等等啊，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官方网站啊，来做时间上面的安排。接着我们要来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这首 It Might Be You。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感受奥妙的人生呢，特别关注到啊，在这两周正在热烈举行的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活动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前些日子也关心到了，在夏天真的是我们国内人声乐界的一个盛事啊，七月份有国际合唱音乐节，而在八月份呢，就有Vocal Asia Festival， 也是以人声音乐为主的音乐会要登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双双他所参与的团体 Vocal Novel 绝诺人声乐团所唱的歌。我们要回顾的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所推出的这么一张幻日线专辑，这首曲子 The Sweetest Love。

这是来自于 Voconovo 菊诺人声歌手在2016年所制作的幻日线专辑，其中收录了这首 The Sweetest Love。 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常常来回顾的是他们所推出的勾扎勾扎主题作品啊。这勾扎勾扎当时他们是前进到花莲台东的教堂来录音的，我还记得他们回首录音的整个经验值常常是要在半夜进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很纯粹

心情特别好，好像可以洗去许多的尘埃。接下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幻日线》专辑啊，当然也要再次和大家分享，在8月份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这个早期是以 Acapella 为主的音乐活动，到现在是以 Pop Choir 也作为重要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庆活动，8月份要登场了。Vocal Novo 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双双、也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那么8月16号在福华文教会馆将会有今年的闭幕音乐会、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 Pop Choir 或是 Acapella 音乐的魅力。接着要送上这首可爱的歌曲 Jupiter。

今天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国内的合唱乐界以及阿卡贝拉界的许多重要的活动消息啊。先是提到了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这两周正在进行，而8月份呢将要迎接 Vocal Asia Festival， 这是以人声艺术尤其阿卡贝拉以及 Pop Choir 作为主要展现的一个活动的内容，都非常值得大家共同来参加这系列的音乐节，音乐会都极其动听啊。那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一两个月来，台湾的合唱音乐以及阿卡贝拉的音乐在国际当中的赛事呢，哇，也是大放异彩啊！这两天传来的一个好消息真的是令人相当振奋啊！像是南投的信义乡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参加了第八届东京国际合唱节竞赛，以纯净而且极具感染力的布农族天籁歌声勇夺了13岁以下组别的金奖，民谣组金奖，也因为指定曲的演唱表现超级卓越的，所以呢也获颁了指定曲特别奖啊，获得了第八届东京合唱比赛的三项大奖。这布农族的歌声回荡在国际舞台，世界又再次听到了我们原住民族天籁的美声，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啊！这些孩子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也站上了国际舞台，非常为这个南投县的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来开心啊，要向他们献上掌声了。另外呢，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蛤蜊合唱团再传捷报咯，蛤蜊是蛤蜊果圣歌的蛤蜊哦，不是那个吃的蛤蜊啊。那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指挥家余善明老师带领的团队，在日前蛤蜊合唱团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了第41届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指标性的合唱比赛啊，要有一定的水准才可以去参赛啊。那么由这个指挥余善明老师带领，凭借着扎实的功底以及细腻的和声，我们的蛤蜊合唱团跟来自于日本、韩国等26支的顶尖队伍同台较劲啊，最终获得了混声组银奖，同时呢也获邀在国际特别音乐会登台献唱，也向世界来展现台湾青年世代的跨域艺术能量啊。我们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是亚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难度赛事，是采取无伴奏以及古典作品作为主要的竞赛内容。那这次树德科大的蛤蜊合唱团代表参加混声组，在决赛的时候展现了非常棒的音色融合度以及团队的默契，赢得评审朋友的一致肯定啊！我想这真的是我们这座岛屿的合唱音乐的骄傲。那除了合唱乐界有小朋友得奖，有大学生得奖，另外在阿卡贝拉界成军只有一年半的人声乐团叫做 Vavao 此面朝上，这个阿卡贝拉乐团在日前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以原住民语、客语、华语以及英文等多元的曲目，还有纯人声带出台湾文化的故事，也获得国际评审高度的肯定，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哦。那团员也表示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世界听见台湾不同族群的文化及故事，也证明即使语言不一样，音乐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情感的。所以我们很开心这个成军只有一年半的 Vava 此面朝上，在我们关心多年的就是 Vocal Total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 Unplug 不插电项目的金牌第一名，太棒了。那事实上在多年前，我们的 Vocal Novo 今天回顾的这个团体，他们也曾经站上这个 Vocal Total 的舞台，而且也获得金奖的肯定呢。接着我们要听到是 Everybody Needs a Best Friend，

这个夏天台湾的合唱音乐阿卡贝拉的音乐真的有许多丰富而美好的活动或者是赛事或是作品不断的在发生着。今天和大家来倾听的是 Vocal Novel 爵诺歌手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幻日线专辑，同时也和大家来报告一下最近我们的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当中获得许多大奖的肯定。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南投的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在第八届的东京国际合唱竞赛当中获得了这个金奖，民谣组的金奖，还有这个指定曲特别奖而我们的老朋友于善明老师带领的树德科技大学蛤蜊合唱团也在超级难的这个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银奖，超级厉害的。那么另外就是 VAVA 此面朝上的阿卡贝拉乐团在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超级厉害，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我们这座岛屿小归小，但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充满了许多人追梦的那个决心，而且也具体的展现了。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来欣赏美好的音乐，绝对少不了合唱，绝对少不了阿卡贝拉。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Vocal Novel 全是 Coldplay 的时代名曲 Fix You 充满着疗愈祝福的一段歌声，也要衷心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许多人在思考要如何才能成功？你是不是常替自己设定目标，却都没有去实践？成功靠的是决心，一群人的成功则是靠着默契无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下定决心了，就应该要实行。知名的韩国企业三星创业者的座右铭是：去做的人才会成功，出发的人才会抵达。另一家企业现代公司经营者也把嘿，你已经试过了吗？这句话放在嘴边，时常拿出来勉励同仁。不少成功的企业家经常提醒员工，请不要忘记把所有重点放在实践上，千万不要一个人想独揽所有事。最有效率的工作模式就是各按其职，分工合作。有人说，如果你是天才，但执行力、决断力不足的话，就请和干劲十足的人一同合作，没有必要事事都只靠自己做好。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有负责各领域的专家。学习倾听，向他人学习，是人人都必须理解的生活课题。别想着要做好所有的事，请专注于自己能做好的事。正所谓三流领导者是使用自己的能力，二流领导者是使用别人的力量，一流领导者是用别人的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掌握方向，付出行动，与您的合作伙伴一同迎接成功的喜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7年，王小弟、张艾嘉与金国昭三位导演共同指导了一部三段式的电影的故事《黄色故事》。这部电影是由张曼玉、张艾嘉、周华健领衔主演，电影以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当时台湾社会关于性、婚姻与情感的议题。当年黄色故事开拍都已经接近完成时，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片尾曲和演唱者，直到后来有人推荐新人王杰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非常合适，制作人一听就认定了是这首歌。虽然电影和导演和卡司都是一时之选，上映后他的票房成绩却不见起色，反而是片尾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突然爆红，成了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大街小巷都有人在传唱。王杰收录了这首歌的首张同名专辑，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卖破了70万张，开启了后续5年成为台湾最红男歌手的霸业。当时王杰造成的盛况可以说是出什么专辑都会卖，唱什么歌都能红，是少数在台湾及香港可以跟四大天王相抗衡而不逊色的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以悲情浪子形象走红的另类偶像。这是王杰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黄莺莺在1979年发行的国语流行歌曲《爱的泪珠》是时代曲大师王福林后期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由四海唱片创办人廖乾元慧眼促成，成功让当时以唱西洋歌曲空灵曲风见长的黄莺莺，让黄莺莺完美融入了传统时代曲的古典灵魂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感性，成为他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捩点。爱的泪珠开头那段如流水般倾泻，带着强烈寂寞与宿命感的钢琴下行音阶，正是王福林大师在1965年为邵氏电影《蓝与黑》插曲《痴痴的等》中运用的极为成功的经典手法。这种自我致敬的编曲安排，成功将1960年代邵氏时代曲的无缝平移到了现代流行音乐中，让人一听就揪心，为黄莺莺打造的旋律，不同于过往时代的歌手，像是静婷啊、崔萍啊、顾媚啊，较为饱满字正腔圆的唱腔，爱的泪珠的旋律线条更为悠长，细细绵延。王福林充分掌握了黄莺莺虚无缥缈、自带音韵的雾气的弱音与气音的技巧，让昨夜我洒下了泪珠，就像那串串珍珠的哀伤，听起来不是传统的呼天抢地，而是一种高贵唯美且丝丝入扣的寂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福林为黄莺莺量身打造的《爱的泪珠》，另外还有一首《我只要你的爱》。

是1984年拍摄的《一千个春天》八点档国语连续剧，是一部充满时代背景与情感深度的作品。《一千个春天》是改编自陈香梅与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真实爱情故事，由知名演员宋刚龄主演，作曲家王福林为这部电视剧谱写了主题曲，由王子雷演唱。《一千个春天》这首歌曲的特色与歌者的表现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这首经典的传世之作。作为传记式电视剧，《一千个春天》的主题曲乐曲的设计并非小情小爱，而是具备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物的传奇性，旋律开阔，起伏明显，营造出一种跨越时代、超越生死的宏大氛围。中西融合的编曲烘托出磅礴的气势，同时旋律线条流畅，带有传统中国音乐的审美韵味，使得歌曲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符合当时华语听众的口味。情感从主歌的低回吟唱到副歌的情感爆发，层层堆叠，引导听众进入了主角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坚贞与等待。陈香梅写的歌词充满诗意，将岁月的流逝与爱情的永和相对比。王子雷的嗓音清亮圆润，极富穿透力，被誉为是天籁美声。他的音色非常适合演绎这种需要情感控制力与高度表现力的作品。相较于某些强调戏剧张力的演唱方式，王子雷的演绎更为内敛含蓄。他将主角的坚毅无奈与情深融入歌声中，不过度泛滥，而是用一种更为成熟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与剧中陈香梅女士的形象非常的契合。王福林作曲为《一千个春天》搭建了一个宏大而深情的骨架，而王子雷的演唱则赋予了他鲜活的灵魂，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首经典作品。它不仅是电视剧的成功注脚，更是华语乐坛中少有能将历史厚重与个人情感完美融合的时代。

由陈志远作曲，童谣作词，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乐史上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低中音。姜育恒的男低中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不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饱经岁月磨砺的粗粒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例如他演唱《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时，运用了大量的胸腔共鸣，中低音域宽厚而扎实，音调如同大提琴般深沉前行，将红尘男女的无奈与执着稳稳地拨附在沉稳的基调上。他的嗓音天生带有一种克制的孤独感，这种中低音唱出琼瑶笔下生死相许的爱情时，不会显得过度无病呻吟，反而多了一份历尽沧桑后的东特与悲凉。姜育恒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把歌当成情书在读，他过度强调声乐技巧，反而着重于字句间的笃字与轻重。在低音不成时，他的咬字极具温柔，却又无比的沉重，仿佛是在夜半时分对着微弱的灼光进行一场灵魂独白。

这是姜育恒的《梅花三弄》，还有陈淑桦的《水梅》。继《水梅》后，我们要为您播出陈淑桦的《情关》，还有他演唱的《生生世世》。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小琥所演唱的《我的心里没有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一天的开始哦，听了邓丽君这首轻柔温暖的歌曲《甜蜜蜜》，相信啊，您的心情也轻松开朗了不少，是吧？当然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能永远都是平安顺遂、快乐无忧。尤其在现代的社会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而这份伤害啊，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朋友、邻居、同学、同事，甚至啊，是来自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而往往啊，当彼此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也越大。我们常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所以说啊，要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当然了啊，许多时候在理性上，我们知道要去饶恕对方，可是啊，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啊，却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一想到别人加诸给我们的伤害，给我们的羞辱，哇，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难免就会被挑起来，感到非常的悲伤，感到愤怒，感到痛苦。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饶恕这个问题。而所谓的饶恕啊，有放开，让它成为过去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一个人他愿意在法律上放弃他原来可以控诉、可以处罚那位加害者的权利。饶恕啊，可以说是为那件不愉快的往事画上一个句点，让我们不再陷入过去的苦毒和仇恨当中。记得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遭到了坏人的凌虐。当时啊，全国的民众都感到非常的愤慨，一致要求严惩恶人。在还没有找到这个歹徒之前，有记者去访问那个女孩子，认为她一定是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怨恨。可是哦，那个女孩子的回答却令记者非常的震惊。那女孩说，其实哦，我心里完全饶恕她了，因为她已经伤害了我的身体，我不能让她再伤害我的心灵一分钟。哇，你听，这真是多有智慧的想法。是的，犯罪的人哦，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当我们能够先选择饶恕的话，那么哦，我们将会得到更大的自由。因为哦，饶恕不单是不让别人受苦，同时哦，最重要的是不让自己受苦，让心灵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再度的得到快乐。

曾经啊，有一位妇人因为身体不适，经由医师检查之后啊，发现她的胃部好像有问题。医师嘱咐她先服药调养，等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结果啊，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位妇人再度前往就诊。可是经过检查之后啊，她的身体啊居然是完全正常。这医师啊讶异地说，就算是药物也不可能让她恢复得这么快呀。于是就问她说，在这个月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呢？妇人说，我前几个星期啊做了一个很大很困难的决定。哦，是吗？是的，我决定啊饶恕了一个让我恨恶到极点的人。哇，你看饶恕啊居然会有这样的效果哦，真是很不可思议，是吧？这是因为啊心理会影响生理。当我们的心理哦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哦就是相通的。所以说我们不但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要时时检查我们心灵是否健康哦。

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饶恕这个问题。我想有些人哦，以为说饶恕呢，就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譬如说，有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为了要维持表面和睦，所以说一再的饶恕对方。可是这么一来呢，反而让自己一再的被伤害。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饶恕啊。所谓真正的饶恕啊，是要考虑到对方跟自己的这个双方的真正的益处。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勇敢，必须要诚实而坚定的去面对，让对方啊有知错悔改，有改变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另一方面呢，饶恕啊并非是遗忘，而是当我们再度回想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啊，不再会引发负面的情绪。我想这一点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啊，所谓的饶恕绝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也不是为他人找借口纵容罪恶。因为啊，犯错的人应当要受合理的制裁。可是哦，被伤害的人呢，却永远可以选择去饶恕。有这么一个笑话哦，是说，有一个人因为得了重病，知道自己哦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他有一个多年好友，两个人曾经哦因为一点小事而发生了争执，已经好几年哦都没有来往了。他想在离世之前跟这个好朋友能够和好，于是呢，他就请人代为转达心意，而这位老朋友啊，也欣然同意了，立刻来探望他。哇，看到了思念已久的老朋友，他伸出了颤抖的双手，亲切地说：“啊，你肯不计较过去，原谅我吗？”哇，这真是哦，好感人的一幕哦。可是就在老朋友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这个人却突然在后面冒出了一句话说：“哦，不过万一我的病好转了，那刚刚所说的话可就都不算数了。”哦，啊，是不是挺可笑的呢？不过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尝试如此呢？饶恕啊，虽然是不容易的一门功课，可是学会了却对我们有着莫大的益处哦。曾经啊，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两句话：愤恨与记仇带来无尽的搅扰，饶恕与释怀得享真正的平安。是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和自由，都是来自于愿意放手、愿意饶恕的当下。圣经上不也说吗？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以此与朋友们共勉。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1世纪的新生活运动慢活，降低物质欲望，放慢脚步，回归朴实。慢活的风潮已在全球各地蔓延开来，走遍四方，放慢脚步，观察人事景物的生命力。简单饮食，不用吃大餐，便能享受健康营养的美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与空间，享受慢活节奏，是生命的难得福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发现慢活的生活乐趣与活力。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另外的翻译，他要在一切的真理上引导你们。这两个翻译不完全一样，但可能同时可以把耶稣要说的含义表达得更清楚。门徒跟耶稣三年半，耶稣尽量选择门徒相对比较容易明白的真理教导教训他们，但非常显然他们还是很多疑问不明白。但耶稣在最后第四段提到真理的圣灵的时候，鼓励安慰门徒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们的领悟力甚至实践力将会大大的提升。甚至耶稣本来要说却没有说的好些事，当然也是真理，圣灵可以带领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亲爱的渴慕明白进入真理的属灵家人，我们追求圣灵不只是一些特殊的经历或是一些恩赐，这些是宝贵的，但我们能够更多更深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践真理，才是更重要更宝贵。让我们更多被真理的圣灵智慧启示的灵充满，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你曾见过薄仓吗？这薄乃是我为降灾的日子所预备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却常常把它当作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困难都是神所选择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我们就能得到安息和激励。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天父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给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好像很粗陋，但是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里面所包着的是王宫里的珍宝和新郎的爱。亲爱的朋友，我们当在黑暗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新的力量。让我们在每一次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在每一次挑战里发现神的引导。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0: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要鼓励你啊，打开圣经，认真的来读。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光照，它像镜子，它也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真实的提醒，就是当年的人，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走出上帝的祝福。他们明明是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在世界上那么多人当中，这个民族被拣选，神给他们非常多的祝福。你还记得吗？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拣选他的时候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谁敢咒诅你我就先咒诅他。你知道他们享受这么大的恩典，神真的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挺你到底，谁对你好我就对他好，谁敢欺负你我先揍他。上帝拣选了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祝福他们。可是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出上帝的祝福的呢？我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他们的那个失败的历史，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当他们的国家分裂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一步步走向灭亡，南国明明看着他们是这样走向灭亡的，而他们呢，不但不悔改，他们不但不惧怕，说：“哎呦，天哪，我兄弟被打成这样，我们赶快好好做。”没有，他们不但不惧怕，而且跟着做，甚至做更恶劣的事。神说：“我更生气他们。”为什么更生气？他们是你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事上学到功课。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接下来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明明看着他们，我哥哥作弊，然后被开除了，我明明看到，然后我一点都不惧怕，我还跟着作弊，而且做更严重的弊，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在乎。我读给你听，因为以色列轻忽了这整件事，他觉得，哎呀，这什么了不起？哎呀，作弊嘛，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关系。轻忽了，他轻忽了那个神所在乎的事，神很看重这样的事，他却很轻忽。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看重主所看重。求主帮助我们。当时的犹大被责备，就是因为上帝很在乎这样的事。他们却在那个上帝很在乎，为什么我知道上帝在乎？因为北国以色列就是因为做了这样的事，后来亡国了嘛，可见神是多么的在乎这样的事。可是他们却轻忽神看重的事，在乎的事。我一直很喜欢新约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不敢对这些神所看重的在乎的事轻轻忽忽，更不敢轻慢神。轻慢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没关系了，他不在乎了，哎呀，无所谓了，我继续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我继续这样的满不在乎。你知道后来没有过多久，南国犹大一样被灭亡，直到2500年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才重新复国。你知道那2500年当中，他们流离失所在各地，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人真的好像过街老鼠，到处被几次被屠杀，都是百万计。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敢轻忽，也不敢轻。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路加福音的22到23这两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记。昨天我们看到了上半段，那今天我们读第23章第一节，他就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这是因为犹太公会并没有判处死刑的权利，就必须把犯人送到罗马政府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去处理。同时他们也改成采用政治性的罪名。第二节说他们控告耶稣3个罪名啊，说我们看见这个人，第一个说他诱惑国民，那就是煽动叛乱罪；第二个说他禁止人民纳税给该撒；第三个他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就是说他自称为王。那比拉多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第三项，所以第三节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请参考约翰福音18章36节。因此第四节比拉多就公开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那后来他一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他就赶快把他送交给那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因为第七节说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这个正字啊，是不是也是掌握在神手中？第八节说希律听见过耶稣的事情，很久就想要见他，这可以参考前面9章7到9节。而且希律希望耶稣能够行一件神迹啊！你看他抱着这种看杂耍表演的心态，所以第九节说耶稣对他是一言不答。那11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然后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这个举动表示希律也承认他没有罪。12节说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很讽刺。然后13到25节即耶稣被判死刑。13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啊，并且百姓等等。第二次他宣告说，我并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而且15节他还引证说，连那个熟悉犹太律法和风俗的希律也是如此，所以他会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希律跟比拉多两大官方领袖都证明耶稣没有犯罪。因此比拉多3次试图释放耶稣，就是在16节、20节跟22节。在16节后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有古卷在此，有第17节说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可是不可置信的，这些群众在最不理智的激愤之下，他们竟然要求释放那一个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囚犯巴拉巴，而不接受比拉多3次提议要释放的耶稣。你看18、21跟23节3次描述那个众人或者他们是一起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23节下半好生动地刻画了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最终屈服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罔顾公义地说，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也就是说他判处了耶稣钉十字架。下面26到43节就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过。26节记耶稣因为受尽折磨而精疲力竭，因此在路上兵丁强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27到31节记路途中耶稣还安慰了伤心痛哭的妇女们。31节的意思是说，连那个有汁水的树都被烧了，那么那枯干的树结局岂不是更糟糕？
就比喻连无罪的耶稣都被钉十字架，那么有罪的犹太人岂不是更要遭遇悲惨？他指的是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那33节，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字叫做独楼地，希伯来文就是各个他，而英文名字 Calvary 就是加略山呢，它是从拉丁文转译过来的。他们就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38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是用希腊、罗马跟希伯来文的文字所写的，所以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这是比拉多给耶稣所定的罪名，但是却成了向世人公开的见证。四本福音书在这里都记载了两个强盗与耶稣同定，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预言。而只有我们路加福音捕捉到了其中有一个强盗，当他听见耶稣竟然为加害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34节。之后这个强盗就心被恩感，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他的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悔改永远不嫌迟，是不是？即便在人生最后的一刻转向耶稣，主都纪念。然后44到49节，耶稣之死。44节告诉我们，从正午到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说遍地都黑暗了。这个并不是日食，因为逾越节是在月圆的时候，所以不可能发生日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个超自然现象，就是45节说殿里头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那个，只有大祭司才能够每年在赎罪日进去一次来替众人赎罪的那个幔子，竟然从当中裂为两半，这表示神和人中间的阻隔已经除去了。46到47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断了气。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31篇第5节，显明主耶稣是主动的把灵魂交付给父神。47节，百夫长看了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来自外邦官员的见证。50到56节，耶稣的安葬。第50节说，有一个亚利马太城的人名叫约瑟，他是个义士，市议员那个义啊，是指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求了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个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这一个耶稣被安葬的过程，四卷福音书都详细的描述了，来证实耶稣确实是死了埋葬了。54节说那一天是预备日，那也就是说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而安息日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那些妇女们看好了地方，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然后就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还不知道安息日之后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我们明天一定要继续读下去。现在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这么让人痛心的一章。我们还是首先来思想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非常沉痛地看见耶稣所遭受的第一穿穿脱脱的戏弄衣袍，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段受难的过程中，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他衣服被多次的剥下再换上。首先，四福音中只有路加记载了耶稣曾经被送到希律王的面前，而希律他想看耶稣表演神迹，不果。之后十一节就说他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然后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来羞辱他，然后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那这个时候他一定又是换回了他自己的衣服以便押送，因为后来马太福音27章31节显示他回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他是穿着他自己的衣服的。然后第二次穿脱最让我们不忍心，是因为当比拉多终于说定案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先鞭打了他，然后说他们又给他脱了衣服，披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这是马太福音27章26到27节。我们先说明一下，马太说给他穿的是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可是马可跟约翰所记的是紫色袍子。这个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结论是那应该是同一件袍子，颜色是看起来是高贵的紫色，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破旧的朱红的罗马的军袍。好，这不打紧，重点是我们知道罗马的皮鞭都带有倒刺和铅丸，能够让人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以当兵丁把袍子披在他流血的背上，那个衣服很快就会跟血肉粘在一起。而马太27章31节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因此在这个穿穿脱脱之间，等于是把那个已经凝血的伤口一再的生生撕裂拉扯开来，这是生理上的凌虐。并且马太马可都特别提到这个给他穿脱外袍的这种戏弄是叫齐了全营的兵聚集来进行的，所以是刻意的当众戏弄羞辱他。然后等到了那个独楼地，就是各个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按照罗马的惯例，那个处决的囚犯是被剥光所有的衣物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他都披着一块布，但是事实上他跟所有罗马罪犯一样，是完全赤身露体被挂在木头上的。因此34节才会说兵丁捻揪分他的礼衣，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情是四福音全部都记载的，不知道那一件无缝的礼衣有没有沾上耶稣的斑斑血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衣服穿穿脱脱的过程，将主耶稣的肉体折磨与心理羞辱都推到了最高点。然后第二小点，本章也呈现了那些加害者之间的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首先我们看第十节，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在希律王面前啊，极力的告耶稣。这一节就包含了两重关系，第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昨天说过他们为了反对基督而变得合作无间了。然后第二方面是这两派的犹太宗教领袖竟然跟以东人的后裔希律王走在了一起。然后还有第三重的关系，就是在第十二节说希律和比拉多原本也有仇，但是为了推卸杀害耶稣的责任呢，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所以这里头交织着重重叠叠的利益算计，黑暗权势与世俗政权的勾心斗角。然后第三小点，我们再看一个耶稣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就是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耶稣关于他自己的罪状或者他的神迹能力，他都是一概一言不答。这是第九节，
这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的那个预言。他完全不为自己辩护，他仅有的几次开口，哎呀，是但凡关于他的身份，就是像昨天22:70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还有本章的3，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都清晰回答说你说的是。前面一个问题就激怒犹太人，而后面一个问题干犯罗马官员，他是啊。然后 B 他还有一次开口是对痛哭的妇女，他说了安慰的预言，这是27-31。还有在十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他也说接纳肯定的话，就是42-43，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为了人他必定开口。然后 C 我们看见对父神呢，他为仇敌代求，那是34。他竟然在最痛的时候，他向父神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求赦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没有感受到他那个寥寥几次的开口之中所呈现出来的神圣的尊严与极大的恩慈？他对审判者的不公都是闭口不言，但是却对受苦与悔改的灵魂字字恩言。感谢主。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人物很多，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因为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这是26，记载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就是北非的利比亚，但是西门是一个犹太名字，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来自北非的犹太人。他大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可是却被罗马士兵抓住，强迫去背负一个死刑犯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耻辱的一个飞来横祸，但是最终却使他得着了一位救主。因为如果你对照马可福音15:21以及罗马书16:13，会发现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初代教会当中的重要同工。第二小点，我们还看见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这是从27-31来看，就是在耶稣走向各个他的路上所遇见的这一些嚎啕痛哭的妇女，他们并不是加利利人、因为耶稣称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女子，所以他们纯粹是因为同情耶稣而痛哭。但是这一种与主同理的那个同情心啊，就引出了从耶稣被定罪到被钉十字架之间唯一说出来的话。你看他说不要为我哭，这是因为耶稣的死不是软弱失败，而是即将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复活大能，即将要成就永远的救恩。这个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借着这些妇女的眼泪而被耶稣再一次解明出来的。但愿我们今天的眼泪也是这一种能够引流出十架真理的眼泪。然后第三小点，为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是50-53。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他不但是50所说的工会成员，在马太的27:57还记他是一个财主，而在约翰福音19:38则说他是因为怕犹太人，都是只能暗暗的做门徒。但是现在当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而且门徒都四散之际，他反而勇敢的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胆敢去见比拉多，求来了耶稣的身体，而好好的安葬了耶稣。这就使得以赛亚书53:9说弥赛亚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的那个预言得以应验，而且以他自己来说，他不但勇敢地埋葬了耶稣的身体，而且他也勇敢地埋葬了过去的那一个胆小不敢承认信仰的自己啊！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个不信者的特征，
我们看见本章突出了第一，比拉多所听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加一个引号。我记得在韩德尔的《弥赛亚》当中，第29首合唱曲啊，他信靠神，神可以救他吧，那一首里头，他用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四个声部，非常激烈、快速的交叠在一起，那个音乐听起来尖锐，而且又混乱。他的原意是描写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对他的嘲笑。可是我自己每次听，我都觉得也很能够具象化那个比拉多所听到的那些群众高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个时候的狂暴的声浪。而且我们别忘了，比拉多心里还有一个声音是来自他的夫人，就是传统都认为是信基督的人啊。他特地派人来跟比拉多说耶稣是一个义人，这请参考马太福音27:19。所以比拉多心里又多加一重声浪，善或恶，是或非，坚持原则或是妥协放弃，都在强烈的冲撞着他。在本章的23是好生动的告诉我们，那一天是群众的声音得了胜，而使得比拉多做了那个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决定。今天我们的心里也经常有着各种意念彼此冲撞的情况，让我们记得自己也都像比拉多一样，至终必须决定要让哪一个声音得胜。第二小点，我们还很快的来看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这两个字也可以加一个引号。我们看跟比拉多的心里多有冲撞转折比较起来，希律好像单纯的多。从第8看起来，他的问题是在于他把审判当成了一个娱乐，希望耶稣能够在他面前变一个神迹，好像耍一个魔术那样的来瞧瞧。那当耶稣对他的盘问一言不发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到了蔑视，而开始与兵丁一起羞辱戏弄了耶稣。他千载难逢的在最后的时刻见着了耶稣，但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他连内心挣扎也没有挣扎一下，他就好像很聪明的或者说很狡猾的就又把耶稣丢回去给了比拉多。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轻忽的做决定呢？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3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发现耶稣遭受了穿穿脱脱的戏弄的衣袍，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以及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很简单的看了因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以及为了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第三大点，我们还加看了不信者的特征，包括比拉多所听的声音和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一次读你怎么样钉十字架，再一次看你为了我的罪而再上悬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却永远有最新鲜的恩膏，最热烈的慈爱从你的肋旁流下。哦，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永远述说不尽的恩典都在那高高的各个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有一种名叫犀鸟的大型鸟，它身材和老鹰差不多，但是它喂养幼鸟的方式却和老鹰大大的不同。老鹰的雏鸟在高山或者高树上的巢中，虽然是在较高的位置，却仍然有被攻击甚至同类互相攻击的危险。犀鸟的幼鸟却总是藏身在隐蔽的树洞、石洞里，免于被害。圣经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又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亲爱的朋友，天父的保护天天与敬畏他的人同在，使我们如犀鸟藏身在他的怀抱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点美空中，搁一摆来看犹大的批，咱最近来读14-16节。阿东的第七代孙伊洛有言遮的人讲：恁看，主有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搁讲咒诅上帝的话。遮的人不时嗷嗷念、埋怨、贪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破塔别人。咱今仔搁一摆读这段，嘛是予咱做一个警醒。当然，伫这段，咱会当看到伫圣经较少出现亲像遮伊引用伊录的预言安尼讲。啊，这个嘛正做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要对伫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段。也就是说，不是对教会的历史来看这段，这两个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在咱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通过圣神的引带来形成咱现在所看到这66卷。所以这66卷中间，咱都求助上帝帮助咱，有伊的眼光会当看出即话中间的奥妙，看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咱对一个上帝家里的角度来看，这天父上帝予咱的批信，几本圣经。但是如果若要对教会历史来看的时阵，意思就是在确定这66卷是在教会一摆过一摆的会议讨论中间来确定。确定这66卷的中间，当然会走出来一个挑战，亲像犹大书。犹大书才讲到伊洛先知讲话，但是咱踮伫这66卷无法多看到这个伊洛的册，真明显，伫耶稣伫第一世纪迄个时代，犹太人伫读圣经，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古约，这中间，佮有包括咱即马所在的希伯来的圣经，这个古咱所讲的古约以外，的确还佮有一挂先知的话，伊洛就是中间的一段，的确是第一世纪犹太人不加识的一段册，所以真自然犹大都会引用这个伊洛的册。今仔日咱所看到的，伊咧讲到用三个无敬虔甲念到底，这实在是有影大事大条了。以引用伊洛预言遮的人，讲因是被刑罚遮的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搁讲亵渎上帝的话。咱知影犹大引用遮的重要，就是要讲到遮的自私的假教师，干那看家己的利益，所以伫这中间，因显明一款凊彩、人做中心、无敬虔的态度，因的确都爱面对刑罚，对伫因遮个无敬虔的事中间受审判，这是伊洛这本册所讲的。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在第一世纪这些犹太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他们的确也在这中间得到经过和提醒。所以我们对这可以知道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就知道伊爱安怎，得到提醒，安怎说理。咱今仔日会当安尼讲，犹太嘛通过伊录这个册，在伊的生活中间得到引导，那安尼咱就会当了解，伊特别伫第十六节所讲到遮个歹人。还是说这些假的教师，假的先知，他们同有的一个特色。五念百万，趁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抱他别人。所以咱才会当看到第一个，就是五念百万。咱看到那安尼的人，上帝的确也要刑罚，无欢喜，因为在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离间，是咧讲到埋怨迄款的声音，都敢那亲像咱咧讲的怨言埋怨，这款的唔是敢那埋怨难听。因用因埋怨的话，正做武器来攻击。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七章遐，咧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伫经过旷野的时阵，因发出埋怨的话攻击摩西。所以，这个所在讲的埋怨，唔是家己安尼。私下咬咬念安尼，伊是公开的一个攻击，这就是咱今仔日定定咧听到的用语类似，公开安尼呛别人，伫汉字中文讲叫做呛，安尼呛来呛去，用话来攻击，迄就唔是干那一个白话，就干那好亲像。今天若要有什么款的好康的打折的事情，有什么款的福利，哇，大家听到很多人都要走去，不过我们都知道这款好康的事情无所谓的公平，的确未公平啦，所以拿到的人欢喜，说这是好的事情，排队排很久没拿到的人，因真多就走出来，埋怨无公平，埋怨阁毋是家己私下咬咬念，因甚至会公开来质疑主办单位有问题，安怎定定下？即款呢，毋那伫社会看会到，连踮个教会，当咱伫个服侍，咱踮伫个服务社区服侍兄弟姊妹。游玩同款，会碰到人安尼这款的埋怨，甚至用这的埋怨正做攻击。咱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在这世间无公平，这世间无人有才调，嘛无一个教会有能力做较公平。在咱这个世间，咱无公平，坦白讲。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教会的能力有限，任何一个团体拢是有限乱弱的，所以敢那定义甚叫公平，都安尼乱糟糟。对的安尼，咱都会当看出这个所在所咧讲，这个埋怨其实就是一款的攻击。小小一下。

别地空着遐个无敬虔的罪人，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国讲亵渎上帝话。所以，这些人是安怎无敬虔呢？伊讲着因傲傲念埋怨，咱都要分享个，这个埋怨是一个攻击，唔是干那家己点样唔甘愿那样。埋怨的引起攻击，所以伫个讲着这个傲傲念这个埋怨的时阵，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咧责备别人，讲人唔对，讲人唔好，拢是对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爱埋怨、爱傲傲念这款的人，对伫伊的生活、生命所碰到的事，拢会做真多真多的埋怨，不管好歹代志，拢会有这款的。所以，咱会当看到。在咱的生活中间，有一挂人，因真爱安尼提供意见，因感觉是提供意见，啊，其实就是要讲出对现状的不满，对办事的人的不满，对即马进行的代志的不满，这是埋怨、傲傲念，咱会当看到。有一挂故事在讲到这款，唔知影感恩啊，干那会埋怨。咱捌听过一个故事，安尼讲，烦恼、担忧、埋怨，常常就是迄个角度的问题。一个老母，两个查某囝，一个嫁好做米粉的，一个嫁好。做雨伞，当那落雨的时阵，伊就超烦烦恼，熬熬念，哎呦啊，那一直落雨，啊，那迄个做米粉的囝婿要安怎，都无法度拍米粉咯。那碰到好天出日头，伊就会烦恼，埋怨讲，啊，那会不会落一粒雨？阮迄、那个。在做雨伞、在卖雨伞的竞赛，拢无生理啊！那无落雨，无人买雨伞。人都是安尼，唔知影要感恩。所以咱听到这个故事，有人甲这个老母、这个丈母点一个，哇！伊忽然间目睭金，对，天顶的上帝落雨出日。拢是要叫万行书得到利益，要安怎按上帝眼光来看遮？所以后摆呐落雨的时阵，伊就感谢主，迄、那个做雨伞的囝婿因啊，生理会较好。那个出日头，伊感谢主，阮迄个做米粉的囝婿，伊吼拍遮米粉，加真方便。这不是鸵鸟心态，这是一款的心打开，因为你替那个做米粉的竞赛，替做雨伞卖雨伞的竞赛烦恼，拢无采工。伊做这个行业遐久啊，伊知影要安怎去面对天气气候的变化，所以第三者。这个丈母敢那亲像第三者同款，唔免去甲因操烦，颠倒爱对家己有智能的囝婿来感谢，用感恩的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代志。一个无敬虔、无敬畏上帝人，会傲傲念，会常常批评、常常论断，来攻击别人，真无彩。所以。犹太国继续进一步讲，因这些人，因对的自我约束节制，因一点啊都无能力、无才调，看做无意义，所以拢是看家己爱什么款，
就趁家己的私欲，

来做代志，所以用家己的欲望做中心嘛。所以这些人看伦理道德是一个参考，那无人看，无人知，啊，就无人紧，就好过去就算。甚至那有人看到，因就互因搁较感觉这伦理道德是一款重担，是互人讨厌的代志，互人无自由。所以因对的名声，对的荣誉，对的名誉责任，拢一点仔感觉都无。因干那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追求的都是享受快乐。这对咱今仔日实在是一个挑战，都是要满足家己的需要。二十一世纪，咱世界所发生的代志，互咱更加看到遮的部分。因为伫二十世纪，日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后的自我中心抬头，到个二十一世纪即二十几年来，更加明显。咱若看二十世纪的时阵，用咱台湾来讲，做士大人的加减会去想到，要留什么予家己的子女、查某囝、子孙。到个1990到2000年，做爸母、阿公、阿嬷的个会安尼。但是咱看对2000年以后，愈来愈多做士大人、做阿公阿嬷的。一个讲法，家己活落快乐，活落健康，就是对囡仔同大的祝福，卖真做囡仔的拖累。有影，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袂想讲都爱留偌多的帮衬福利和下一代，会当开就尽量开，会当用就尽量用，所以。会当旅游就尽量世界去行，这不是讲不爱留给子孙，因为你会当活用你所有的钱财财富来对这个世代需要的人来帮助。但是咱会看到欲望变作一个真大的挑战。上尾啊，犹太讲因。讲话，干那为着利益，破塔别人啊！讲骄傲的话，讲破塔的话，这就是这些歹人、恶人哦，这些做歹人通大的特色。另外一个较白话，就是拍马屁。那你当看出来，这自私的假教书，点么教会？因嘛知影要安怎拍马屁，犹太讲，这个人的确都爱面对上帝的审判，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感谢你，予我会当得到活命的话，时刻的提醒，帮助我，无傲傲念去责备人，我嘛无干那看家己的需要得满足。让我们能有耶稣基督的心智，牺牲付代价，看无自己，来服侍这个世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云上太阳这首诗歌是在美之泉在2001年的诗歌创作。这首诗歌许多大人与孩子都非常喜欢，也朗朗上口。歌词中的分享让人想到圣经马太福音26章：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必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论你现在的境况是处高山或低谷，当我们仰望主，就会看见他如同云上太阳

0: 早安。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十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结交良友，结交良友。

一项科学研究显示，观看以挖苦别人为乐的电视节目，可能使人变得刻薄。各种形式的攻击行为，无论是公开争斗或淫秽的闲言碎语，都会促使观众的大脑产生类似行为的倾向。这种关联往往是潜意识的，意味着即使是那些看似无害嘲笑他人的节目，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因此，同样的道理，我们花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于这个重要课题，所罗门提供了跨时代的智慧之言。在13:20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在这里他暗示，个人无法靠自己获得智慧，所以我们应当结交良师益友，也就是敬畏上帝的智慧人，而不是与愚昧人为伍。与智慧人作伴，能帮助我们更加睿智，远离灭亡。有一位学者将之称为友谊教育。经常相处的朋友必然会互相影响，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影响，所罗门敦促我们要谨慎选择所交的朋友，并意识到智慧人的训诲是生命的泉源。愿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常与智慧人作伴，因为他们会激励我们敬畏上帝、爱他人，并帮助我们在智慧中成长，向爱人如己且行事明智的人学习。为何至关重要呢？您要如何帮助他人越来越有爱心与智慧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良友，让我们能结交教导我们智慧、仁慈与爱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3章的14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结交良友。圣经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旧约的箴言是智慧的王所罗门借着圣灵的感动所写的，其实真正的智慧之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我们来看十三章，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是14节到20节，头四节经文是说到我们要善用神的话语，若是我们善用了神的话语，他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说到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生命与神的生命就能够连结起来，就像是连于生命的泉源一般。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那个丰盛的生命呢，严格说来就像是在沙漠地，我们不再怕沙漠的干旱了，因为我们已经与生命的泉源有了这个连结，那我们就不害怕环境上的干旱了。接着15节继续说，除了与神，也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就能够得着神还有人的恩宠，这是一种和谐的生命。16节告诉我们，神的道叫我们做事亨通。17节是说到我们都是侍奉神的臣仆，这样如何能够得到能力来侍奉神呢？把这四方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先来认识这4节的经文，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确实的来行，那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丰盛的生命。14节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节经文有人将它翻译作法则是智慧人生命的泉源，这句经文很容易理解，因为唯有智慧人，因为他喜爱律法，遵行律法，但是愚昧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律法就成为智慧人生命的泉源。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律法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必然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远离恶事，死亡的网罗当然不会临到他。也可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被神的话语塑造的人，因此他能够活出神的法则，还能够教导神的真理。所以这里说智慧人的法则能够教导人真理，以及滋润人的生命，因为他能够将人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与神的生命联系起来，就是说要与生命的泉源接驳起来，免得掉进了死亡的网络里面。所以唯有神的话语借着智慧人的教导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才能使我们脱离死亡的网络，得到丰盛的生命。您看呢，弟兄姐妹，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就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章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做了2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就是为他们自己凿出了一个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经文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若是离开了这位活水的泉源，那我们就生活在沙漠里面了。也就是说，当人的心灵已经死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是贫穷的，是缺乏的，是没有生气的，是极其无聊无奈，以及是枯燥乏味的。这就正是圣经所说的，这种人就进入到死亡的网罗里面，过着没有真正生命的生活。有一位学者说，现今时代的人呢，就好像是生活在文化的沙漠里。您知道在过去100多年以来，有一些个神学家哲学家总爱说神死了，其实不是神死了，是人死了。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高度的竞争呢，人则被贬低成为一种货品，而人的价值往往就拿市场的价值来做定夺。但是普遍的一般人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形觉得悲哀，反而是为了失业啦、
减薪啊、负资产啊等等的问题在悲哀，这个就足以反映我们人实在是落在了死亡的里面。人落在这种境况里，当然一方面是受到了所谓的进化论心理学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是没有灵魂的，只有物质的身体，因此他们也认为没有灵界的事物，而人只是物质的身体而已。主张这种道理的人，他们没有神，严格说来也没有什么道德，因此这样的人就是生活在沙漠里。在先知阿摩斯书第八章，先知也预言了末世的光景，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临到世界上面，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人离开了神的话和智慧的法则，那就是离开了神，落在的地方自然是死亡的沙漠里。今天的人们也被一些个所谓的异端新纪元运动所迷惑，许多人都不认识真神了，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属于他们的生命价值。其实他们所拥有的所谓的智慧，因为里面没有主耶稣，没有宝血，没有赦罪，没有救恩，自然就没有永生，没有盼望，没有永远，没有未来。他们仅仅是为了今天活而已，那么当然他们就是属肉体的，也已经是落在了死亡的网罗里。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是说到我们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圣经说，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的道路崎岖难行。这一节经文是将良善与奸诈做了个对比。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拥有的是美好聪明，所以在他所行的路上一定会显出公义和平，因而得到神的喜悦，也能为人所称许。但是奸诈的人却不一样了，在人看来似乎是称心随意，但是神把他们放在滑地上，他们的道路实在是崎岖的。他们因为时常行恶，总是提心吊胆，还要想办法用计谋来遮掩。其实这种人真是没好日子过，里面的内心害怕举头三尺的上帝，外面呢又惧怕律法。他们所遭受的艰难真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与神这一位活水的泉源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经文里面说到聪明，是指将知识适切地运用在生活方面，特别在与人建立关系这一方面，意思是要取得人心的智慧，就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圣经也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要先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在约翰一书四章的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所以弟兄姐妹，爱神的就必定爱弟兄，爱弟兄的就必定是爱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如何的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懂得如何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好，接着我们来看第16节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经文说凡通达人，通达这个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审慎之意，就是不随便行事，凡事必定是深思熟虑，无论对人对事都必须会先加以考察。
然后行事，所以说是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当然就不同了，他们常常凭着一时的冲动任意而行，所以处处显出的就是愚昧。在今天这个21世纪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太注重做事的能力和知识，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因此有知识的人做事却是处处碰钉子，不开心不快乐，这都是因为他们缺乏做事亨通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先回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做道德空谈。真实的情况就是不在神的面前，没有重视神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空谈。因此圣经就是教导每一个时代的人，让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中靠着神的话学习如何的自处处事处人，能够叫神叫人看见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有了知识的开端，也因为认识至圣者，圣经说便是聪明。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认识神的人就会依赖神，依赖神的人怎么能够不会有亨通的人生呢？不过圣经也指出了智慧的原则，第一是祈祷，祷告代表我们倚靠神，第二是荣耀神，意思是做任何的事情不把自己的利益安全放在前面，那我们自然就能够荣耀神。正如圣经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和原则。接着我们来看第17节，这一节经文说到我们应该要忠心地侍奉神。经文说，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这节经文说到奸恶的使者，是指那些个搬弄是非的传舌的人，他们的舌头是诡诈的，他们喜爱罪恶过于喜爱良善，爱说谎言过于爱说公义。所以在诗篇52篇里就说到，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要毁灭你。至于那些忠信的使臣，是指那些个敬忠于所差派他职务的人，他们没有辜负所受托的使命，并且是达到他的任务，作为荣神益人的工人。这种人来到任何人的身边，就好像是医人的良药，给人带来的是安全健康，也将祝福带给了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作伴，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睿智，帮助我们远离灭亡。感谢主赐下训诲，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感谢圣灵也帮助我们愿意与敬畏神爱主的人一起成长。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选择智慧人，与他们一同成长，同行天路，圣灵必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环境是吹东南风为主，水汽还是偏多，在台东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及花莲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山区的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是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是可以上看36度以上的高温，感受较为闷热，外出也要多加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民法修正，立法院删除手足特留分。中国时报，官方首度主动揭露 AIT 公布美台海巡舰合照。自由时报，首度晒出台美海巡舰艇同框照， AIT 表示支持台湾海事执法。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民法遗产继承特留分的规定施行至今将近有一个世纪，立法院会则是在昨天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未来往生者如果立有遗嘱安排身后财产，手足将不再可以主张法律强制保障的特留分。法务部则表示支持修法方向，并且将尽速推动遗产酌给制度以及增订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修法，以完善现代继承制。而根据现行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直系亲属非亲属的特留分为其应继分1/2，父母的特留分为其应继分是1/2，配偶也是1/2，兄弟姐妹或者是祖父母的特留分则是1/3。但是过去也因此经常衍生家人之间为了争取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而对簿公堂，同时也有民众特别到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修法废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在今年四月就并案审查了蓝营立委所提出的删除有关兄弟姐妹特留分规定的20个民法的修法版本，而朝野立委也都同意条文保留是送交协商初审通过，但同时也要求法务部尽速提出修法版本。法务部表示在这一次是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而应继分则是规定会维持下去，也就是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在生前预立遗嘱排除兄弟姐妹继承遗产， 也没有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的时候，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照现行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来继承。后续法务部将持续协调沟通，推动在后续的法案完成配套修法。而有立委则表示，在这一次修法的目的并非是要强化手足之间的抚养关系，而是让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财产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也保障真正的依附关系。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海警船是频频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执法巡查，让美国也高度关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日前就在菲律宾表示，美国方面不同意中国海警在台湾附近巡逻之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昨天也在脸书上贴出了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并且表示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其中包含海事执法的交流以及国际合作等。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随后则发文指出，美国方面主动公开两国的海巡合作影像与讯息是深具意义，这充分显示美国方面是真实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的执法机关。而日本和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两国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中国大陆的海警就迅速派领舰艇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并且是在台湾的西南海域以及东沙群岛的周边来加大活动频率，也引发区域海巡机关的相互监控与对抗。美国对此事甚表关切，包含美国国务院在六月下旬就批评大陆海警对于太平洋商船的干涉行动是具有高度破坏稳定性的举措。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月22日在马尼拉东协外长会议的期间也受访表示，美方是不同意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而每次与中国方面会谈的时候都有明确的表达反对，美方也绝对不会接受国际水道是被单一国家控制的主张。AIT 在隔天就在脸书发表有关的访谈摘要，在昨天则是再次贴文公布了是海巡署4000吨级的台北舰以及美国海岸防卫队4500吨级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的同框合影照片，暗示着台湾的海巡舰艇参与美方的演训任务，而美国首次也是以官方立场来主动揭露，是意义重大。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昨天首次于社群媒体公开了台湾海巡与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在台湾的海域同框的照片。 AIT 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在紧密的协调有关灾害救援、打击非法捕鱼、拦截海上毒品走私等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美国也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且支持持续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含海事执法交流以及国际合作。对于 AIT 主动的上传照片，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昨天则是以美国方面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的执法机关为题进行回应，也强调台美海巡的合作是既深且广。台美在2021年签署了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强化双方致力于保护海洋资源，并且打击非法、没有报告以及不受到规范的有关 IUU 的渔业活动，并且就联合海上搜救 SAR 等领域也进行合作。 AIT 透过脸书则表示，随着台风季节的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在紧密地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含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以及非法捕鱼打击，同时还有海上毒品的走私拦截等。虽然相关照片并没有详细公布有关的水域位置，但外界都认为这一次的主动揭露是别具意义。 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防治毒驾，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其中增订了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一律是吊销驾照，并且不管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都将会没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时候，则是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修法之后，条文同步也调升了有关毒驾的罚锾。首次的毒驾机车罚锾是120,000元，汽车150,000元。二次毒驾的罚锾将会以上一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元，三次以上则是每次再增加90,000元，而且是没有上限，并且都应该要当场移至保管有关的汽机车，也同步的吊销驾驶执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前传出大陆的国企开始量产国产的浸润式 DUV 的光刻机，全球半导体设备股在昨天都是全面下杀， ASML 艾斯摩尔的股价甚至重挫了 5.8%。 在国内有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赞许这是最为高级的 DUV， 因此蛮惊艳的，但还是强调还有长路要走，并且认为这对于台积电是影响甚微，因为大陆的 DUV 是很难不踩到台积电还有 ASML 的专利，因此接下来则是小心可能会被提告侵权，以及在下一步美国可能将联手荷兰与日本对此来进行相当程度的反制。而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则是认为，短期之内虽然是难以撼动 ASML 的地位，但长线的国产替代效应仍然是存在隐忧。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本月16日是在社群平台片面宣布关闭了我国设立于巴纽首都莫士比港的驻巴布亚纽几内亚台北经济办事处。而外交部亚东太平司司长林昭宏在昨天说明，我国今年上半年是已经向巴纽采购了50万吨的现货天然气，在与经济部讨论之后，目前是已经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天然气，相信此举会对当地的经济收入构成相当大的影响。而近年来从巴纽进口天然气的占比大约是6%到8%，常年稳居于第四名。今年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前五个月巴纽进口量已经跌到第五名。而对此，经济部中油则是在昨天回应，将会在能源安全以及供气稳定的前提下，配合外交部的政策进行办理。联合报新闻，继号召全民上凯道抗议毒油事件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再抛出要倒阁的倡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昨天表示，该查的食安以及该开的会等市政是属于市长的工作，但其他属于立法院的权责，则呼吁国会方面应该尽速完成。而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则是质疑，立法院要不要倒阁关台北市长什么事？但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回应，倒阁是属于立法院的职权，但他认为可以讨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认为，如果行政院长卓荣泰愿意为这一次的油品事件造成的恐慌下台，大概就不会需要倒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开会前夕预测，目前市场是担忧 AI 投资热潮也推升了估值过高，在美国的 AI 晶片股市惨遭抛售，亚洲的半导体供应链也首当其冲。而台股在外资反手调节之下是暴跌超过200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同步走弱，但后续央行在中午过后是加大了调节力道，再加上出口商抛汇支撑，中场是收在 32.384 元，贬值了 7.9 分，成交量则是 25.265 亿美元。台股方面，中场则是下跌了 2030.83 点，收在 41,603.36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1,169.39 亿元，其中外资是由买转卖， 在单日是卖超 875.6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制造汽车的零关税来势汹汹，立法院财委会在今天将审查进口车整车与零组件的全面降税法案。根据经济部的评估，如果进口小客车整车零关税，每年将造成的税务损失将可以高达600亿元。但是13项汽车关键零组件在降税之后，则会因为国产车厂的营收还有综合所得税的增加，反倒是可以税增 0.52 亿元。经济部也表示，对于美制汽车零关税，是因为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的签署，这不宜让其他国

英早安家英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客运公车、游览车还有计程车等，虽然目前在台湾已经是强制要投保旅客责任险，不过是主要只有保障在车上的乘客，而为了强化交通事故当中在车外的第三人权益保障，交通部是修法增列了客运、游览车以及计程车应该要投保第三人责任保险，并且明定最低的投保金额，客运还有游览车每人最低保额是200万元，计程车每人最低150万元，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投保，可以罚业者最高是50万元。而这项修法是基于公共运输车辆如果不幸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恐怕会波及到车外的行人、机车骑士或者其他车辆的驾驶，因此能有更多保障。而交通部指出，这项草案是属于预先公告最低投保金额，以提供业者作为后续投保的依据，衡酌现行的保险制度、业者投保情形还有准备需要，目前预计会从今年的12月19日才开始实施。自由时报生活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登场。台铁公司也在昨天提醒，届时中部和北部会同步办理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其中中部是在8月10日，以及北部是在8月13日。在降速期间，部分旅客使用行动网路连线台铁一定通应用程式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者是线上要退改票等功能连线比较慢或者无法及时完成的情况，因此提醒旅客如果线上买票的时候需多加注意。另外，各级列车在演习期间都会正常行驶，车站售票以及旅客进出也会维持正常作业，但要配合防空演习实施，下车旅客以及接送的亲友应该依照线警、民防人员的引导实施疏散避难，搭车旅客则是请提早到站，避免影响到既定的行程。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桃园台啤永丰云豹在昨天宣布，现役的美国职篮 NBA 飞人级巨星拉文在8月将来到台湾参与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让桃园地区的球迷可以近距离感受 NBA 球星的魅力。云豹球团指出，拉文是以极致爆发力以及无死角的得分技巧风靡全球，曾经两度入选 NBA 全明星阵容，并且连续两届夺得了 NBA 灌篮大赛的冠军，以惊人的滞空高度上演罚球线起跳、胯下换手扣篮等满分表现，也缔造灌篮大赛历史上的不朽经典，同时奠定近代飞人的代表地位。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正在进行的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台湾的混双组合杨博轩与胡林芳在昨天的首轮是以21-16、21-19击败了对手来自于英格兰的组合亨明以及范乐文，收下16强门票。另外，台湾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10的叶红卫与詹佑珍，在昨天首轮比赛则是遭遇到自家人吴宣毅以及杨竹云的搭档，没有费太多功夫，只花了30分钟，最后就顺利击败对手，晋级16强。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下半季火力低迷的富邦悍将在昨天面对到味全龙队的王牌洋投蒋汉，打线是遭到封锁，蒋汉投7局只失1分，再加上龙队的打线发挥，中场就以6-1击败了富邦悍将。而蒋汉是投了7局用了101球，并且送出7次的3振，只有被击出2支安打，失掉1分。原本就位居于防御率榜首的他，目前是在小降到 1.41， 持续坐稳防御率榜首位置。而除了本季的首战之外，连同昨天的比赛是连续13场都投出了优质先发。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出口强劲，而在去年的贸易顺差更飙升到 1.19 兆美

元，也引起美国与欧洲都担心其产能过剩问题。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发布了有关文件，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其中以超过上万字做出了有关的辩驳，并且多处提到美国、欧盟的有关做法。大陆官方强调，顺差大并不等于就是产能过剩，并且愿意对双方来扩大进口，同时也指出愿意与各方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下就补贴政策来开展讨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甘肃省定西市的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在26日突然爆发山洪，造成露营游客受困，而截至27日为止，已经累计搜救有207人，其中有10人已经确定死亡，20多人受伤，有174人获救。在事故发生之前，当地的气象、应急管理部等部门都曾经接连发布有关强降雨还有山洪的预警，景区方面也收到相关讯息，但却未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也引发外界质疑景区的防灾和应变机制是否失灵。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双石门景区并非是未开发的野外地区，而且是对外收费、近年来颇受欢迎的露营景点，理应要具备完善的预警接收、游客疏散还有紧急应变的能力。但是从游客描述以及事故的结果来看，预警资讯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实际的防灾行动，而究竟相关漏洞为何，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自由时报新闻。根据美联社报道，为了反制中国在近年来与日俱增的政治还有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正在计划向全球超过50个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建设，还有发展计划要投入数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根据华府在上周就通告国会一项反制中共掌控加勒比与中南美洲的海底电缆计划，花费了 1.75 亿美元更换了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老旧海底电缆，以防止中国从中插手。另外根据美联社掌握的内部文件，美国国务院是正在考虑要斥资近5亿美元资助在西半球、非洲还有亚洲的中国制衡计划，因为美国必须要回应中共在全球经济、科技以及外交领域在茁壮中的影响力，而这个现象也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医疗保健巨擘娇生公司多年来因为旗下的婴儿爽身粉以及其他含有滑石粉的产品是被控导致卵巢癌，在美国是面临到数万起的诉讼。娇生在27日提出了估计是有5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783亿元的和解方案，可能将结束这一场已经缠讼多年的法律战。根据 BBC 还有路透的报道，娇生是否认旗下的滑石粉产品会致癌，并且已经更改广泛使用的婴儿爽身粉的配方，而这一项和解则涵盖了有76000多件的索赔。娇生在先前已经就大多数的指控进行过和解，而这一项案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在昨天台湾时间的下午3:27左右，发生了瑞士规模 7.1、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的极浅层强震，最大震度是7级。但不只是地震直接的破坏，在强震发生的过后超过一个小时，熊本当地知名商场永旺梦乐城也惊传大爆炸事故，现场的惨重灾情在网上曝光也掀起议论。根据相关的传播影像可以看到，商场在当时是冒出大量白烟，外围的烟尘弥漫，而建筑物严重的受损坍塌。目前已经确定商场的二楼发生坍塌，外墙受损，同时有钢骨外露的状况。而根据总务省消防厅以及在当地的消防本部则是指出，警消是正在展开救援以及现场状况的确认工作，而具体伤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不过当地警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已经证实，
确定是有多人死亡。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内湖区在上个月25日发生了淹水的情况，而公务局以及辖下的附属单位在昨天前往公务委员会进行工作报告，但是包含在25日的内湖淹水以及后续八威台风凯树风波等都没有在报告中提及，因此议员也质疑在现阶段只知道市府要投入65亿治水，但如何改善都不知道，如何针对内湖低洼地区来进行治水工作，而同时每年是投入了100亿元治水，并且强降雨也并非是第一次，因此也要求外部单位要评估原因，市府也要进行专案报告。水利署方面则表示，在这一次是属于双风型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高，第二波降雨是无法渗入到泥土当中，因此淹水的高风险区域预计会在年底到明年初来优先改善。自由时报北区新闻，现在正值暑假期间，而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则是推出了2026悠游三鶯，搭上731一起去三鶯的系列活动，从8月1日开始到31日，串联了三峡以及鶯歌地区的交通、老街还有文化场馆，并且以轻松有趣的方式邀请到人气角色喵喵与蓝狗化身为旅伴，带领民众搭乘731公车，重新发现三鶯的地方故事与生活风景。而在8月1日和2日，也会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市集活动，邀请大众一起畅游三鶯。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国际知名的台湾钢琴家陈瑞斌在日前是受邀前往印尼与唐崇荣牧师来搭配演出，他在结束演奏之后是获得近乎满座的观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同时受到印尼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音乐会最大的收获不只是成功的演出，而是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社会，这一场音乐会则是罕见的吸引了当地6大信仰族群是齐聚一堂，具有属灵意义并且缔造跨文化的交流契机。事实上除了音乐成就，信仰也一直是陈瑞斌生命的重要力量，他分享从10几岁前往奥地利求学开始，不管是身处世界哪个地方都始终维持着聚会并且参与教会生活，基督信仰是一路伴随着他。如今他也希望自己的使命不再是只有展现演奏技巧，更促进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们可以彼此理解彼此祝福。国际新闻，一场丧礼意外地开启瑞士牧师洪贝格的数位宣教之旅，契机是来自于他为一名热爱电玩 Minecraft 的教会会友主持丧礼的时候，发现到去世的会友在游戏中结识的朋友是纷纷前来送别，而这一群玩家虽然平常只在线上相聚，但彼此之间的友谊仍然是十分深厚，也让他大为震撼。因此如今牧师每周在 Minecraft 当中也会举行线上灵修聚会，也带出全球教会运用电玩进行宣教、信仰文化以及文化保存的全新趋势。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